0: 能跟你多说一句废话。
1: 不说别的，一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一百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
0: 然后呢，不爱带徒弟。为什么不爱带徒弟？他就觉得现在招的孩子没有一个适合干这个的。
2: 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
3: 废话，这是自己同志的车。
0: 但是跟春晓呢，是因为一开始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得带徒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发现了他的一些长处和优点。
2: 猪头要切，落叶要掰。
0: 我们这个戏的场景之多呀，令人啧舌。导演呢，对场景的环境的营造和真实感要求很高，就是他就觉得只要是在镜头里的东西，都得必须是真实的，是符合当时的特定的环境的，啊，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4: 分头行动，保上给我来。
0: 环境的营造确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往那儿一去，往那儿一站，你都不用去想象，你就自然而然就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然后带入进去。尤其是那些群演，他们穿着那个年代的特色的服装，说着那个年代该说的话语，你到了那个环境当中，你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该怎么去演。
5: 你们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3: 他早就应该想到，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
0: 我是马戏，发现了重要情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13: 情报网该收了，
14: 可以行动。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8: 我们是由许公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妈，
1: 嗯，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25，是不是挺傻的？
0: 不傻不傻。
1: 那会儿，我记着我第一次进靶场，结果一听见那开枪的声音，吓得我捂着耳朵就蹲地上了。我们单位当时都传遍了，说新来个实习生特别废。我听了就不服啊，啊，敢说我废，那我就天天练，我天天练，然后就把他们所有人都比下去了。从那以后，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妈，
1: 嗯，
0: 你在安慰我。
1: 嗨，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呀。其实我们不用去介意你同学说的那些话。
0: 我已经不介意同学说的话了，反正我也不跟他们讲话了。
2: 今天跟同学打架，把人打伤了吧？
1: 真的吗，月月？
0: 哪里打伤了？根本就没打伤。谁让他说我的手是鸡爪子呢？而且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打了偏偏让我跟他道歉。
2: 人学校老师都投诉你了，说你不合群儿，对同学态度也不好啊。
0: 就你这个人爱打小报告。
1: 月月，不可以这样跟脑脑讲话。
0: 我根本就没有把他打伤，而且他都是装的。
1: 真的吗？
0: 嗯，我根本就没有把他打伤。
1: 好，我知道了。你要不想道歉，那我们就不道歉。
0: 妈，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勇敢的。
2: 你就惯着他吧。

你跟你讲个秘密。嗯。我以后再也不怕没有朋友了，因为你是我最亲的妈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0: 你也是妈妈最好的朋友呀。颈部、前胸、腹部，一共有14处刀伤，每一刀都是奔着致命去的。
1: 什么刀啊？
2: 这是根据伤口烫的木。这个样子有点像仿八一军刺，90年代案例中常见，现在不多见了。是。90年代初，流进黑市一大批，当时的犯罪分子都用这种刀具。
3: 当时的标配嘛，军大衣、军钩、仿八一军刺。捅这么多刀，是泄愤吗？
4: 虽然又准又狠，但是不稳，出手也急，有泄愤的感觉。

0: 那你们俩现在认为到底是抢劫杀人还是故意杀人？
1: 我跟踪邱大荣到了张庄村之后，他扔下摩托车逃跑的路线是随机的，在逃跑过程中遇到了杀人抢劫犯。
2: 而且抢劫杀人通常都是就地作案，没有必要转移邱大荣啊。
1: 那就是预谋杀人可能性最大。
2: 姐，你跟踪他的时候我发现还有别人吗？
1: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0: 这个凶手把邱大荣电晕，然后转移到杀人现场，刀刀致命，像个有经验的杀手啊。
2: 看起来感觉像是灭口啊，而且凶手选择的作案地点和方式，像公开处刑，更像是一种警示，
0: 团伙内讧。
1: 邱大荣有可能是农药厂这个窝点的负责人之一，农药厂被发现了，留下了很多线索，暴露了组织，让他背黑锅。
0: 李华伟也消失了，会不会是同样的下场啊？碰上硬茬子了，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
2: 不狠怎么会去拐卖儿童？管人一孩子跟杀人父母有什么区别？
0: 现在的线索啊，只有鞋印和摩托车，那片又太荒，找不到监控。
2: 小本子上也没有姓名，只有11个电话和地名，应该是邱道荣的下线，是个销售网。那就查这11个人，看他们叫什么，住在哪儿，再同时行动，一网打尽，再顺藤摸瓜，迟早能把这凶手摸出来。
1: 我来吧，我查。
2: 别啊，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赶紧回去休息去。
1: 不用了，我这岁数大了，觉也少。来，给我。
2: 那你别硬扯啊。
1: 放心吧。
3: 给捏住了，然后你这样就可以好好往里弄了，对不对？
4: 妈妈，爸爸回来啦！
3: 下班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想院院了，正好有探亲假。
2: 妈呢？
3: 妈在屋里。
4: 妈妈，你看，爸爸还给我买乐高呢。
3: 还有呢？
4: 还有这个，这是给我的吧？
3: 当然了，这是爸爸精心挑选的给我宝贝的生日礼物。来，我给你戴上。

0: 来，让妈妈看看好不好看。
1: 好看吗？
2: 这大人的款式吧。
1: 这哪里分大人小孩的，妈是你自己想要吧。
2: 我要想要，我有工作呀，我可以自己挣钱买。
0: 圆圆，我们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的，爸爸不在的时候都是妈妈得照顾，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妈妈，对不对？抱一个。

0: 秦川，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苑苑答应我向他的同学道歉了。你是不是又给他训导什么了？
1: 你难道不知道小朋友是要用来哄的吗？
0: 那你知道苑苑为什么要跟他同学起冲突吗？
1: 我不知道呀，我又不在国内。行。
0: 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今天早上到的。你在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怎么了？你是在审犯人吗？警官，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你为什么不能改变一点呢？
0: 昨天，蓝海酒店，我看见你了。
1: 看错了，
0: 还跟以前一样满嘴谎话，还给他送一条跟你女朋友一样的项链。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他知道我有女儿。
0: 项链也是他帮我挑的，那你跟苑苑说了吗？你跟他解释了吗？他
1: 始终是要接受的呀。
0: 接受什么？接受他有一个新妈妈。香姐，我们已经离婚了，法院把苑苑判给了我，我尊重你知道他父亲从来没有拦着你来看他吧？你要不要重新组建家庭，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你想把苑苑带到国外去定居，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2: 我不会把他交给一个出轨的人。邱大荣被杀现场发现的鞋印已经比对出来了，是这双老式仿军靴，也叫军钩。出现的这个鞋印鞋底花纹已经磨损很严重，应该是一双旧鞋，恐怕至少一二十年了。
3: 跟刀对上都是老物件。
0: 照这么看，这凶手可能不年轻。
4: 这个摩托车也是市面上常见的型号。这种车太多了，根本没法找啊。老人、旧军靴、破摩托、变态杀手。喂，怎么不说话？
5: 大荣找你呢，你大荣谁呀？警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是李金芬在吗？妈，哎，找你的。我进去拿点东西啊。往哪儿跑啊？哎，
6: 站住！别动！
5: 什么事？警察，
6: 容我和家里人说一下。
5: 那小男孩谁啊？
6: 我孙子，不是吧？你有两个孙女，没有孙子。不对，邱大荣本子上的人，交代了七个，跑了四个。好，我们现在回去就是。

0: 周大荣是不是自己人？大荣是不是自己兄弟？自己人吗？像黄毛一样挖个坑埋了，也算入土为安。他现在这个死样，兄弟们现在心里都很寒。
1: 这话以后烂肚子里。大荣的事儿我也管不了。
0: 明白。他这只被警察刨干净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肉坏了，得挖出来才能长新的。
0: 还是挺疼的。
2: 哦，对了，去查一下那个带头抓人的警察是谁。不能只让咱们疼。
0: 得嘞。

0: 姐，审来审去，就李华伟、邱大荣两个剩下，这完全没突破呀！咱得想想办法，怎么撬开他们口啊？
1: 他们这个组织啊，就是这么谋划的。不管哪条线出了问题，可以立刻切割，组织还在。
0: 谨慎的可怕呀！
1: 撬呢，还是要撬的。先把孩子的事情撬出来。
0: 他们再不说，我都想动手了。
2: 动手？你要跟谁动手啊？
3: 大妈，帮我把饭盒换一下。
0: 哎，
2: 你干嘛去啊？一会儿还跟田军汇报呢。
3: 您去吧，我接露露的衣服好几天了都没还。
2: 我

0: 哇，哎呀，哎呀！
1: 我们换一个吧。
0: 换一个，糖糖，糖糖给妈妈笑一个，滴，再笑，啊，哇啦啦啦啦，啊对了，好玩吗？害怕吗？害怕吗？
1: 不害怕。
0: 哎，姐，糖糖，你看，看谁来了？
2: 上去敲没人，我猜你就在这儿。哎呀！
3: 旁边那女的谁啊？
4: 保姆啊？
3: 你咋知道？
4: 你没看那警察一来就把那个东西扔给她了吗？
5: 你要不要先把衣服放回去？我带糖糖去买点吃的。
0: 行，好。
2: 要不要去买吃的？
1: 要
2: 啊，那你要吃什么呀？
1: 面包。
0: 嗯，哎，我吃。姐，哎，一会儿别给他买甜的了啊，哎，吃完。
2: 行，知道了。来，去你们家啊，我那
4: 就。这会儿没人，要不要现在就破了它，就放起来？
3: 军哥让你弄他，你真弄他？他是干嘛的？他是干嘛的？
4: 那咱不破，咱在这干啥？
3: 你破了他，要不死刑，要不无期。冲动，
4: 他们人都跑了，走！
6: 一共拐卖过几个孩子？
4: 四五个吧。
6: 男孩女孩？
4: 两男三个女的。
7: 还有其他上线吗？
8: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上线是邱大荣。
9: 你们再问我800遍，我也只认识大荣。都是他给我打电话，有货了我就交给他。
7: 你和邱大荣多久见一次？
8: 不一定，看他需要，听他的。
6: 这几个孩子都拐到哪儿了？什么时间拐的？从第一个开始说。
9: 我也只是一个帮忙的，也就是做做好事积积德，咋就犯罪了呢？
10: 积德
9: 啊，那人家没孩子，那想要个孩子，那咱就给人家续香火，那咋不是积德呢？
2: 你怎么不想想丢孩子的人家呢？
9: 丢孩子还可以生啊，那买孩子那都生不了了。
2: 怎么拐带孩子的？
9: 我也就是一个引子，带着我孙女儿去那。

0: 这种那个孩子多的小区租房子，那些带孩子的父母看我也带着孩子，那就聊熟了，这样不容易施工，然后就瞅准机会把孩子带走。大荣一般只要大货，有些嫩玩也行，小货也顺风兜。
1: 你说的什么黑话？说清楚。
0: 影子就是拐孩子，顺风兜也就是顺便拐，弄我儿就是好看的。
1: 招出来九个，肯定还有。
2: 好，我马上安排，先就这九个啊，赶快回家休息吧，洗洗头发，头发敢沾了。
1: 哎，露露，糖糖怎么了？你慢点说。
3: 过了，这个市场四面八方都是出口，而且没有监控。告诉我在哪个摊位？
4: 在里面。
3: 带我进去，告诉我。走。
1: 大概丢了多久了？
4: 我记不清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发现他不见，我就里里外外的找，我哪都找了，我就是找不到，我到处都找不到他。就是这个摊位，
5: 警察同志是吧？
1: 是，
5: 赶紧帮他找找吧。
1: 好了，你先别哭，你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4: 就我带糖糖来买菜，他说想吃鱼，
6: 买鱼呀、啊，新鲜的活鱼了。啊，来条活鱼吧。哎，这鱼可
7: 想吃鱼是吗？
6: 啊，妈妈给他
7: 来条活鱼来，
6: 来买条鱼吧。哎，看好秤秤，老板问一声，哎，想到哪条了？
7: 嗯，我想挑那个。
8: 你喜欢吗？哎，
6: 我挑那雅静就行了。
7: 行。啊，
6: 行，妈妈一会儿给你买啊。
8: 在那边买的，走，我带你去。
6: 哎，你们两个别跑远了啊。
8: 嗯。
6: 糖糖，糖糖，你等会儿妈妈，妈妈马上就好了啊。
4: 然后突然这个水箱翻了，我就过来捡鱼。我一回头，糖糖就不见了。
1: 他在哪儿丢的？
4: 他在那儿玩泡泡，然后我就跑过去找，他不在那边。
6: 你好，你有看到刚才那俩小孩吗？
9: 不知道去哪儿。
6: 糖糖，
4: 然后我就赶紧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帮我捡鱼的那个老太太也不见了。
6: 糖糖。
1: 老太太，这老太太你认识吗？之前见过没有？
5: 哎呦喂，警察同志，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老太太是谁呀、啊！我刚才那会儿正在里面收拾鱼呢，也没有注意外面的情况啊。
1: 老太太长什么样？你还记不记得？
4: 那就是个老太太。
1: 那穿什么衣服？什么颜色的衣服？
4: 我想不起来，姐。
1: 好好好，不着急不着急，咱慢慢想啊，慢慢想。那个小男孩呢？
4: 小男孩，
1: 对，小男孩长什么样？记得吗？比糖糖高还是矮？
4: 比糖糖高。
1: 好，很好。
4: 比糖糖高。
1: 对，他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
4: 穿。我也不记得，姐。
10: 别急，我们会帮你找到的。
1: 麻烦问一下，那个摊主，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9: 没有。
1: 韩娟。你去找一下市场管理员，打听一下摊主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4: 好。
1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会帮你找到的。

0: 小时之前，那边你有听到什么动静？
1: 清晨，
2: 我知道的就是
0: 那你有发现这附近有什么比较心机可疑的人吗？
1: 我把寻人通报已经发给了全市的派出所，还有民警。
3: 好。
0: 那小孩子呢？你有没有遇到？
3: 韩娟。露露，你跟韩娟回去，回趟局里，咱们把笔录做了好不好？做完笔录以后送露露回家，别让她一个人待着。
1: 好，
3: 走吧。
1: 走吧。
3: 怎么了？
4: 为什么要做笔录呀，姐？是不是他真的被拐了？
3: 现在还不知道，但笔录肯定是要做的。
4: 那怎么办？那水壶也没有带，他还那么小，他会找我的，他会哭的，他们会不会打他？
3: 露露，你听我说，糖糖肯定能找回来的，好吗？你信我，肯定能找回来。
1: 韩娟，记得跟露露要一下孩子的照片。
3: 好，
1: 去吧，
3: 不哭了。听话，先跟韩娟回去，结束以后我就去家里找你，好不好？
4: 姐，姐，你一定要找。
3: 我一定会找的，你放心。
1: 走吧。

0: 好呀，我心都乱了。
1: 如果要是你，你会怎么把孩子带出去？

0: 不管哪个出口，想要快速离开，得有辆车。
1: 出了这条街，不管是向南还是向北，至少要经过一个路口，路口都有监控，咱们回去看看。姐，嗯，我觉得这事儿不是巧合。
0: 什么巧合？
1: 你想啊，我们刚抓来批人贩子，他们就失踪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会不会是因为？ 因为露露认识我，在还没有找到辨认联系之前，你不要多想。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注意一下。那事儿以后，我妈就客气提了。但这事儿如果真是因我而起，我真就太对不起露露他们了。
0: 行了，你也别多想了。 如果按你这样说法，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当警察了。

0: 这两个路口车辆太大了，就算只查前后一小时，那数量也不少啊。
1: 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啊一辆一辆的查，一辆一辆的核实，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2: 老大，这是那女警察要找的小孩。

0: 哎，金子，你哪儿？金子，金子，我错了，金子，金子，你哪儿来了？金子，金子，金子，我错了，金子，
1: 金子，别打自己兄弟，金子，金子，你别打自己兄弟，金子，金子，金子，金子，你要打打我，
0: 金子，
2: 打我，我让你们这么干的，
0: 金子。
3: 里边那小孩他是警察家的孩子，想想我们利用那孩子
2: 找个下家，
1: 赶紧处理了。
0: 金哥，金哥，

0: 你去哪儿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辆车上次应该也跟着我呢。
0: 哪个上一次啊？
1: 我找露露换衣服那次。这是我的车。嗯。借。UC 36797 C 59376 UC 84555 D UC FA 539。
0: 行，那我们先查这些吧。
1: 拿去，每个人抄一份。
0: 对。找到了，大家都记一下啊 ，UC 84555 D。
1: 查车主，扩大范围。查沿路所有的监控，我要看到他们的脸。
2: 好。

0: 你把他俩叫来干嘛？
1: 不是，这你不都认识吗？这不是外人。杨哥，黄眼，三彪，这是他杨哥。
2: 杨哥，
1: 介绍介绍呀。
3: 杨哥。

0: 我原来是163厂的电工，因为喝多了酒差点把人给电死，被开了。我一直听启子说，说杨哥你本事大路子宽啊，是干大事的人，要是不嫌弃带兄弟见见世面呗。
1: 那个哥，我也表示一下，我是咱肉联的，卖牛羊肉的，之前完了也让人开除了。嫂子是啥人咱兄弟都知道，是吧？
2: 是，
1: 那是女人中的凤凰，嫂子能死心塌地跟着你，那你肯定是真龙。我和黄眼啥意思呢？就是说哥娘能带着咱俩，那我肯定是有多大能耐使多大劲儿。
0: 我也是哥，
1: 咱俩敬杨哥一个。
0: 敬杨哥一个。
1: 敬杨哥。
0: 杨哥，
3: 既然认识了，以后都是兄弟
1: 啊。来，干
0: 干干干干干。
1: 哎，敬杨哥，敬杨哥啊。哎，敬杨哥，
0: 敬杨哥。
4: 来，
1: 嫂子，
5: 不，我跟你们说，那杨哥大手笔，那一头好几万，我跟你们。
6: 别扯了，一个月翻两番，如果没有我找你，
5: 不是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坑我自己呢？我那一万多，连本带息，全投进去了。
0: 一万多，
5: 那你心思呢？
0: 有钱我也投。
1: 把酒倒上。哥，你说
3: 跟着我，我保你们吃香喝辣，飞黄腾达。
1: 再敬杨哥一个，
5: 有哥
1: 敬杨哥，真的。嫂子，嫂子，
0: 来，嫂子，
1: 嫂子，
0: 来个。

0: 我真的没有，这
1: 我晚去桥底找我。
0: 前门没了。

0: 三哥，二哥，我错了。
1: 那几个是什么人？
0: 他们就是我之前道上的兄弟，我们就一块吃个饭。我什么都没说，真的。
1: 钱花了吗？
0: 什么钱？哦，没有，我都找地方埋起来了。我听你的，你不是不让花吗？我一分都没动。那你们把我叫到这儿来干嘛？
2: 银行那姑娘把我们认出来了。
0: 啊？
2: 你去把她办了。
0: 我吗？她在哪儿啊？
2: 我们把路都给你趟好了。

0: 302-302-302。
1: 你待会儿进你屋里要有其他人，你一块儿都杀了就行。
2: 啊？有这个必要吗？
1: 你行不行？你不行，我上了。
2: 我行，我肯定行。
1: 你想好怎么弄了吗？
2: 反正把他弄死不就完了吗？
1: 你想见血还是不见血啊？不见血就是勒死，干净，弄完好收拾；见血就是捅，心肝脾肺肾，甭管是哪，找准了，一刀拧一下就成了。

0: 办事儿，来三个包子。
1: 好嘞。好嘞，慢走啊。
2: 等我三个。胡辣汤给他做绝了，好喝。

0: 三哥，嗯，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干吧。
1: 在这儿干
0: 啊？
1: 大白天的在公园动手，这个想法很特别啊。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0: 同意了。那这样，我现在悄悄过去，趁他不注意，我一刀抹脖子。
1: 回来。
0: 嗯，怎么了？
1: 说去。我问你啊，
0: 嗯，
1: 你给他抹了，你这刀怎么办？你刀弄得哪哪都是血，怎么办？那公园里这么多大妈大爷都看着呢，咱俩怎么出去？你都想过吗？甭着急，再跟跟。
0: 三哥，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还跟呢？行行行，跟吧，跟吧，跟吧。
1: 天亮，你发现没有？今儿天儿不错。
0: 嗯。

0: 现在掌握的信息，找铁阎王买枪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三，很会用刀，但另外一个人是主犯。
1: 去死吧！
2: 谁死了？谁死了？让你滚呢，没听见啊？
3: 我推断应该是地垫下电击致死，你的脸上、手、脚底都有电路斑的痕迹，
0: 这很明显了，不是意外。
4: 明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俱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静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5: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近海

0: 深融禁酒，十五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劲牌深融禁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天哪！我才反应过来，你们这是庆祝呢是吗？还是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宋晓光过几天应该能保外就医了吧？

宋家赔了我50000块钱，大概这么厚一沓吧，换我女儿25年一条性命，我要了，我不能不要啊，因为我得在滨江过日子做买卖。但是我想问你一句，就你们这么做，心里头良心上过得去吗？

0: 乔总，能做的我都做了，我问心无愧。
1: 你问心无愧？那两个卖烧饼的，因为打架扒了女人衣服，死缓。一个高干子弟，糟蹋了那么多女人，5年，为什么呀？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呀？啊？因为他没有管严赔人家吗？还是你们他妈势利眼儿，只敢欺负老百姓，见人下菜碟儿？
2: 乔总啊，您话不能乱说啊，法律是有原则的，法庭是有判断的，不是说你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1: 我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想判宋小光无期，判他死刑，可以吗？哎，你这同志说的好啊，特别好，原则判断。那我问问你，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是怎么判断的啊？你是用你手中的法律去判断贼好者贼不好者是吧？
3: 够了吧？可以了吧？他一直在忍让，
4: 你别得寸进尺。我是于高远多年的同学，我也是他的同事，我了解他的为人，我也知道他在这个案子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他有很多苦衷，他已经尽力了，他对得起他审判员的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操守。
3: 你女儿的遭遇我们都很难过，我理解您的心情，
4: 但这并不能作为您恶意猜测他、随意羞辱他的理由。
3: 为了你女儿，

0: 让这个事情过去，让我们都向前看，可以吗？
1: 你们接着庆祝吧。

0: Thank you very much.
1: 喝醉一块。
0: 不一定。不一定。
2: And see you next time.
0: Bye.
2: Bye.
3: 疼了。疼了。
4: 来，二位，往里边站一点，对，靠近一点啊。

0: 什么电话打这么长时间？爸之前有一个战友，现在在司法部工作，刚刚给他打了个电话，聊了聊你的事儿。
1: 怎么说？他说最高法那边的确对你特别有兴趣，但是宋晓光那个案子，那个乔总到处投诉你，判案留有余地，所以群众基础不好，可能会有影响。
0: 应该没事儿，过两天给最高法的师兄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你不是有两个老师是法学界的泰斗吗？要不你请他们帮你解释解释。
1: 他们要愿意帮我，当时就不会被分到这儿了。学了吗？今天再去看会儿，晚上注意吃。

0: 哎呀，
1: 这是多久没见面了？
2: 快一辈子了。

0: 环境是差了点，你将就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可别把我给踹下来啊。
1: 那就你睡里边，我睡外边呗。
0: 那我也舍不得呀，万一你掉下去了。
1: 啥意思？你要踹我呀？李慧啊，哎，这是什么？哎，
2: 哎，别别，这是。
1: 不
2: 是什么，别别别，
1: 我看看。哎呀呀，
2: 你给我看看。
0: 啊，好好。哎呀，
2: 别。
1: 你怎么回事？从毕业之后再也不跟我联系，也不跟大家联系，还整这出？
0: 那没什么意思。
1: 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
0: 4年前写的，你刚到滨江的时候。
1: 那你写了什么？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0: 我就是觉得我写什么都不对，我就没寄出去。事情都过去了，

0: 那不看了吧，是因为于高远，对吧？嗯，我知道你喜欢他。对不起啊，你打住啊！其实不是你的错，你也不能因为你喜欢他，或者是我喜欢过他而感到内疚。你还这么惩罚自己。
1: 不是说他不值得，而是不管是换成谁都不值得我们这么想这么做。你不会以为我来这是因为他吧？
2: 不是，是我自己想来。来这儿吗？
1: 我觉得我在这儿很平静，也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感觉到这么放松，这么自由过。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跟这个世界和解了。我没有骗你。
3: 好吧，别看了，哎呀，这儿的环境啊，的确是枯燥，但工作可不简单。咱们市有4个监区，一共有1208名犯人，但刑期加起来。
4: 2万多年，
3: 哎呦我天！哎呀，哎，王涛，你别，你坐下，你客人，让我来吧。哎，
5: 李慧她在这边适应吗？
3: 哎呦，她可厉害了，哎，她能记住每个犯人的名字、编号、长相、入狱罪名和刑期。 还得和犯人谈话，了解犯人的诉求，审核犯人的假释啊、减刑啊，那还得监督监狱的管教工作。连厕所的卫生、食堂的伙食，他都能照看到。那你说吧，厉害不厉害？
6: 你没回去看看你妈呀？
2: 哎呀，我才不回去呢！一见面就挑剔我这挑剔我那的，我觉得在他眼里我一点优点都没有，全都是需要开刀的病灶，根本就不是他的亲人，我是他病人。你说什么呢？真的。嗯，今天是我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天。
6: 那肯定是因为有我在，所以你才开心。对，嗯，是你让陈一中陪你来看我的。我才没有啊！哦，
2: 那是他自己想要来陪你的。那你说他为啥想？是不是因为喜欢你？
6: 他喜欢你这么久了，你一点反应都不给人家。啊，哎呦！
7: 我困了，你是不是应该提呀？那是早晚的事儿呀。那就早晚的事儿，怎么没有这回事？我把话放这儿，就是早晚的事儿。
8: 郭叔，郭叔，郭叔，哎，郭叔，刚刚出来，出事了！张检察官，张检察官，快出来，出事了！出事了！快出来，快出来，郭叔！
7: 哎，郭叔。
6: 出什么事儿了？有个犯人要自残，非要跟张检察官直接对话，人不行。谁呀？周大柱吧，为了写刑的事儿。
7: 对，就是他。你二位赶紧吧。
8: 走走走，我去一下。
6: 我去处理一下，你先睡。陈忠，帮我照顾好他。
9: 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6: 是，感觉那个劲儿变了。嗯，陈一正，谢谢你陪我来这儿。
9: 你快进去吧，太冷了。有事你敲墙，我就住这儿。
6: 好。

0: 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看看你是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忍下来的。但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幼稚的是我自己。你真的变化挺大的，一众也说感觉你身上那股劲儿都不一样。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说实话啊，我刚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整宿睡不着觉，就想北京，想学校，想你。
1: 后来有一天，我师父把我带到这儿来，
2: 我一下就被治愈了。之后呢，也有不开心的事儿，我就自己到这儿来，瞬间就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下，也挺神奇。
0: 我能体会到，但我就是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
0: 你会不会就这样把自己越过越毒了呀？
2: 我在这里是为了成为自己，又不是丢失自己。等我的内心足够稳定，再回到人群中，就可以从容地应对一切。最有力量的植物不都生长在孤独的旷野里吗？对吗？
0: 丽慧，
2: 嗯，
0: 我决定不辞职了。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辞职，所以我一个字都没问。
3: 你说，可是这个法律它都是人定的，那也是人执行的，那法律它就十全十美啊，那人就不能出错啊。
4: 您这是想安慰我呀？
3: 我安慰你？谁安慰我呀？哼，我在这儿待了这20多年了，哎呀，收到过近100份的申诉，真正发案成功的，你猜有几个？
4: 多少？
3: 0。哎呀，这些年呀，这过眼了成百上千的犯人，绝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但肯定也有被冤枉的。我有时候也恨自己没能力帮他们申诉成功。
4: 顾叔啊，您可别这么想啊，像您这样任劳任怨的基层干部，那才是咱们中国法治的脊梁。
3: 哎，我可不是什么脊梁，你比我强。你不想做检察官了，你还可以下海做买卖去。
4: 哎呦，我做什么买卖呀？我一点都不会。我就是想啊，去研究法学，从这个理论层面给咱们中国法治做点贡献。别的我真不行。
3: 哎，一中，你要是不做检察官，你可以当理论家去啊。
4: 啥？
3: 理论家从源头上把这个法律建设的好一点啊，让冤案从根上就少一点，让这不甘心彻底的死心。那也值，我也高兴。
4: 我说啊，我明白您心里的苦。
3: 一中啊，你记着，只要血气在，别的都好说。
4: 我记着。
3: 我就知道你是有理想的。你长得也像。
5: 人家老毕年资和你一样，怎么人家就没理想？哎，人走茶凉，平时你那些个好兄弟有几个上门来看你一下？
6: 你爸宁愿当光杆司令也不愿意当老百姓，这拿我撒气呢。换鞋。
7: 哎哎，小雨，不要换鞋，来坐下。
4: 爸，
8: 老方脾气稍微收一收对身体不好。
7: 别提他胡说八道，
9: 爸的心态好得很，明天就去找老黄他们打门球。
10: 给您带了点香参泡水喝补气。
9: 小鱼啊，我不需要什么营养品，我想要个外孙子，这任务什么时候完成？
2: 爸，你这么突然，没头没尾的。
10: 爸，我想着还是先以事业为重，孩子的事情过两年再说，这也是好好的意思，是吧？

0: 你什么时候和我商量了？
1: 什么时候跟你商量了？咱不说好了，孩子的事情之后再说吗？你现在也看到了，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身边离不开人。那什么意思？现在之前做的所有准备不管了，不考了。
0: 你心里怎么只有你自己呢？
1: 什么叫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啊？啊？岁数大了，那我们只听他的，什么事也不干了。
0: 我怕退休了。
1: 你现在觉得他没有价值了，是不是？我这个踏板没有用了，生个小孩只有累赘了，再弄不好是个残废的话，你就跟我也去了。黄浩浩，
2: 你在说什么？啊？我说的这些话有这个意思吗？
1: 你刚刚在里面，你没有这个意思吗？
2: 我说的是暂时不要，不是之后不要，对吧？
0: 于高远，北京比这个加重要是吧？
2: 不成，回家。上。

0: 这朝这边应该是怎么放的？
1: 郭叔，
0: 哎，
2: 郭叔
0: 啊，
3: 来车来了，
1: 来给你打一招呼。
4: 我不让他们来打招呼，非要过来要看您一眼。
5: 啊，就是嫌离我们进门麻烦。
6: 我就是嫌离你麻烦。
5: 哎，这又麻烦你了。
0: 行了，丫头，不是你们俩一来呀、啊，这例会整个人都活泼了一圈啊，多好啊！我看看着都高兴。一路平安的啊，欢迎你们能再来啊，到时候例会他不见得在，我是肯定在。
1: 好，郭叔，这两天还得谢谢您。
0: 咋，
1: 我在这两天比我跟外边那一年的收获都多。
0: 是吗？
1: 对。
7: 下一个节目，
0: 我怎么听着像挤兑我呢？
5: 他不敢，他不敢，他也不会啊。郭叔，他这个人呢，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说话。哎呀，
8: 于总，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慧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去吧，举报我。万一我跑了呢？下午2点的票。
1: 郭叔，这是啥呀？
0: 啊，这是今年年初上级领导啊，看我们这生活太枯燥，就特意配了一台录像机。哎，这个袋子可不便宜，这都看不起。
1: 不是，我说这里边放的是，
0: 这是今年春节监区联欢会他们拍的录像带，这不是放录好了，刚给我拿过来。
5: 哎，你干嘛呀？
1: 那这里边人都是咱们这儿的犯人吗？
0: 怎么来一众？
9: 你看看，认识吗？
5: 这好像是徐昭啊。

0: 他好像不叫徐昭，叫徐朝阳，是不李辉？
1: 是，编号10093，大前年来的，杀人未遂，判了死缓。
2: 杀人未遂，
1: 杀他老婆，他自己搞婚外情，把他老婆推下楼，结果人没死，成了植物人。
3: 那他，那个人是他学生吗？
1: 是，他老婆曾经也是他的学生。
3: 他在哪儿犯的案？
1: 南昌中院判的，应该是在南昌。
3: 他是一直在南昌吗？他之前也没有待过其他地方。然后他有其他的曾用名吗？一直叫徐朝阳？不是，那个公安和检察院调查的时候有没有提起他之前生活在哪儿，做什么工作，都知道吗？
2: 医生，咱该走了，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郭叔，
1: 师傅送他们。
0: 去，
1: 咱们路上说。
2: 对，走吧，走，走走
1: 走走走，是路上说。
2: 走。
4: 你到了，跟我说一声。
1: 哦，医生，谢谢你陪英姐来看我
5: 啊。看我就别客气了。
1: 英姐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你知道吧？
2: 行，我上车了，
5: 我知道，
1: 心里有点数。
5: 嗯，
1: 还有那个徐朝阳的事情，
3: 那个人也许是我看错了，不去多想了。老张早就说我这心魔太重，
1: 我会继续核查的。
3: 你要是真要核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之前的居住地，包括他的曾用名，之前干什么的，血型，这一系列都得核查。嗯，
1: 我觉得你不可能安心做一个学者。
3: 说多了。
6: 走吧，一会儿天黑了。
3: 哎，谢谢。
6: 不。
1: 怎么了？还不好意思。
2: 李辉，
1: 嗯，
2: 我知道你在这里内心很平静，很自由，但是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有这个预感。
1: 那咱们就随缘呗。安全。

0: 还回滨江吗？
1: 我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
0: 周老师让你回来的？
1: 不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哦，挺好。快吃。
2: 一中啊，上次你说的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1: 改判死缓了。
2: 其实我在想啊，说不定这个案子啊，对我们俩的关系，还有你的未来，它也是一个缓刑，啊。作为检察官，你已经死了，啊，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可能正在获得重生。加油！

0: Şey?
1: Şey ya?
2: Ne var?我说你闺女去撒欢了。
3: 你爱吃的面，
0: 来，快吃。
3: 咋能这个样子呀？
0: 咋，咋也不给家里来个信儿，都以为你死了。
4: 比死还惨，还不如死了呢。我中间逃过，抓住就是一顿打，用铁链把我锁起来，拴在那个羊圈里。我还给你写信呢。
0: 慢，慢。
4: 我这都是升到第三个娃，他们才看我松快点，要不然跑不了。
0: 我的闺女。你这啥命啊，太苦了。
4: 爸，你给我收拾点衣裳，要是有钱再给我点，我天亮就得走。
0: 干啥呀？
4: 我得跑呀，要是那两兄弟追过来怎么办呀？买火花了7000块。对了，钱姓梁的，他是不是以为我跑了，没有再来找咱家讨回彩礼钱吧？你给了，你给了多少呀？
3: 钱姓梁判了死刑，进监狱了。和你姐都以为你让他给杀了，他被判刑的时候，我们让他赔偿，他不赔，咱村就派了几个人过去把他家给砸了，把那有用的东西都抢到咱家来了，最后他家赔了咱1300块钱，说是啥丧葬费，

0: 说清楚啊，说清楚你就得把那东西给人家还回去，那咱家拿啥给人家还呀？
1: 到底是一条人命啊，钱新娘她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让她因为我蹲一辈子监狱啊。
0: 反正人不是咱抓的，也不是咱判的，是公家说是他杀的，对吧？
1: 是，
0: 那就跟咱没关系，没关系。

0: 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啊，书记。哎，书记。通报个情况啊。贺局长，你说吧。今天上午，高新区派出所接到一位群众的报案，是位女性。
1: 31岁，自称叫于三花。
0: 对，就是被分尸的那个于三花。
1: 他说，当年他离开钱兴良回家的路上，在公交车站被人贩的灌药劫持，随后卖到山区里的农村，给两兄弟当媳妇儿，还生了三个孩子。前几天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目前我们既没有验明他的身份，也没有验证他的说法。
2: 如果验明了他的身份，那么他的说法也就不重要了，对吧？
0: 对呀，这就等于是说于三花没死，钱兴良也就没杀他。
2: 那什么时候能够验明身份呢？
1: 目前他说的和我们掌握的都对得上。
0: 市里已经让公安局去保护他了，验 DNA， 这个100%错不了了。另外，当年的那具女尸重新立案侦查，立刻。
3: 出血干嘛呀？
4: 别担心，我们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真实身份。
3: 我就是于三花啊，还能是假的？
4: 我有些问题还要和你核实，请你如实回答我。钱兴良是你丈夫吗？
3: 是。
4: 我问你，8年前，1988年的8月11号到12号左右，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0: 如果他真的是活着的于三花，我们怎么办？
5: 贺局，
1: 如果他真的是于三花，那就证明当年这个案子我们办错了。既然办错了，就应该认错、道歉、赔偿、追责。
0: 徐检，
2: 先走程序，再审钱兴良案。从法律上认定钱兴良是无罪的，这是一个错案。然后，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承担。
0: 邱院长，
6: 哎，书记，当时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江院长还没有退休，我还没有调过来。不过既然这个案子是我们法院判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推卸责任，相关人员该办就办，不姑息。
0: 杀人犯判了死缓，结果死者坐着拖拉机自个儿找上门来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公检法3道防线失守啊，同志们，这对我们的公信力，对党的形象造成多大的破坏啊！那当初口供怎么做到那么严丝合缝的？
1: 我们的审讯可能确实有不规范的地方。
0: 马上确认于三花的身份，这回绝不能再搞错了。还有，钱兴良在哪个监狱服刑呢？马上联系监狱，改善他的关押条件。
3: 谢谢。
7: 我是跟你谈退役生命会。

0: 你听说了吗？
1: 你说什么？
0: 吕三花。
1: 吕三花
0: 怎么了？
1: 他回家了，他没死。
0: 吕三花没死。
1: 出去，出去，出。死的不是吕三花，河里那具尸体是谁呢？
0: 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吕三花。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立即给程新良平反呀！
1: 有点事儿。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我真的不能担这个责任，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你帮帮我好吗？
2: 你能把自己摘干净就不错，你还保梅芳呢？
3: 姓梁，你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冤案，8年大牢白蹲。
4: 那怎么办啊？
5: 今天怎么这么多武警啊？
6: 从南方转过来的。
3: 所有人下车！
7: 我是冤枉的，
8: 下来杀人！
3: 给你看，
9: 我是冤枉的。
10: 老实点！
11: 你要是再这么激动，我们只能把你送回监舍了。你是要被送回去，还是要跟我们好好谈？
12: 起来吧。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死的不是余三花，河里那具尸体是谁呢？
1: 你管他是谁呢，反正不是余三花。现在想想咱俩怎么办吧。
0: 怎么办？
1: 立即给钱兴良平反呀。
0: 不是，人家白做了8年牢，幸亏当时没有立即执行，要不然的话简直不敢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1: 还万幸呢？那咱俩怎么办啊？这件事情是要有人负责任的，轻了咱俩就是处分，重了咱俩就别干了。我被各种冤动蹉跎了30多年，我好不容易当回了法官，一直拿不到重要的案子，好不容易拿了一个案子，还倒了这么大的霉。
0: 李老师，当初咱们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好。
1: 这不是废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承认当初你是坚持终止审理退卷的，可是我也如实的向审委会汇报了呀，最后是审委会最终决定判着死刑，又按照他们的意思钱兴良早就枪毙了。哦，现在查出来不对，有问题，搞错了，让咱俩当替罪羊，你觉得这公平吗？
0: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咱们先别想这么多了，院里的处理决定下来怎么还得有一阵呢，对吧？
1: 小心，你能不能找找于厅长，他是你的同学，他肯定会帮你的，帮你就是帮我，我真的不能担这个责任。

0: 我不能没有这个工作呀，小夏，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吗？以前都是我不对，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帮帮我好吗？小夏，谢谢秋元信任，我一定把事情做好，您放心。
1: 没问题，秋月，我手头还有些工作，我之后给您回复。哎，好，再见。进来。没来过办公室是吧？嗯。
0: 夏法官太忙，也没机会邀请。
1: 坐。
0: 啥事儿？
1: 于厅长，有件事想向您汇报一下。
0: 于厅长，您埋汰谁呢？啊？
1: 我跟你说，夏同志，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上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你就没有机会直呼我大名了。
0: 请，于高远。
1: 哎，请说。
0: 于三花还活着的事，应该。
1: 嘘。

0: 所以你刚才食堂跟我说让我推给审委会，就是这个意思呗？我怕他们直接找你，没有机会做工作。刚才戚院长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交给我来处理，那就好办了。我记得很清楚，你当时是力主终止审理，退权不能侦查的，对吧？那就没问题。就算追权院的责也追不到你，还应该肯定你。
1: 不是，我不是为自己来的。再说，我也不能说是没有责任。如果我当时态度再坚决一点，坚持到底的话，可能结果就不是这样的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我和梅法官是要负责任，但只能负该负的责任。咱院审委会建议死刑，省高院复核死缓，大家都是有责任的。
0: 你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得跟梅芳并列呢？ 你当时提出的退卷重审是记录在案的，是梅芳判的死刑。
1: 他只是宣读了审委会的决定。
0: 这个问题现在很大。三场会议开过了，公检法都要动，你能把自己宅干净就不错，你还保梅芳了？你听我的，不要轻举妄动。

0: 交代。
1: 是啊，我都为纪念就行了，是不是？
2: 报告政府，钱岳阳到。
1: 请进吧。
3: 钱岳阳，请坐吧。
2: 政府，我蹲着就行。
1: 钱岳阳，来，让你坐你就坐吧。
3: 今天提审你是有一些情况想问一问你，你要如实回答。
2: 是啊，政府。
3: 当年你的案子，你为什么做了有罪不说？
2: 什么？
1: 也就是说，你是如何承认你杀了余三花的？
2: 报告政府，我认罪，我无法，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3: 走走走，我命令你坐下。当年你是如何做的有罪供述？你和我们说一说，如实说。
2: 陈福，我已经认罪了，我一直老实改造。我今年记了80多分了，如果记到100分，我有可能减死三个月。
1: 钱新良，人不是你杀的，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杀的呀？
3: 我们希望了解事实真相。
2: 陈福，你刚才说什么？你们知道，不是我杀的，是我冤枉，不是我干的。
1: 哎，请进来。
4: 在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充分论证了疑罪从无精神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必然性。当一个案件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时候，利益应该归于被告人。司法机关呢，应该依据疑罪从无精神，
5: 让上
4: 被告无罪。而在我国的，
5: 不是一直说那不是论文里在谈论死刑问题吗？
6: 他自己的想法有了些变化，觉得死刑这个问题就是太不宏大，推动疑罪从无是当前环境下的源头活水。
4: 有余地的判决，生怕放过一个坏人。当然，我们搜集到大量的冤案，也就是这么造成的。
7: 你这个论文中提到的几起疑罪从有的案例啊，我注意到了，就是发生的时间都比较早。
4: 是的，这些案件呢基本上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7: 既然你选取的这些案例啊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么你就应该对它的成因啊必要性有更充分的论述。
4: 有这方面的必要吧？
7: 当然有这个必要。中国为什么在本世纪80年代有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啊？这是有其深刻现实和社会原因的。你像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啊，你站在社会管理的角度啊，这样做它确实快速地稳定了社会治安啊，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呢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但是如今这些政策的历史使命呢已经完成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我呢，当然同意你的观点，对实施了10多年的法律做进一步的完善，择其时也。
0: 哎，庆祝一下。
8: 哎呀，你说多快啊，一晃博士都毕业了。
2: 对，
9: 来来来，快坐吧。哎哎，你老站着，
6: 坐坐坐坐，
8: 你快坐下来。
10: 李仲啊，你这博士也拿着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我已经分到社科院了，在法律研究所，然后我也拿了这个律师证书，我想后面有机会的话跟着袁一方律师去做做兼职律师。
6: 哎，庆祝一下，你也要去当律师啊？不是程天记啊，怎么你教出来的学生一个二个的都不务正业啊？开始是那个陆泽明，现在你又拉上他，是吗？
0: 老周，你看你这个话吧，我就不爱听。
8: 不是你爱听不爱听，
6: 做律师怎么就不务正业了？
8: 做律师需要博士吗？你数数全国上下有几个法学博士，你应该让他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10: 李仲啊，现在全国人大对79年的刑法和刑诉法实施大修，正好我呢还有这个老东西都在这个修法小组工作，跟我们去修法去啊，不要当什么律师啊。
0: 如果对法律的现状没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就没有资格参与修法。
8: 这修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0: 我是这么认为啊，他现在去做兼职律师，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的过程。
8: 那修法也一样啊。一众
2: 二位老师，辅助的工作我都可以做。哎，二位老师有需要随时招我，我就回来。
6: 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10: 谁给你庆祝？来，咱们庆祝。一众。
2: 你这次没去看看周老师啊？他一直念叨你。
11: 你没去，不敢去。我爸师母又不放我走。本来就是开完会就要回去的，已经耽误一天了。
2: 咱上回见得有5-6年了吧？
11: 嗯。
2: 哎呀，咱们这几个人呐，越走越远。
11: 是我，越走越远。你跟他们呢，都不常见吗？
2: 老陆经常见，于高远跟夏英杰我见的也少。
11: 你跟英杰也不常见？
2: 我俩上次见得2年多了吧。
11: 他还是一个人啊？
2: 不知道，希望是吧。
11: 你看吧，真实想法都暴露了。我觉得你就是活该，我可提醒你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如果你一直这么不主动的话，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你的。你别太自私了，主动一下，男孩子嘛。
2: 你说我有没有可能去跟徐朝阳见一面？
11: 你明知道没可能，怎么还问啊？
2: 这次要不是你督促他们，谁知道这个徐朝阳就是当年的徐朝？
11: 他是我见过心理素质最好的犯人，情绪稳定，逻辑严密，守口如瓶。
12: 薛春燕的案子过去很多年了，徐朝跟案子是否有关，还要继续调查。
2: 这人他不是第一次跟学生发生关系了，而且你也说了，他能杀害自己的爱人，还能那么冷静，那么稳定，很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你读过犯罪心理学，你知道这种
11: 犯。可是心理学它不是证据。医生，我挺理解你的心情的，但杜小辉已经被执行了10几年了，你也是系统里出来的，你知道这事儿有多难。
13: 旅客同志们，去往灵山方向的427次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2: 走吧。
11: 记得给英杰打个电话，见不到面，天天睡衣也是好的呀。
13: 经由地下通道，
11: 给我，
2: 我送你，没事，我来。

0: 今天怎么这么多武警啊？
1: 从南方转过来的都是武器以上。
2: 所有人下车。
1: 有思想准备啊，这些犯人的工作最难做。
2: 脱去马队。
1: 从南方忽然转到这儿来，环境落差太大，这人呐，他有时候一感到绝望，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呢。
2: 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都排好啊。
0: 那个人好像有膝关节病，回头得找医生给他看看。
2: 都排好啊，快快快快，林英才下来，
3: 下去。
4: 我是冤枉
2: 车，
4: 我是冤枉的，
2: 下来杀人，
4: 林
2: 继才，
4: 我是冤枉犯人，
2: 下来，
4: 不行，
3: 下去。哎，我不想，我不想，
2: 下来，
3: 我
2: 是林继才，
1: 我下来。就这批里这样的人多不多？
5: 目前就这一个。哎，遇到这样的，麻烦在后边呢。
2: 松开，
3: 不想死啊！
2: 志达，
3: 我下来，冤枉的。我是冤枉的，
2: 老实点！
3: 我没杀人，
2: 你给我老实点！你
3: 老实点！
2: 我为什么要下？
3: 我是冤枉的，
2: 别动！
3: 我冤枉的，别动！啊！是冤枉的，我又没杀人，我没杀人！啊！我他妈是冤枉的！
0: 刚才喊冤的那个叫严继才。一进来就这么

0: 们闹腾，这种表现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1: 这样的我倒是见过。哎呀，这样的人啊，他真是，他打心眼里他不认为是他自己干的，他倒没骗人，他耳朵里啊，他有一个小人儿，这小人跟他说，不是你杀的，你没杀人，你是被冤枉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要没给这个小人安慰他，他要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人性的杀人犯，他就活不下去了。来，来喝点水。
0: 谢谢师傅。
1: 烫。
0: 嗯。
1: 刘飞、你还年轻，咱没必要，也不值得把一生都压在这些人和这些事儿上。走吧，大好的人生在等着你呢。啊，
0: 什么意思呀？
1: 院里来了好几次电话了，说要调你回去，说你在这儿大材小用。这倒也是啊，你现在都博士了，再说了，哪有一个女同志在这一待待八年的？该回去了。
0: 你不还在这待了20多年吗？
1: 你跟我比啊，我是无期，我离开这我能去哪儿啊？哎，你都30多了，不想成家了，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
0: 我没想过，我不走。
1: 我跟院里说了，说你同意回去，这几天就回。
0: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啊？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1: 我商量过多少回了，你听我的吗？这次我还就替你做这个主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0: 你做主没用，不走。

0: 真不是我杀的，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杀过人。
1: 来，再吃一个。
2: 奶奶做好吃的了。
1: 奶，吃奶，回来了。
3: 姜不要，真辣的阿姨。
1: 好吃哎，辣
3: 了辣吧？
1: 不辣不香哎，好安逸的。
3: 吐出来。
1: 我们打小都是吃辣长大的，咋个了？你不是吗？我跟你说，我要是离开海椒，我愣是连锅都铲不转。
3: 妈妈小胃照不住。
1: 女娃儿是娇气，要是男娃儿，我早带回老家养了，还在这儿受你的干气。
3: 那你啷个意思呢？最开始我讲不生，你非要生，现在生出来了，你又不安逸了，说。
1: 我为哪个？我还不是为了你们老余家的脸面。哎，你告诉我，哪个叫你到别个屋头去当上门女婿了？你怪哪个？
3: 你自己听一下，你讲的是啥子话嘛？那带个贴纸。
1: 你莫走，我跟你说啊，这，你看好好那个身体是那个样子的，哎，二胎的名额不能浪费了，你搞快点，二会生个男娃儿。爹娘呢？
3: 跟我妈睡了。
4: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他现在应该自己睡了。
5: 今天下午那个女人又来我单位闹了，还带了律师来的。
6: 说你爸这人找的，离休就离婚，那是军产能随便给的吗？
5: 我找的好。单身的时候我爸还有个小楼住，嫁了人就只能去干休所了。
3: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是我逼他的吗？他要去干休所是因为哥们儿在那打门球聊天方便，我妈在这洗衣服做饭带孩子，我从外边找个保姆，你同意吗？你回头你把那律师的名字告诉我。
5: 干嘛？你是刑庭，人家是民事律师。
6: 滨江的律师想装看不到我，不容易。
5: 好的，于大庭长，什么时候上调北京进最高法？
3: 别那个，不开题那个。你学的怎么样？
5: 就那样。
3: 我妈今天就跟我提那事儿了。

0: 啥事儿？
1: 我自己也仔细想过，点点现在还小，生个弟弟或者妹妹，两人一块长大也挺好的。
0: 于考远，我是个人，我不是执行你想法的工具。你要去北京，我考研究生，你现在要二胎，我就得为你们老于家传宗接代，直到生出来个男孩为止。我们是家人，你考虑过我吗？我想什么，我希望什么，我喜欢什么，你问过我吗？
2: 现在不是从点点的角度出发吗？你提什么传宗接代呢？
0: 你自己心里清楚。

0: 郭叔，
1: 嗯，
0: 哎，立慧也在。哎呀，我有救了！
2: 这怎么了？这满脑门的官司啊！这
3: 就那个严继才啊，他都快把我给整抑郁了，太顽固，油盐不进。你说他到这儿下车就关禁闭，放出来就脑袋撞墙，跟疯了一样。这才来几天呀、啊，都关三回禁闭了，就在那儿一直喊他自己冤。
1: 不是，
3: 我是一点辙没有了。
2: 你感觉呢？他冤不冤呀、啊，
3: 郭叔？
2: 哎。
3: 您都在这儿干20多年了，见过一个真冤的吗？谁进来不喊个冤呀、啊？
0: 谢谢，郭叔，
2: 嗯，
0: 你们就和他谈谈，
2: 嗯，
0: 你告诉他，检察官已经知道他的事儿了，把他安抚一下，让他接受现实，安心改造。你这是等过上2个月，适应了，心死了，就不折腾了。
2: 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0: 嗯，立慧一块儿去啊，他比你有说服力。
2: 立慧可去不了，他要回城里。
0: 啊？真调回去啊？那我们这接下来的工作更不好做了。
4: 我一会儿准去。

0: 孙主任让我们告诉您一声，这个犯人特别危险。
1: 严义才，是吧？我和张检察官是驻监检察官，专门接受犯人申诉。在谈话期间，你能遵守监规吗？
2: 你们是啥？我叫郭达杰，他叫张立慧，
1: 我们来是专门听你申诉的。
0: 我冤枉了，你走！严三，严三，严三，我冤枉了！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严三 法律对你已经足够宽大，你40岁吧，已经服刑5年了。如果你认罪伏法，好好改造，你再有几年，你就可以改有期啊。10几20年之后，你就可以出去了。那时候你还不到60岁，人生还有一半呢。你现在这么抗拒，
1: 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而且我知道真凶是谁。
0: 是吗？
1: 这真凶叫贾鹏，跟我一样，也在南路开出租车。
2: 你是南路人？
1: 啊，这个真凶贾鹏，他是在我被抓之后1年被抓的。我是在之前监狱的杂志上看到他那篇报道的，他的作案手法跟我的这个一模一样。
0: 那你是说，你看了一篇杂志就把案子给破了？
1: 那只要看看我的案卷，你再看看那篇报道，那是个人就明白，那不是我干的。
2: 那那篇报道呢？
1: 我偷偷撕下来，一直带在身边，现在就在监号里，你可以叫人去取。
2: 那你的口供是怎么回事？
1: 他们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2: 严继才，我们现在可以忘记案卷，也不看报道，你自己把案子好好说清楚，照实说。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钱新良无罪，当庭释放。别停。
4: 行。

0: 계시네. 아.
1: 지혜, 마하나.
0: 아. 마메일.

0: 蔡向亮同志，当初是我们没有把好最后一道关，让你蒙受了冤屈，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代表法院向您正式道歉，对不起。
1: 是我们当年首先办了错案，我们错了，我们正式向您道歉。
2: 我代表滨江市检察院向您道歉。
3: 谢谢政府，哎，谢谢政府，谢谢政府。
4: 秦行良你好，我是你案子的审判员，我叫夏英杰，我仅代表我个人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让你被冤枉，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3: 谢谢政府，谢谢政府，谢谢政府。

0: 娘，走。哎呀，新娘回来了，这是新来的。
1: 新娘，我代表全村欢迎你回家，总算是成年得雪，还了你清白，可喜可贺啊。
2: 真好了，辛苦你了，
3: 你快回家看看，我们家
2: 新娘
3: 清白的。

0: 妈，怎么走的？
1: 咱妈是急火攻心，受不了人言，哭瞎了两眼。咱妈是恨死的。
2: 青莲啊，青莲啊，青莲啊，你是谭鑫，你一审时的辩护律师，忘了？
0: 谭律师，
2: 当时要不是我告诉你庭审时候怎么说，他们能判你死缓吗？
0: 啊，我记起来了，
2: 刚出来吧？
3: 需要钱啊？
4: 不可不可以不可以，
0: 村里说了。会给补助，
2: 补助，就那点补助就把你打发了？你那可是彻头彻尾的冤案，8年大牢，白蹲。
0: 那怎么办啊？
5: 院长，我个人意见不成熟啊，您判断判断。
6: 我觉得这个事情说不定会变成一件好事。您看啊。咱抛开岗位责任不谈，在这个事情上，您是一丝一毫责任都没有的。
5: 是，
6: 这是事实嘛？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在案件一审的时候，我们院的助理审判员夏英杰是发现了案情的疑点，并提出了异议，甚至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的。这说明我们院的年轻干部是具备专业过硬、态度认真、嗅觉敏锐的优秀素质的。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觉得夏英杰不但不应该被处理，应该表扬。这是积极面吧，对吧？
5: 继续。
6: 第三，咱刚才说秋月，您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任何事实责任的，对吧？
5: 是。
6: 但是如果您作为现任院长，我只是提个意见，您斟酌。您作为现任院长，主动揽责，不仅保全了有实际责任的江前院长。让大伙看到我们对老干部的关心呵护，更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现有领导班子对待棘手问题的态度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您这一个动作，威望也树立起来了，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7: 可是处分
8: 要是真的下来，
6: 我猜啊，秋月，不能说是100%。我们主动担责，顾全大局，这个在态度上肯定是没有问题。领导也不是睁眼瞎，对不对？我觉得不会跟咱们较真。
8: 如果当真是处理咱们了，心寒了，你说这以后还怎么办事儿？
7: 你刚说咱们，
6: 秋远，我是现任新厅厅长，出任何问题我一定跟你一起担责。
7: 那你的意思是，
6: 处理当时合议庭的主审法官，表彰助理审判员。您和我主动担责，请求上级处罚。

0: 老袁呐、啊，
1: 哎，
0: 年纪轻，学历高，思路活，这可是你的优势啊！你看，咱们院的陆副院长、马副院长，眼看都快退了，我觉得咱们院的年轻化进程可以加快一点了。
1: 秋月，您的认可我已经非常感谢了。在工作上有个好领导，聊得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0: 到了。你下不下？
1: 师傅，我能在车上等一会儿吗？我算您钱。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都11点多了，我等着交班呢。
1: 师傅，我求您了，我要是等不到他，我一会儿也不好打车。
0: 等谁？你一个人了？
1: 没有，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我们每次吵完架，都会跑来这儿和好的，这是我们的约定。
2: 那你到底下不下呀？
0: 我去打个窗户，你等会儿吧。
3: 在高新路，你们停留了多久？
0: 40多分钟。
4: 然后你把他送到哪儿了？
0: 胜利大街，他下车，我回家。
4: 当时几点？
0: 夜里12点多。
4: 他给了你多少车钱？
0: 我没找他要钱。
4: 没要钱？你是靠开出租车赚钱的，拉了一个晚上不要钱，为什么？
0: 我看他可怜，我心软了。
3: 严吉才，你要是这么不老实的话，咱们还有必要谈下去吗？
0: 我承认，我当时有点非分的想法。
4: 什么非分的想法？
0: 我看他长得挺年轻漂亮的，想给他留点好印象，等将来做个朋友什么的。
4: 可是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0: 我呢就是胡思乱想，我再怎么着，那我也不能把他杀了吧。
4: 你向他索要联系方式了？
0: 要了，他没给。
4: 所以你恼羞成怒，把他劫持然后杀掉，对不对？
0: 不对，那不是我干的。
5: 严才，我看你自从服刑以后一直在申诉，有回复吗？
0: 没有，相反，说我不老实，不认罪伏法，抗拒改造，所以从南路把我转到这儿来了。
5: 严才，你要相信法律，就算我们去调查也是需要一定时间。
0: 多长时间？
5: 你能不能向我们保证你安心改造？
0: 不能，我没犯罪。
6: 必须保证，
4: 必须保证好好改造，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一下重新调查这个案子。
0: 你们真会重新调查我的案子吗？
4: 看你表现。
3: 师傅，
5: 哎，
3: 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被冤枉的呀？
5: 先吃饭吧，回头我联系个车，明天一早上把你送过去。
3: 我跟你说正事呢。
5: 我听着呢。哎呀，你说说，大晚上的，带着个女孩子满大街转悠，不打表也不收费，回到家还瞒着老婆，那你说他图啥呢？
3: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解释，行为动机不超越合理怀疑。
5: 我不懂啥叫什么超越合理怀疑，反正我觉着不合理，而且很怀疑，谁听都得怀疑呀。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我呢，代理钱先生，正式的提出国家赔偿。
2: 100万是依据什么？
3: 太多了，太多了，
1: 这太让你说话了吗？
0: 你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4: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啊？
0: 我不害怕承担责任，我愿意为我过去的不坚定受罚。
5: 这么恶劣的强奸杀人案，最后法院只给了一个死缓。
6: 这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5: 那你告诉我真凶是谁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7: 761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的，
14: 情报我们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了。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7: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7: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坐呀。
1: 我蹲着就可以。
0: 别，您坐，您坐着咱们再说话啊。
2: 坐坐坐坐坐，
0: 来。
3: 钱先生，当年的事儿真是很对不起，但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当时破案水平、认知水平都跟今天太不一样了。当然，无论如何，还是给您造。

0: 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歉意。哎，
1: 没事，没事。
2: 这二位法官要是有这个态度，咱们的事儿就好谈了。
0: 您坐吧。
2: 来，坐。我呢，当事人一共在里面关押的是2000。
0: 我代表我个人向您表示歉意。哎，
1: 没事。没事。
2: 这二位法官要是有这个态度，咱们的事儿就好谈了。
0: 您坐吧。

0: 谭律师，国家赔偿法刚刚颁布，具体如何操作大家都还不太清楚。您做一下具体工作，细化一下。就比如这个100万是依据什么？
1: 太多了，太多了！
2: 你太给正理说话了吗？
0: 谭鑫，你怎么这么对他呀？
3: 我怎么对他了？
0: 当初你是怎么替他辩护的？怎么现在还有脸让他闭嘴呢？哎呦，
3: 我当初怎么给他辩护？你们不都得判他死刑吗？对不对？啊，就算袁玉芳来了，跟我有什么区别吗？我提醒你们啊，严肃面对我们提出的诉求，不然我们将社会公开募捐，看看到时候谁给国家丢人。
1: 谢政府。
3: 不是你谢他干什么呀？没他俩当时你能进去吗？

0: 就不应该道歉，让那个律师抓住只言片语，肯定会对咱们不利的。
1: 错了就该道歉，这没什么的。雷劈了躲不过，那是没办法，咱俩也不能往上冲啊！梅姐，潜心良做了8年牢，人已经毁了，您没看出来吗？
0: 我看出来了，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咱们做的决定。
1: 我不管您怎么想。
2: 我是说不出来跟我没关系这种话。盛开在角落的账，我记平江中的下一家法官评价是几？怎么样，写的手生没声？虽然这几年写的都是判决书，但是你帮我判断判断，写的怎么样？
3: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什么什么意思？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现在成我的功劳了是吗？是你的，也不是你的。咱们院现在要树个正面典型，告诉大家，我们中院除了有像梅芳那样急功近利的法官，也有像你夏英杰这样坚守正义的法官。我跟梅芳本来就是一个合议庭的。
2: 我当时是我没有坚持到底，我选择了妥协，那就是应该要一起承担责任啊！你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情用事啊？你如果听我的，能彻底跟这件事儿摘清关系，而且你获得的表彰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1: 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
0: 你还记得大二那年，咱们组队一起参加那个模拟法庭的比赛吗？
2: 记得，输给了一中，拿了第二名。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奖状。
0: 颁奖那天我们都喝大了，就我不相信我那么拼，竟然只得了第二名，喝得又苦又吐。是你一宿没睡，连夜给我画了一张一等奖的奖状。 连公章都画得特别真，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以后我一定要拿一个货真价实的一等奖。
2: 所以这个功劳你值得呀。
0: 不，这次和那次一样，这个奖状是你画给我的，也是假的。

0: 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小英姐。
1: 于厅长，请你相信我，我不害怕承担责任，我愿意为我过去的不坚定受罚，我也恳请你让我正大光明的赢，行吗？

0: 小谢啊，于厅长说让咱们写个报告，你说是我写还是你写啊？
1: 您写吧。
2: 我写合适吗？
1: 您是当时的主审法官。
2: 就因为这个呀，我怕我写他们说我避重就轻，还是你写吧。啊，
1: 好，那我写。
2: 哎，但是你一定不能承认是咱们的问题啊。事实上本来也不是咱们的问题啊，不管是死刑还是死缓，那都是上面决定的，这个真的跟咱俩没关系。
1: 梅姐，我写的话我不会为自己辩护，我接受一切处分。
3: 不是，夏云姐，你什么意思呀？你发扬风格拿我当垫背的是吧？你接受处分，我是主审法官，会处分你吗？要是处分也是先处分我呀。
1: 梅姐，您别误会，咱们是一个合议庭，案子是经咱俩的手判出去的，要说有责任也是咱俩的，我一定和您有难同当。
4: 田明远
5: 到。
4: 任小军
6: 到。
4: 严继才
7: 到。
4: 金进
8: 到。
4: 郝雪峰
9: 到。
4: 武立东
10: 到。
4: 易大友
11: 到。
12: 死者的八个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组织，这也就证明死者在生前与人发生过搏斗。
13: 他那个 DNA 跟严继才能对得上吗？
12: 对不上。
13: 那个案卷上怎么说的？
12: 案卷上说这些人体组织跟本案无关。
14: 严继才的律师也提到，严继才到案是案发后的第四天，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身上没伤，连一处擦伤都没有。死者难道生前没有反抗过吗？如果没有，那他指甲缝里的皮屑又是怎么回事？而这些皮屑又不是严继才的，这逻辑，师傅，你说这不是逻辑怪圈吗？
13: 他那公安是怎么解释的？
14: 他们认为严继才是突然袭击，女孩来不及反抗，
13: 瞬间失去反抗能力，这往往会造成明显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呀。
15: 要不就是这凶手很专业，了解人体结构，他掌握一定方法。
12: 严继才有这样的能力吗？
14: 尸检报告上说女孩是被掐死的，头部没有受到过严重击打的痕迹。
13: 还有呢？
14: 时间，严继才其实没有可能在可控的时间里犯罪，监控视频显示的时间可以推断出来。
13: 这么恶劣的强奸杀人案，最后法院只给了一个死缓，这也能说明点问题啊？啊？
12: 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13: 是，又是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
14: 师傅，我觉得严继才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13: 冤枉的？那你告诉我真凶是谁呀？
12: 这篇报道属实吗？要不我去查查。
13: 别了，我查吧。
12: 我准备把这些案卷再看几遍，然后帮你呢把疑点都整理出来，我再走。
13: 我不用啊，滚滚滚滚滚滚！
12: 我不滚，我烦死你。
16: 小夏，毕竟错案是造成了，任领导包括我都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1: 嗯，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16: 行政记大过一次，调离中院到基层法院去锻炼。
1: 那梅法官呢？
16: 他恐怕得离开法官队伍了。
1: 院长，能不能让他跟我一样去基层锻炼，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16: 小夏， 公安那边已经刑拘了三个当时的办案警察了，啊？于副院长跟我说了，你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
1: 于副院长，
16: 啊，还没正式宣布。不过这个事儿如果没有他，也不会处理得这么顺利。我知道你委屈，短则一年，长则两年，我还是希望你能回到我们中原来。
1: 谢谢院长，也谢谢于副院长。
16: 哦，对了，你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劝劝梅芳。
1: 好。
16: 我跟他谈的时候，他的态度怪怪的。
1: 梅姐很重视这个岗位，肯定会很难过的，需要时间去消化。
16: 不不不，恰恰相反，我跟他谈的时候，他一直在笑，笑得我挺毛的。
3: 哎，小夏，哎，我不照顾你了啊，你自己去喝杯水啊，我这站着手呢。
5: 别，梅姐，您真不能让我闲着，我待会儿再把您房子给拆了
3: 啊！
5: 我帮您干点什么吧。
3: 那你，哎，你会切菜吗？把那青椒给我切了。
5: 哎，好，
3: 洗过了啊。
5: 好。
3: 哎呀，你说这也是怪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得有多害怕呀，我就觉得这天都塌下来了。结果院长找我一谈呢，我都没想到，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人生开启了新篇章。
5: 是为什么呢？
3: 也许我这心里啊，早就不愿意当这个法官了。
5: 您不想当法官，为什么呀？
3: 不喜欢，也不擅长。我就是给我那个死鬼

0: 可以。
1: 来，再喝上一杯。
0: 哎，
1: 谢谢。嗯。
0: 来，走一个。
1: 好。哎
0: 呀，吃菜吃菜啊。
1: 对。
2: 但我还是挺替您可惜的。
3: 小夏，你知道吗？我丈夫死了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死了。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快乐。我是背着他的尸体过了这十几年。现在好了，
0: 不干了，痛快了，有人替我下这个决定了。
2: 梅姐，慢点儿。
3: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其实我挺高兴的，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过去，我要把他从我的生活里赶出去。小夏，倒是我觉得你挺可惜的，
1: 你不应该做这样的牺牲，去承担那些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我跟院长跟前儿跟你求情来着，但是他没同意。
2: 谢谢梅姐，但这是我应该承担的。
4: 不管怎么说，从过去里走出来，找到新的生活目标，找到新的生活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为你高兴。
0: 是，我觉得也是。
3: 我真的应该谢谢你。其实是你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连安眠药都买好了。
1: 丈夫死以后，我觉得这辈子也不会有人跟我说那样的话了。
3: 咱们有难同当。虽然你没能判钱兴亮无罪，但是你救了我。你是个好法官。
0: 来，你要加油哦，当个好法官。下。
2: 我一定会的。
0: 嗯，干杯，干杯。

0: 门敞着吧。
1: 那个固定县法院的孙院长，我提前打过招呼呢，你有什么棘手的事儿你就随时跟他说。
0: 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安排我工作呀？
2: 我已经不归你管了，你没意识到吗？
1: 都是邱院长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女同志嘛，下到基层怕你不适应。
0: 我又不是没在南域待过。
3: 你去的不是固定县法院，更往下，大石家村法庭。
1: 庭长姓胡，是个老头，估计最近忙着农活，也没时间搭理我。
3: 并且咱俩是同学，也是院里面唯一熟知的人，所以我想，算了，不说。
1: 你吗？
0: 我跟你说过没有？
2: 几年前我去看过丽慧，在西江省别山监狱。
3: 怎么突然说这个？
0: 和别山相比，院里把我发配到哪里，都是优待我，培养我，
2: 我都要表示感谢。

0: 七九刑法、刑诉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和刑诉法，曾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呢，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认为刑法、刑诉法都应该大修，在修法中有一些法治理念应该把它体现出来，把这些短板都补齐了，我们的刑法、刑诉法才算是比较健全。
1: 但是我们修法呀，一定要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
2: 要慎重，要一步一步的来。
3: 医生啊，修法之路是漫长而坎坷的。你所认为的那些基本概念的东西，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超越常识、挑战既有知识体系，甚至是荒谬有加、大逆不道的东西。再说了，咱们也不是圣人呢，咱们说的也不一定都对。有些东西理论上说得过去，可是实际执行起来也行不通啊。凡事都需要过程啊。这是修法，国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

0: 哎，你这是下来锻炼？
1: 嗯，不是，犯了错误。
0: 犯啥错了？
1: 草菅人命。

0: 就是犯错误了。
1: 行，坐好了啊，下边路不好走。哎，来了！
2: 哎，来了！哎呦，
3: 来了！
4: 干事儿！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没事没事，
5: 师傅辛苦啊！啊，
1: 没事。
0: 您好，您好。
5: 您好，您是夏法官吗？哎，
0: 对对对，
5: 我叫胡兴旺，你是这儿的法官。
0: 我胡法官，您好。
5: 您好，这是我家里边的。
6: 大妈好，
7: 你好。
5: 这是我的大孙子，这是我的大孙女。
8: 哎，你好，
0: 你们好。
5: 咱们先去安顿一下，回头我让家里呢随便做点吃的，咱们先凑合一顿。哎呀，
0: 这太麻烦了，这个、
7: 不麻烦，我也不会做啥饭，就会擀个面条。
5: 来，
0: 行，我都行。
5: 把行李给我，咱们走。
0: 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拿就行。
5: 这边走，这边走。
9: 白，你真白，
5: 白什么白？银平，别瞎胡闹。你别害怕，这是个文疯子，他不伤人。走吧，来吧。
10: 周老头、陈老头说的对呀、啊，我们就是不务正业呀、啊。
11: 什么专业人士啊，还不得装孙子吗？
12: 你活该，你掉在钱眼里了。
10: 我累了，有点太累了，我想歇歇。
12: 我说你啊，就抓紧收拾收拾接了袁队的班啊，干点正事儿。新刑诉法就要生效了，你们的胜率应该能高点了。
10: 你这不推心置腹的挤兑我？
11: 我不可能上那条贼船。如果袁律的现在是我的将来，那我宁愿当孙子。
12: 那你陪着吧，看你还是不累。
11: 我陪一个吧。
12: 你大半夜给我弄出来，你要抵谁的命啊？
10: 我要结婚了，人家下最后通牒了，这不要命吗？
12: 跟谁啊？还是那个丁蕊啊？
11: 什么叫还是啊？我敢不是那个吗？
13: 那老丁荣祥虽然说是要退了，但是他整把枪上北京找我算账的道行还是有的。
12: 那你要是想临阵退缩不负责任，我帮不了你。
11: 什么是不负？什么帮？
10: 你也得帮我，我想把大家都叫去，回南屿。
12: 干嘛呀？集体帮你求婚啊？
10: 你想一下，
11: 我们毕业十二年，
10: 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在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来一场继往开来的世纪婚礼。
14: 哎，泽明，要办了？
15: 可以啊。
14: 你这个时间我可能不太行啊。对，我最近职务调动，手头上的事儿很多，回头给你补，红包先到行吗？嗯。英杰在下边呢，嗯，焦头烂额的。你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
16: 你丫的臭狗屁，明明是你丫的栅栏扎不紧，连骡子都能跑得赢，还想问我丫的老黄牛。哎，你个
17: 被告注意用词，
16: 你个黑心肝的。哎，
18: 你说下边吧。
5: 哎，沉住气，让他们打，打累了咱们再审。
0: 这不行吧？
5: 没事没事，
19: 这不讲理了。
5: 休停。打够了没有？行了，
0: 还行。别打了，别打了，
17: 小心啊！电话，
0: 来来来，
17: 电话，
0: 坐下。
5: 法庭知道不知道？
17: 啥事？
5: 这是法。
0: 喂。
20: 喂，我是陈一仲啊。
0: 陈一仲，
20: 你怎么知道这是电话的？
12: 得找不着你着急啊，我跟老陆要的。
3: 两年一个电话没打过，突然就着急了。
12: 嗯，你怎么样？你还好吗？我给你写过信。
3: 啊，对，是我看了。
12: 哦。
3: 你找我有事吗？
12: 有事儿。老陆要结婚了，然后希望咱们都去。
3: 真的假的？跟那个跟丁蕊。没想到老陆还挺长情的。
6: 佩服他。
3: 我恭喜他。
8: 对啊，他想回南屿去办，然后
12: 想让咱们几个都回去。你去吗？
3: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打给我呀？
12: 是我拦住了，我得争取这个荣誉啊。
3: 你少贫嘴啊。
6: 我去不了。
12: 为什么呀？看老于也去不了，张丽会又那么远，那就我自己去啊。这老陆也太可怜了吧。
3: 他可怜个屁呀、啊、他。
12: 那个。
3: 哎。
12: 其实我挺想你的。
3: 嗯。

0: 你呀、啊，你，哎，就你，你怎么能打电话说这事儿呢？你几年了，你不联系人家，上来打电话你就跟人表白呀、啊，多吓人呐！
1: 我没表白、
0: 啊。你没表白，你在那就你整那些。
1: 我本来就计划好了，我读完博士之后，我就跟他说，看看有没有机会。
0: 那不是你的计划吗？你知道人家现在什么情况，什么心情，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找他。
0: 你那修法那么重要的事儿不干了？
1: 我现在不想干别的，我就想找他。
0: 你那你是喝多了吗？你现在就想找他呀？你不怕那俩老头给你剐了呀？而且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你俩在一块长不了，异地恋那不扯淡呢吗？
1: 你不也异地恋吗？
0: 我是一般人吗？我呀。啥也不懂，
2: 喂，哎，
0: 瑞阳啊，是我跟一众我们在一起那个商量婚礼的事儿呢，对，对对对，减半减半嘛，是咱肯定是减半，移风易俗嘛，是吧？啥？多少桌？300人呐？你不怕纪委查你爹呀？不是，我错了错了，哎呀。你听着啊！哎呀，真疼啊！我自己扇的，老疼了，脸都打红了，真的。你不信，你问一中，是不是一中？是
1: 不是？他打了。
0: 有想有谁也别说谁啊！是，好，都听你的，行吗？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好。
3: 哎呀，陆总，久等了，久等了。
0: 那个老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事儿啊。
4: 哎呀，那你好久不见啊，
5: 师傅。
6: 哎，
5: 你这两天没来
6: 啊？我这两天回来趟家，我把老婆和孙女他们都送回省城安顿好了。要打持久战了吗？打后方得稳定啊。
5: 打什么持久战啊？
6: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这很可能啊，这就是个冤案。李辉，没有一个检察官希望从自己手里头制造一个冤案，但是也没有一个检察官不希望从自己手里头洗清一个冤案。我想把它翻过来。
5: 好，我跟你一起。
6: 幼稚，你知道翻一个案子得需要多少力气，费多少时间吗？我耗得起，你能耗得起吗？你才多大呀？
5: 我当然耗得起了，我就要跟你一起。
6: 你别给我嚷，我都快60了，这半辈子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没多久我就该退了。我不想这一辈子一事无成的。我之所以安排这么多，我就是想逼你走，明天必须得走。咋了，
7: 师傅？我舍不得，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父亲一样。我从小又没有家，更不知道我爸长什么样。要是问我父亲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就是你这样。我不走，绝对不是因为那个案子，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对不起啊。哎呀，行，我明天就走了。我知道，你一个人也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我相信你。

0: 坐。
1: 麻烦你再等我一下。
0: 啊，行。
1: 谢谢啊。
0: 哦。
2: 令慧，
1: 你们慢点吧。
0: 没事。
1: 师傅，那个严继才他情绪不稳定，你以后跟他谈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有你那个降压药，你别忘了吃啊。
3: 知道。
1: 我看你这咳嗽吧，一直没见好，你找个时间好好去检查一下吧。
3: 哎。
1: 行。那我走了。
2: 李慧。
1: 啊。
4: 我刚才打了报告了，说无人可替，需要你再驻留一段时间。如果他们要催得紧，你就往我身上推。哎呀，
1: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
1: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你干？
1: 我说你这个小老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你把我行李拿回来，
4: 我
1: 自己去。
5: 啥意思吧？
4: 啊，咋的？
5: 我回来了。
4: 嗨，就跑一趟呗。啊，来跟我吧。
5: 过两天出趟差啊。
6: 去哪儿啊？
5: 南屿。
6: 去南屿干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地儿。
5: 宝路不是结婚了吗？
6: 这叫出差。
5: 咱俩之间也没办，现在人家叫了，我不去也不合适吧，就当出差了。
6: 当时可不是我不想办，可能是你心虚吧。
5: 所有人都说我攀高枝，我办这个婚礼的意义是什么？
6: 那我问你，大妈离休之后呢？你就说你这些同学、朋友、同事，这么长时间，你哪次吃饭带我去过，把我正式介绍给大家过？是怕人家笑话你现在高枝折了攀不成了是不是？哦，我算攀上了，副院长。
5: 方浩，你就这么看我的？
6: 那个夏英杰也去是吧？正好一起故地重游。
5: 我发现你最近你就这么一直神经质的跟我聊天吧，咱俩迟早出问题。嗯，

0: 赵老板，我谢谢你，我本来都不抱希望的，没想到这档案还能找回来。
1: 当时我就想，啊，就算是丢，也不能独独就丢你这一份吧？你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肯定是一大批卷宗一时不知道落哪儿了。幸亏啊，前几天镇上处理过期档案，我就去翻了翻，运气，运气。
0: 张法官，您就是我的再生父。
1: 哎呀呀呀呀！
0: 十几年。时间呢？
1: 哎呦，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呀？
2: 我这十几年
1: 又不是天天就忙你这一件事儿啊。这档案找回来了，只是个开始。接下来，你得自己去做工作，找你当年的同事，让他们给你写证明材料。
0: 就是他们诬告我做假账，还找他们，这能行吗？
1: 要这样，你就跟人直说，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不可能重审了。再说呢，当年你那账目既不专业又不齐全呢，让他们别担心承担法律责任。你也别想着找人索赔，你要个说法，换回你个清白就行了。
0: 对，就要个说法。我这辈子啥也不剩了，就剩这点清白了。
1: 别送了，
3: 老头儿。哎，师傅，师傅，
4: 一中啊！
5: 哎呦呦呦！
4: 哎呀，
5: 哎呦，师傅，
4: 这招，
3: 身子骨还那么好呢，
4: 还行还行，张法官，哎，那我走了，
1: 哎，好好的，哎，
3: 哎呀，哎，师傅，这是那个
6: 是，你是每月来一趟，
7: 咱师傅都陪着他聊了十几年了。
3: 这可老了不少啊，头发都快掉没了。
1: 哎，你看看我，比他悲惨多了。
3: 您不一样，您这显年轻。
1: 真行啊，你小子，你也学会了肉麻了。怎么样，这十几年不容易吧？哎呀，
3: 学习呢。其实后悔啊，当初您跟我说的好多话，我要是早点明白就好了。
1: 你在滨江送那个案子，我听曾明说了。一中啊，你得这么想，那个案子要是放在十年以前，搁哪儿都得是死刑。好在咱们的法治现在还是在进步，有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个人是很难突破的。明白吗？总之啊，要往前看，放眼未来。
3: 这些我都明白。老于也跟我说，他们也正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改判，或者给人减减刑。
1: 你看看，我说嘛，迟到的正义总比永远不到强。哎，陆泽明，要想想，你老丈人正找你呢。
6: 啊？那是高兴的找呢，是生气的找呢？
1: 他高兴过吗？快去吧，去吧！
6: 你是哎呀，
3: 我先去，
6: 我这了吧。

0: 我是姜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2: 你们管不了是吧？
3: 下次我替你们解决。
4: 杀人了！
5: 杀人了！
6: 材料我们收到了，要想启动复查，没有新的证据，基本不可能。
7: 我觉得没有官方出面，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
8: 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
9: 我以我检察官的荣誉向你保证，他这个案子肯定是有问题的，一定要查清楚。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21: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喂，哥。啊，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回村的路上了，放心吧，误不了事儿。挂了啊。

0: 师傅，你这车咋的啦？
1: 怎么回事啊，师傅？
2: 啊，大家不好意思，车好像坏了。
0: 你坏了，你耽误事儿吗？回家。

0: 跟麦青联系上了。
1: 啊，怎么说？
0: 他那客车呀，毁在半路上了。哎呀，但是他说了，他让朋友开车去接他了。哎，那王书记，如果开始之前麦青到不了怎么办？
1: 那就把演讲的顺序调一下吧，让米良、魏长林他们先上台演讲。
0: 那如果他们演讲完事儿了，他还没到呢？
1: 我们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如果米良、魏长林演讲结束，他还没赶到的话，就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0: 你们打些底路。
1: 哎，待待会儿
2: 你不拉着今天你过
1: 来了，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3: 大姨，待会儿找你了。
1: 哎，你看他在这儿，没有用，
0: 那等
1: 都
0: 是。
4: 哎，都坐好了啊。
5: 现在我们竞选村主任市政演说环节正式开始，首先请候选人魏长林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0: 咱这
1: 貌性啊，真礼貌，啥叫绅士，就礼貌。
6: 大家好，我是魏长林，从小在鹿鸣村长大，后来我曾去南方闯荡多年，有了一些积蓄之后，我就回到咱们鹿鸣村开始养鹿。我的鹿场现在有1200头，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如果大家选我做鹿鸣村的村主任，我会尽我所能带领大家致富，以我的鹿场为依托，为鹿农们提供便利条件。我保证让养殖户来年的收入翻番。
1: 你不用说别的，小玉都不跟人干了。
5: 讲得很好啊。那么接下来请候选人米良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7: 好，米良，捞他，
8: 加油啊！
5: 坐下。坐下。讲得很好啊。那么接下来请候选人米良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7: 米良，捞他，
8: 加油啊！
5: 坐下。

0: 那这样肯定会耽误我养路，但是永清叔啊，他来劝过我，我爸、小玉还有二更面条子，他们也都劝过我，都希望我能来参加竞选这个村主任。而在他们劝我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的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是在鹿鸣村走出去的大学生，那就应该为大伙做点事情，而且带领着大家伙。 共同致富奔小康，要比我一个人挣钱重要多了。那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1: 好，
0: 要带领大家伙过上那种跟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的日子。我想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梦。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心里，应该都有这样一个梦。而我米良有信心，也有决心，能够带领大家伙去实现这个梦。
2: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请大家投我一票。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麦青，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谢你啊，林森，我先走了。
0: 好，去吧，加油啊！
1: 好嘞。
2: 各位，根据咱们这个环节啊，还有一位候选人要上台演讲，那就是麦青。
0: 那麦青呢，因故不能到达现场，我只能遗憾地宣布。
3: 什么？
0: 哎，王书记，他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他到了，麦青到了，来了来了。
0: 哎，下面请候选人麦青上台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4: 站起来了，
0: 快快快快快快！
4: 加油，
5: 加油，上去。
1: 七月叔。
6: 我是麦青，刚刚从省城赶回来。今天我之所以站在这里参加竞选，是想有机会能够回报父老乡亲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从大学毕业回村，在食品厂做了一名会计，对咱们村的经济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周边的乡镇企业知道的也比较多。和别的村比起来，咱们鹿鸣村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咱们所有的鹿农都是单打独斗经营自己的小鹿圈，再用最原始的方式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很难形成合力。后来当我参加乡镇企业干部培训班，我就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王书记和永清叔到城里去找我，邀请我回村参加竞选。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实话，现在我们吃饱穿暖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如何圆了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更加富裕
7: 乡村振兴的梦。
6: 那么圆梦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因为我们传统的养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时代的快速发展，更不能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市场变化，所以我想把我们鹿鸣村的全部力量经过科学的整合凝聚到一起，形成合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创业，使我们大家更快地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为了这条路，我愿意回来，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付出。
4: 好，
8: 说得好。
6: 谢谢大家。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做一个补充发言。我知道，按照竞选规则，每位候选人只有一次发言的机会。那么我现在要求再次发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如果我不是候选人，我是不是就

0: 两句。
1: 你聊
2: 啥意思？
3: 啥意思？
0: 我要投麦青一票。
4: 李良，
0: 这不是因为我们曾经的关系，也不是事先排练好的，是因为刚才麦青在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心里，尤其是他提出要建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是我没想到的。另外我了解他，他的善良，他的温柔，还有他的温暖，都让我觉得他比我更加适合担任这个村主任。
5: 这不完了吗？
0: 所以我现在郑重地宣布，我退出此次竞选，并且会把自己的一票投给麦青。谢谢。
6: 麦青当主任，那是因为麦青比我更合适，他能够更快地带领鹿鸣村发家致富，懂吗？
5: 你这他跟我们这扯着干啥呀？
7: 米良哥，你真不想当这个主任啊？要不你再想想。哎，我跟我爸再研究研究，没准啊还有缓。
5: 行了，你拿我们当傻子呢？好像我们不懂的事儿，已经选举完了还能更改吗？这是既成事实的事儿，你就不要再给我们心理安慰了，行不？
6: 你就这句话说对了。不是已经既成事实了，你们在这磨叨啥呀？
5: 谁都能看出来，这个主任是你让给他的。
8: 对，
5: 既然是咱们让给他的，这个新上的麦主任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咱们鹿鸣春晓集团做点贡献。
8: 说得对，找麦青给咱批块地，扩大规模。
9: 但是咱没钱买鹿啊。
5: 你就知道买鹿，咱们呢得考虑多种经营，是吧？最好能上一些就是投资小见效快的好项目。
6: 我一直在想啊，怎么才能够在秋冬不产绒这几个月，让咱这梅花鹿继续发挥作用，产生效益？
5: 这个比较难，鹿茸、鹿角、鹿膏本来就是春天生产，到了秋冬就不生产了，要不为啥叫猫冬呢？
6: 猫冬就不能赚钱了啊？咱们要是把这个事儿给攻克了，那咱们就领先别人了，这不就是商机吗？
5: 咋攻克呀？
6: 你比方说开个客栈，把这个梅花鹿观赏和旅游给结合起来，让城里人呢到咱们这儿来，是既看梅花鹿又住农家院还吃农家饭
5: 啊。
7: 哎，这事儿靠谱啊。就那个韩家村人二凤，他们家就开客栈呢，什么十一中秋春节呢，人都老满老满的了，听说是个叫啥网红店。
6: 对呀，咱们也可以弄个网红店呢。
8: 网红店靠谱
7: 啊，
8: 我会唱歌，我又会跳舞的。
7: 啊，
8: 我就带这个网红店直接能带起来。
7: 行，
5: 你别管是啥店，但是你就是真改，可能他也没钱呢。咱们现在每天中午供那个鹿一顿苹果都费劲。
6: 慌什么？咱们背后不是有麦主任吗？
7: 啊，
9: 哥，你那意思让麦青给人掏钱，他能掏吗？
10: 我的妈，好家，就住在这个腿儿啊！
11: 收拾呢？
12: 啊，
13: 王书记，来，快坐，哎，来，我给你倒杯水，快坐。
11: 准备回家了？
12: 哎呀，是啊，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准备回家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喽。哎，王书记，
11: 哎，喝水。
12: 我跟我老伴商量好了，准备去海南旅游。我女儿小玉啊，把那个酒店给我们订好了。我一看照片，哇，老漂亮了。
11: 不瞒你说，我来你这儿之前，我先去趟你家，啊，给你媳妇儿做了做工作。
12: 什么工作呀？
11: 是领导对麦青提出的成立养殖合作社的想法，很支持。这些年轻人呢，有想法，有热情，有闯劲儿。但是毕竟工作经验不足啊。
12: 是，
11: 还希望你这匹老马 扶他们一程。
13: 喂，你，王书记，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跟他商量什么呀？
12: 不是你们这太不尊重我了，这太让我伤心了，王书记，你们这不带这么干的，王书记。
11: 年轻人嘛，扶一把，扶一把，你这是定海神针呐，
12: 王书记，你这。
1: 哎呀，怎么的？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啊，我媳妇都洗上床单了。
2: 你好好看看，这不是咱的床单。
1: 这谁的？爸妈那屋的啊？
2: 麦青那屋的。
1: 不，你是不是闲的呀？啊，狗拿耗子，你这不是吗？他自己不跟媳妇长手啊？
2: 你懂啥呀？我呀，这叫感情投资，知道不？咱们都是一家人呢。那麦青刚刚上村主任，忙得脚丫朝天的，我帮他洗洗床单怕啥呀？你现在呀是村主任的哥哥了，你妹妹呢能帮你好些事儿呢，还能帮你迅速脱贫致富。
1: 脱贫致富
2: 啊？
1: 不是，咋脱贫致富啊？
2: 我娘家那个村儿现在在搞什么村屯整治，村主任啊就把这工程交给他姐夫，他姐夫就是搞工程的，他姐姐家呀一下子就脱贫致富了，人家是工程干得漂亮，钱赚得漂亮，俩漂亮。
1: 哎呦，你还别说啊，真是那么回事，我得找我妹儿去。
2: 哎呀拉倒吧，要不说你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呀，你现在能直接跟你妹说这事儿啊？他刚当上主任，多敏感呢。
1: 也是啊，那咋办呢？
2: 你妹最听谁的话呀？
1: 咱妈。
2: 让咱妈给他说去。
1: 行。
11: 同志们，在这个金秋时节啊，我很高兴看到鹿鸣村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我向新当选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这届班子啊，平均年龄不到30岁，非常年轻的班子，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对新上任的鹿鸣村村委会主任麦青同志绝对的信任。我相信在麦青同志的带领下，班子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上你们永清书屋这根定海神针呐，你们一定会带领村民们开创出新的局面。下面我们请麦青同志讲话。
3: 支部委员、村委委员们，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了我。我一个小女子，肩膀瘦弱，本来呢是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的，但是王书记给了我信心，有上级党委做我们的坚强后盾，有村民们对我们工作上面的支持，我相信只要我们苦干实干，我们鹿鸣村的事业就一定能够搞好。
14: 麦青主任新官上任，
5: 我看呐，这丫头片子没有什么太大的气候。
9: 为啥？
5: 你想啊，鹿鸣村这人际关系多复杂呀，你六叔在的时候都没整明白，何况他呢？我看够呛。
9: 老高啊，这就是你小瞧他了。据我观察呀，这丫头很有头脑，我六叔在眼界上、学识上都跟他没法比。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的笼络他。
15: 把新主任变成咱自己人，
16: 这样以后咱们做事来方便。那怎么笼络啊？现在这行贿受贿也太危险了。哎，
17: 行贿受贿的事儿咱不能干。我的宗旨就是顺其自然，投其所好，只有这样，才能笼络住麦青的心。
16: 明白。
1: 妈，吃辣椒呢？
7: 啊，
1: 那啥，
18: 萝卜在啊？
7: 拉倒吧，你不会。
1: 我咋不会？我会。
7: 拉倒，会啥会？
1: 我真会。
7: 有事儿啊？
1: 妈，那个，你帮我个小忙呗。
7: 我能帮啥忙啊？
1: 我求你跟我妹说个事儿。
7: 那我得咋帮你啊？
1: 是这样的，妈，全区都在搞村屯环境整治，就是把村屯环境治理好。人别的地方都开始了，如果我妹能把这个活让我干的话，那我可就彻底咸鱼翻身了。
7: 哎呀，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妹刚上任，她能答应吗？我就只能试着问你妹妹。你妹要是答应了吧，你就给人家好好干，别光为了挣钱，工程得给人家干好了。你听着没有？得给你妹长脸。
1: 行，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我一定干好了，让大伙看看。
7: 哟，你别说呀，我儿子进步了，妈心里高兴啊。
1: 那我帮你穿了吗？
7: 上边去去去去。
1: 那我走了。
7: 去去去。
1: 妈你。
7: 别去去去去去。
1: 谢谢妈啊。
19: 亲亲爷
7: 回来了。哎
16: 哎呀，我说老婆子呀，你说这一天都看不着你的影，你这干啥去了？神叨的，
20: 我这在村里的搜集情报呢嘛。
19: 哎呦，还挺神秘，搜集啥情报去了？
16: 就是啊，搜集啥情报？
20: 搜集一下麦青上任咱们屯里的人咋反应的呗。
16: 反应咋样
20: 啊？总体还不错。
16: 这不跟没说一个样吗？这不是？
20: 哎，不过我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
16: 啥有意思的事
20: 儿？二杠他们几个上村委会了，说让村委会帮他们建鹿鸣村小客栈。哎，这是新鲜不？
16: 这是有啥新鲜的？啊，在别的屯儿吧早都搞了，那不就是建饭店、农家乐、建工厂。你只要有靠谱的项目，跟村委会一申请，村委会就给你出钱，这还新鲜事儿啊！
20: 哎，那你们说，那咱这超市靠不靠谱啊？
19: 靠谱啊！咱这个方便群众活动市场咋不靠谱啊？而且呀，咱这已经是鹿鸣村的核心产业了，除了那个魏长林的鹿场，属咱超市最靠谱。
20: 哎，那把咱们的超市给它扩大了。你说这不是最靠谱的事儿吗？
16: 哎呀，老婆子真靠谱啊。
20: 是不是？
16: 你那意思我明白了，咱们跟村委会申请资金，把咱们超市给它扩大规模。
20: 对，
16: 那这个事儿啊，你得找麦青好好唠着唠着。
20: 哎呀，我不找麦青，麦青刚上任，找他人太多了。
16: 那你找谁呀？
20: 我找小玉他爸呗。小玉啊，这回建钢厂的事儿你可多帮忙了啊。
16: 那个老婆子，这个下班以后啊，咱们得拎点礼品啊，咱们得礼节性的去拜访拜访。
20: 哎，小玉，啊，你干啥去？
19: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啊。
20: 不，这还啥意思啊？
16: 看着没，这就是你请来的姑奶奶。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0: 哎呀，行了，别整那没用的了。那我就问你，从哪小玉来，咱家超市的营业额上不上升？
16: 哼，那该咋是咋的，每个月都翻一番。
20: 可那就得了呗，不管他啥样，咱们都得接受。
16: 接受，
20: 干活去。
16: 好。哎呀，
3: 叔，我到几个屯子里去转一转，这里就交给你了啊。
6: 那谁陪你下去？
3: 不用谁陪，我自己去就行。

0: 那这样，我给下面那几个屯子打个电话。不用，哎，叔，你别给他们打电话。你一打电话呀，他们就有所准备了，这样我很难掌握到最真实的情况，我就直接下去，这样最好。哦，
1: 行行行，那你就直接下去吧。嗯，
2: 好嘞。
3: 麦主任，
2: 哟，
3: 你们怎么来了？有啥事儿啊？
2: 我们觉得你们当领导的都挺辛苦。
3: 所以呢，就拿了一点水果，喂喂鸭，可甜了这水果啊！尝尝。哎呀，
0: 叔啊，你这当村主任这么多年，他们仨有给你送水果吗？
2: 连水果皮都没送过。
0: 那这好好的，这是为啥要送水果呀？
2: 我们现在突然有点觉悟了，所以呢，想弄点水果表达一下心意。
0: 啊？
2: 嗯。
0: 啥心意啊？
2: 你虎啊！那啥心意啊？看不出来呀、啊！你好像榆木疙瘩，你说谁呢？有这么漂亮的榆木疙瘩？啊，对，我说错了，我说那次就是我，我是榆木疙瘩。嗯，你没长那么漂亮，这里边干啥？你傻，别说话。
0: 行了，有事说事儿吧，直说。
2: 就是我们呢，想搞旅游，就是把观赏路。 和这个旅游结合在一起，想开一个鹿鸣春晓客栈。
4: 对，这个你们开客栈，那找我干啥呢？那还用问吗？扎你干啥？那我们仨没钱了呗，你得拿钱呐。我们这需要支援。
5: 别说话了，行不行？说不到点儿上。哎，主任，您请坐，我跟您说，
4: 你抓紧时间说啊，我赶时间。
5: 好，我抓紧。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呢，刚刚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打算就着养鹿啊，顺便发展秋冬旅游。宝二杠家呢，就改造成客栈，但是我们的钱呢，全都用来买鹿了，还不够，还贷了款。这永兴叔帮着办的。
6: 对呀。
5: 哎，所以现在就没有多余的钱来改造客栈了。嗯，
0: 所以你们就到村委会来寻求支援。
2: 对，对呀，咱们村里头不是有收入吗？像什么酱菜厂啊，城堡地呀、啊，这都是赚钱的项目。所以我们就想啊，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项目给制定成一个帮扶计划？啊，
6: 我们要的也不多，拿10万就行。
2: 口气不小，张嘴就10万。
6: 那10万多吗？10万呢？那10万一点都不多呀！他搁赌博，一把干出10把万，那才叫多呢！
2: 你给我闭嘴！
0: 行了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说了可不算，这个得向上级领导汇报，要经过镇里边的领导批示了才行。这样吧，你们回去写一份详细的报告给我，我给报上去，成不成我可不敢说啊。有，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啊。
2: 哎，
6: 还有啊，这个水果拿走，以后别再送了。
2: 不是，这水果就不拿了，就
3: 拿走呗，人说不要了，咱别浪费。
7: 是是啊，说您忙着，给我一个。这一切，领导慢点骑，注意安全啊！
8: 哥，咋办呢？啥咋办呢？好办呢，所以从明天开始。
7: 咱摩他，
8: 17、18、19、20、20、21，哎，不对呀，不对呀，1、2、3，干啥吓我一跳？
7: 你干啥来着？
8: 我这是查路呢，少一只，估计是有人偷路，再报警了。
7: 再数一遍
8: 啊，
7: 5只、6只、7只、8只、9只、10只。
8: 哎，你那眼睛小的那么大只都你都看不见啊！哎呀妈呀！你说我都数多少遍了，你也不起来？
7: 来来来，
8: 这
7: 有藏匿藏。
8: 哎呀，
7: 行了行了，
8: 真是
7: 找着就好了，咱俩跟说点事儿。
8: 我这是，
7: 快点就好，快点。哎
9: 我老公回来了，今天做啥好吃的？我来帮你。
1: 妈回大爹还帮妈做饭呢，我炖肉了，你爸爱吃，你帮妈切豆角，妈再给你炖个豆角。
2: 好，今天刚好啊，有时间，我不得表现表现呀。哎，
3: 姑娘啊，你是当上村主任了，忙归忙，
2: 可得注意身体哦。就放心吧，妈，你老姑娘那缺点老多了，可是有一样优点呀，身体好。
3: 别嘚瑟，
2: 身体好也得注意才行啊。
3: 嗯，我想好了，
2: 嗯，
3: 从明天开始妈就给你做饭，做完饭就给你送到办公室去，你看你吃着热乎的多好。
2: 不用，我早上搁家多待一点，中午一热不就成了吗？我们办公室啊有微波炉。
3: 不行，微波炉能给妈做的好吃吗？你就听话吧啊！
2: 辛苦妈了。
3: 哎，
2: 哎，妈，最近我爸咋样？
3: 哎呀，最近你爸那可进步了，咱家不养鹿了
2: 啊。
3: 哎呀，你爸现在琢磨种果树了，这家似的每天又看书又看报的，还在网上找资料呢。
2: 那你回头跟他说，他要是需要什么技术上的支持就告诉我，我给他找人。
3: 啊，嗯，你哥那儿倒是有个事儿想让你帮忙。
2: 啥事儿啊？
3: 现在那个镇上不有个啥政策吗？叫什么村屯整治，
2: 村屯整治。
3: 哎，对，我看现在都大兴土木了，都整治上了，我寻思咱村不也得整治整治吗？
2: 嗯呢，
3: 那你们不得找工程队啊？你雇谁不都是雇呢？你还不如让你哥组建个小工程队了，你把整治这个活都包给你哥呀，你哥是不是就有个营生干了？
2: 包工程啊？
3: 嗯，
2: 那他为啥不直接跟我说啊？还非得绕这个弯？
3: 他敢吗？他不怕你呲他吗？
2: 行，晚上等他回来了，我好好找他唠唠。你放心，我肯定能处理好这事儿。
0: 儿子，
4: 嗯，
0: 来，快吃，吃完了再写。来来来，
4: 哎，别动，别动，别动。
0: 嗯，
4: 你先吃，我不饿，我写完再吃。
0: 不是你写啥呢？你这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4: 哎呀，我给村委会啊写个报告。我们打算把二刚家那空房子改建成客栈，但是改建客栈呢需要钱呢，所以呢我们就打算啊向村委会求助，最好啊是能让村委会跟我们合建。
0: 哎，我说你们几个脑子瓜真灵啊，能想得出跟村委会合建。
4: 对呀，这样啊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村子里的资源，而且村委会啊要多了一家下辖的村办企业，一举两得，多好。
0: 好好好。哎，我说啊，你抓紧写啊，写完了我也看看，这是新生事物，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
4: 行，您等好吧啊。
0: 哎，
5: 哥，嫂子，
6: 哎呦，
7: 哎呀，妹儿啊，哎，来来来，快坐快坐，
2: 看电视呢，
7: 刚买的可好吃了，多吃点
2: 啊，就吃一块，嫂子，
0: 你嫂子就好这口，这样
7: 啊，我去厨房烧点水，你们慢慢聊啊，
2: 成，
0: 嗯，
2: 哎，哥。我听妈说你想组建工程队承包工程。今天这个会
0: 呢我来。哎呀，妹儿啊，把大伙请来呢，这一阵给哥都闲坏了，我得出去干点活啊。再说咱还欠人林森65万外债没还呢，是不咱得想办法还债呀。
2: 哥，你能这么想我真是挺高兴的，咱们的确是需要增加收入尽快还债，但是我是在想，你说你一没有经验，二没有资质，你咋承包工程呢？
8: 于特，
0: 啊，
8: 怎么回事？
0: 这个我都想好了，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在城里开建筑工程公司的，咱可以挂他的公司上啊，给他交管理费。至于经验嘛，妹儿，
2: 嗯，
0: 就是，咱没吃过非洲肉，还没看过非洲走啊，多听多看多学呗。
2: 嗯，哎，哥，我看见啊，你现在有这股子上进的劲头啊，真的，我挺高兴的。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干，
0: 嗯，
2: 你以后肯定是能成事儿的。
0: 是，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介绍到隔壁韩家村的工地去，你搁那实习段时间，等你有了经验，有了技术，我们就马上着手弄咱村的事儿。
0: 嗯，行， 只要能实习，哪个村都无所谓。
2: 那可就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干了。你行吗？
0: 妹儿啊，只要你能让哥承包工程，啥苦我都能吃。
2: 妥了，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嗯，那我马上去安排安排，明天一早我陪着你过去。
0: 行行，
2: 加油！
0: 哎呀哎呀，干啥使那么大劲？
2: 多锻炼锻炼就有劲儿了。
0: 好，
2: 走了啊。
0: 行，谢谢妹儿啊。
2: 不客气。
8: 还活着？
9: 哎呀，我也要当老板。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1: 哎，你说的有关剑客栈的申请材料，今天晚上你能写好吗？
0: 领导，不瞒您说哈，我现在正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材料，
2: 估计再有几个小时差不多了。
1: 哦，行，那你写好了，马上就发给我。明天一早啊，我要去镇上开会，见到王书记，我顺带着提一下这件事儿。
0: 哎，领导啊，你这效率也太高了，雷厉风行啊。
2: 行，那我加班加点，保证在明天天亮以前完成任务。
1: 成，晚安。
2: 晚安。

0: 准时啊。
1: 哥办正事啥时候迟到过呀？跟他谈的咋样啊？
0: 我跟你联系的是咱们镇啊专门搞村屯治理的工程队。
1: 他们啥态度啊？
0: 你老莫办事儿，他们能不同意吗？
1: 太好了。
0: 这个队长啊叫老陆，一会儿啊我带你过去，然后你跟着他呢好好学学，等你上手了，组建了咱们自己的工程队，就可以竞标咱村的工程了。
1: 行，妹儿你放心，这回哥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能给你丢脸。
0: 成，你有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不过有一样啊，你去了可千万别透露出来你是来实习的，同行是冤家，知道不？到时候老陆该不好好教你了。
1: 那我咋说呀？
0: 你就说你不是来实习的，是过来干活的，没啥经验，让陆队长好好教教你，多带带你。
1: 行，我听你的，咱不说实习，就说来干活。
0: 嗯呐，
1: 上车。你先上。嗯。哎，好嘞。这么瞅我呀？
0: 你说说你哥，你这穿的也不像干活的呀。
1: 不是咋的？咋不像干活呢？我
0: 这白衬衣，
1: 我一会儿到工地就换了。
0: 哦，你说呢？
1: 那你出门你不得穿立正的？
0: 不让白衬衣，我弄成黑衬衣了。哎，那儿呢？陆队长，陆队长这儿。
2: 你好。
0: 陆队长，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陆队长，这位啊是我哥哥麦冬，这位是陆队长。
1: 啊，陆队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陆队长，那我哥就辛苦你多照看着点，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2: 你放心，在我手下没问题。
1: 那个陆队长，咱们先从什么工作干起？
2: 你都干过什么工作？
1: 我啥工作也没干过呀。啊，
2: 那没事，咱就先从这个泥瓦小工开始干，啊。大力，
1: 那
2: 大力啊，大力，哎，
3: 队长，
2: 大力，哎，这个啊是麦冬新来的小工，以后啊就交给你了啊。
3: 没问题，队长，放心。那跟我走吧。
1: 行行行，那我去了啊。
0: 哎，去吧。
1: 好了，
0: 记得换衣服啊。
1: 好嘞，好嘞。哎，
2: 我说麦小主任，哎，你真忍心把哥哥扔在这工地上吗？
0: 忍心，那不吃苦怎么干大事呢？对吧？陆队长，我还得辛苦你，麻烦你呀，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他，在这我。

0: 表示感谢。哎呦，
1: 麦青主任，只要你舍得，他在我这一个月啊，保证让他脱胎换骨。
0: 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2: 来吧，兄弟，咱呢就从搬砖开始，把这些砖放在那边砌墙的工地上，一定要供上那三位师傅使唤，能行？
3: 行行，这我行。我问一下，咱干这活有工资吗？
2: 有啊，咱这工资可高了，那比一般工地的工资都高。我刚从省城回来，那比省城的工资都高。
3: 是啊，那个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2: 像你这样刚来的，管吃管住一天80。
3: 才80啊？
2: 你看你别急呀、啊，你现在是小工，一天80，等你干好了，那泥瓦、木工、电工，那挣的就多了。我师傅，瞧见没？挖瓦那个，一天280。
3: 对呀，那280，这一个月下来2000块钱。
2: 那可不，前途光辉灿烂，你得加油干呐！来吧，开始搬砖。
3: 好好好，
0: 哥。我先走了啊，你在这儿干
3: 啊！放心吧，注意安全哦。
0: 知道了。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养殖合作社，那我理解就是把大家伙鹿都弄到一块儿养。
2: 那没鹿咋入社呀？
3: 可以加入技术股。
4: 咱们一定要想尽办法阻止他们。等这些鹿农集合在一起，开了大型的鹿场，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
5: 你要把这10万块钱捐赠给我们合作社？
6: 我拒绝参加你们的合作社。
3: 为啥呀，米粮？你到底为啥不愿意参加呢？
2: 米粮。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5: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5: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5: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文清啊，
1: 哎，叔，
0: 我想去到那个周边几个鹿场去转一转去。
1: 啊，行，哎，叔，关于梅花鹿养殖合作社的事儿啊，我写了一个倡议书，准备张贴到村委会的那个布告栏里边，我也发到你手机上了，你路上啊，顺道看一下。
0: 好，那我看一下。
1: 嗯，好，
0: 行动够快的哈。
1: 上级领导这么支持我们，动作一定得快啊。
0: 行，那我去转转啊。
1: 嗯，
0: 好，好。
2: 呀，六叔，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啊，你这是找我还是？
2: 不是，我跟麦主任聊聊。
0: 哦哦，行，那你们聊，我们聊，
2: 好。
1: 啊，慢走啊，叔。
0: 好，好，好，
1: 请坐，魏总。
2: 哎，好嘞，
1: 我给你倒杯水啊。
2: 哎呀，别客气了。
1: 啊，没事。
2: 麦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听说烧的都挺旺。
1: 魏总，你过奖了，这三把火呀，还没烧起来呢。魏总找我是啥事儿啊？
2: 啊，那个，我来呢也没别的意思。这个我们长林鹿业呀，这两年发展的还不错，啊，钱也挣了不少。麦主任新官上任，有什么需要我们企业帮助的，尽管吩咐。要钱出钱，要人出人，我们绝不含糊。
1: 魏总，你能这么说，我真的还挺高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2: 对对对。
1: 是家乡的政策让你的鹿场有了这么好的业绩，当然我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2: 对对对，这话呀虽然这么说，可这十根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咱们这村啊，这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呢我是不愿意合作的。我说的这个帮助啊，是这个我们企业针对村委会的帮助，这是一对一的啊。我们可以成立联合企业，村里出地，我出钱，扩大鹿场规模，咱们成为全县甚至全区最大的养殖企业。我们还可以加工鹿产品，啊，扩大销路，这多好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村委会单独跟你的一家企业联合？
2: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双赢了。
1: 魏总，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样的发展呢不太符合我们鹿鸣村的长远规划。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使大多数的乡亲们啊富裕起来，所以我们村委会是绝对不可能跟你一家联合的。
2: 这个麦主任呢，你可能还不太明白，这个咱们这村啊有很多人那是没办法合作的。你想成立这个合作社，我说句不好听的啊，那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嗨，说白了就是，咱们这村里啊，自私自利的人特别多，这就是一盘散沙，根本聚合不起来。不信你就走着瞧。
3: 这个麦主任呢，你可能还不太明白，
2: 这个咱们这村啊有很多人那是没办法合作的。你想成立这个合作社，我说句不好听的啊，那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嗨，说白了就是，咱们这村里啊，自私自利的人特别多，这就是一盘散沙，根本。

0: 成立养殖合作社的倡议书，
1: 大家都看到了吧？啊，咱们村成立这个养殖合作社的倡议书都贴在这儿了。刚才有的都看见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你们提出来，我一一给你们解释。
2: 刚才我看了一下子，
3: 养殖合作社，那我理解就是把大家伙鹿都弄到一块儿养，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0: 咋不行呢？粮食都可以一起种。为啥鹿不能一起养啊？
1: 对对对对对。哎，
4: 那要出了毛病谁负责呀？
3: 对呀、啊，那死了呢、啊？
1: 肯定是合作社负责。
0: 合作，那要是亏损了，算谁的呀？
1: 我说你在那净想美事是不是？只赚不赔哈、啊，这也是有风险的嘛。
5: 那要是没鹿，那没鹿咋入社呀？哎呀，
4: 人家那上面不写着呢吗？可以加入技术股，像人家老麦站的鹿把式，人家就是技术股。那你没鹿没技术，你就投钱呗，你投了钱不就是股东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说的没错，
0: 老百姓嘛，最怕的吧就是
4: 没鹿没技术，
0: 你合作完
6: 是
0: 啥能挣点钱？
4: 对
0: 呀，
4: 拿钱，
0: 你只要挣钱就行。

0: 哥们，
1: 我问一下子，咱村那个补贴下来了，我家够标准不？
2: 那行，我给你查一下。
3: 进来。
4: 主任。
3: 林森，你怎么来了？
4: 我呢是过来办点事儿，啊，顺便过来看看。
3: 啊，哎，你请坐，我给你倒杯水啊。
4: 行。
5: 哎呀，怎么样？这新官上任，感觉还不错吧？
3: 万事开头难，但是我也在尽全力的去做。来，喝水。这不是我提出来建立养殖合作社的事儿吗？
4: 嗯，
3: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把我们鹿鸣村的合作社作为试点来搞，所以责任重大呀。
4: 嗯，这责任是挺重大的啊。哎，这进展还顺利吗？
3: 毕竟刚刚开始嘛，所以反对的声音和拥护的声音都有，我也在尽全力的给大家伙做工作。
5: 哎，其实啊，我今天来找你呢，也是为了合作社的事儿。我想为合作社做点贡献。
3: 做贡献？
4: 嗯。
3: 啥意思啊？
4: 这是10万块钱。
3: 你想加入我们合作社？
5: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省城了，你说我加入合作社也没什么意义。
4: 我呢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回馈一下家乡父老对我的养育之恩，啊，钱你收下吧，别客气。
3: 你要把这10万块钱捐赠给我们合作社？
4: 对啊。
3: 林森，你这让我说点什么好啊？那就谢谢你了，我也代表鹿鸣村的父老乡亲，对你表示感谢。
4: 怎么谢啊？
3: 衷心的感谢。
5: 好，我接受。
6: 来，宝宝，宝宝。
7: 吃吧，
8: 米粮，米粮，米粮，
7: 快多回来！鹿圈附近禁止大声叫。
8: 行，知道了。米粮，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听哪个消息？
7: 先听听好消息。

0: 消息就是咱们村现在老热闹了，村委会贴出告示要求大家入社。
1: 入啥社？
0: 合作社呗。万兴不说过吗？集体养鹿啊。
1: 哎，这么快还真整起来了。
0: 现在村里边啊议论纷纷的啊，都研究打入社呢。
1: 哎，那坏消息呢？
0: 坏消息啊，林森来咱村了。
1: 他来干啥呀？
0: 找麦青。
1: 找麦青干啥？
0: 捐钱。
1: 捐钱？不是他捐什么钱呢？轮得着他捐钱吗？他捐钱？
0: 人家咋就不能捐钱呢？人家也是鹿鸣村的人。
2: 玩去啊！哎，
3: 哎，怎么了，老哥？
4: 大哥呀，你找谁呀？
5: 找你。
4: 哎呀妈呀！你这一天一夜没回来，手机都不看，你干啥去了？
5: 我上韩家村实习去了。
6: 哎呀我的妈呀，这咋造一身土啊。哎呀，哇哇，儿子上哪儿去了？
5: 韩家村工地
6: 啊。工地上干活了？
5: 我妹让我去实习。
4: 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
5: 我能在哪儿睡？我又困又累了，不在工棚睡在哪儿睡？我该磨叽了，回来补一觉了。
6: 不是，麦青给他哥到底介绍的这是啥工作呢？
1: 啊，你们俩对合作社什么态度？
7: 我觉得集体养鹿挺好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融资也容易，不像咱们现在每天给鹿喂一对苹果都费劲啊。
0: 我看着挺好的，统一价格，统一销售，这事儿它好干呢。
1: 这合作社本身吧，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咱不参加。
0: 为啥呀？
1: 因为里头有林森的钱，跟他掺和在一块儿没好事儿。
7: 面条啊，嗯，我觉得呢，咱们此时此刻那个胸怀应该可以放大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7: 你说咱养鹿的目的呢，就是为挣钱，人归人，事儿归事儿啊。咱们可以跟林森过不去，但是咱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啊，是吧？
0: 是呗，我感觉也挺好的。哥，你不行，你考虑考虑。
1: 你有没有立场？
4: 有没有立场？
1: 你是哪头的呢？啊！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了啊！合作社谁愿意参加谁参加，我不参加。
0: 米良，米良，
8: 来！哎呦，慢点，吃饭喽！来！
7: 那要不咱仨都在，咱举手表决一下，
0: 表决吗？
4: 表啥决呀？你俩还有没有点兄弟情啊？整这没用。
7: 兄弟情肯定是有，
0: 这主要这钱不让挣，这我好挣着这钱。
6: 叔，我给你添点水吧。
9: 啊，不用，我这有。
6: 哦，
10: 麦主任。
6: 哎，
10: 我在村里啊了解了一下，啊，这个关于合作社这个创立啊，大家分歧很大，有的人觉得很好。啊，应该大力支持，积极加入。但有些人不愿意加入，愿意自己干。
6: 毕竟啊，合作社是个新生事物，要让大家接受起来呢，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王书记也说了，要让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来让乡亲们接受这件事情。哎，叔，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晚上呢，利用业余时间，分别的到鹿农家里去聊一聊，多跟他们沟通沟通。
10: 我觉得这样好。
6: 成，那就这么定。
10: 好，那忙完咱们手头活，咱们就去。
6: 啊，
10: 好。
6: 爸，妈，哎，回来了。
2: 嗯，我闺女回来了。嗯，
9: 姑娘回来了啊，妈给你拿饭去啊。
6: 哎，好嘞，妈。
2: 闺女啊。啊。我有个事儿要问你呢。
6: 说啥事儿？
2: 你最近村里头吧，一直在议论合作社的事儿。嗯呢。我就在想啊，你刚刚上任就搞这么大动静，这可是咱们村里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能行吗这个？
6: 爸，合作社的事儿啊，上级领导是很重视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搞好这个试点。其实啊，在别的地方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已经开始了，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嗯，那别人都能行，我们为啥就不能行啊？你老姑娘有信心，一定行。
2: 我看也是，一定行。嗯，那这样，爸做好了啊，你好好看看爸。您用村主任的眼光看啊，爸能入社吗？
6: 那我好好看看。能。
2: 真的？
6: 那可不，爸，你有技术啊，你是咱村最好的路把式。你可以按照这个技术股入股，到路上去管理路。这样你不但有工资，年底呢还会有分红，那一年下来收入老好
2: 了。等等等等，你看我理解是这个啊，就是我不往里投钱，
6: 不投
2: 啊，我就是带着技术进去，完了每个月还有工资，年底还分红，
6: 可不，
2: 这可太好了这个。但是别人看了不眼红啊？
6: 凭啥眼红？这叫合理合法的收入，不会的。
9: 啊，这个嘛，
2: 这可太好了，这
9: 往里去。
2: 哎呀，你慢点儿。哎呦，
6: 咋了？
2: 什么呢？你着急慌忙的，你这
9: 一天净事儿净事
6: 儿。哎妈，我哥没回来呢。
9: 啊，你别提了。你哥都快剩半条命了，刚才睡了一觉，现在坐炕吃饭呢，
6: 躺着吃呢。哼，哎，你试试啊，我去看看他。
2: 你哥当官了，这家伙现在吃饭都有人喂呀，得呀。
6: 爸，妈，知道啥叫脱胎换骨不？
9: 还啥意思啊？
6: 哥，嫂子，哥，你这是咋的了？吃饭还得让嫂子喂，怎么了？病了？
11: 哎呀妈，病倒没病啊，我是累的呀。妹儿，你说你给我找那陆队长，哎呦我的妈，他往死了用我呀！那家伙
12: 逮个蛤蟆不捏住二两油，他都不带撒手的。
11: 我这腰都快折了。
6: 真是的，你说说我哥哥这细皮嫩肉的，对吧？哪儿经得起这么折腾啊？要不这样吧，咱明天开始啊，咱不去那个韩家村工地了啊。
11: 我这不寻思回来跟你商量就这个事儿吗？能不能不让我去了？嗯。哎
13: 呀，妹儿啊，你看，你哥呀，他也不是个出大力流大汗的人，你呀，就别折磨他了啊。
6: 不去就不去呗。哎呀，这个咱们村的村屯治理方案就要落实了，没事儿啊。我去把别的工程队呀、请来招标，哥你好好休息啊！哎，
11: 妹你等等，哎呀，快快扶我一把，鞋呢？
6: 咋了？哎，还有事儿？
11: 妹啊，怎么我听说咱村工程要招标了？
6: 那可不嘛，不然我能让你那么辛苦去工地实习呀、
11: 妹这样啊，哥也豁出去了，今天晚上我在家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就起来上韩家村工地继续干活，行不？
6: 哎呀，别去了，你这身体那么不抗造。
11: 妹儿，我跟你说啊，只要能让我包工程，我坚持得住。
13: 老有力气了。
6: 是啊，那你今天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11: 行，
6: 妥了。
11: 妥。哎呀妈呀！哎呀，闪腰了。
6: 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
13: 你也早点休息啊。
11: 谢谢妹儿啊！
13: 哎呀，客气，老公啊，加油啊！
4: 李良哥，嗯，我妈炖着牛肉挺烂乎的，你尝尝。
0: 小玉啊，嗯，我这好几天没吃肉了，过来点。
4: 啊，我妈炖着土豆也挺烂乎的，你尝尝啊，多吃点，减肥。
1: 急啥眼？是正好我这两天上火，我想吃肉了，也都给你。
4: 天天喊减肥，吃那么多。
14: 哟，你在吃饭呢？哎，
4: 麦经理来了。
15: 麦主任来了。哎，
4: 你坐着坐着，我给你吃。
14: 你
4: 来
14: 坐。
4: 哎呀，坐下。哎，我给你吃点饭去啊。
14: 不用忙活了，小玉。
4: 没事儿，
14: 我不吃。哎。
1: 嗯，吃完了，领导。哎，
14: 吃完了。
0: 麦主任有事啊？
14: 是有点事儿，我来呢是想征求一下你们三个的意见。你们对合作社是咋看啊？
1: 啊，来之前啊，领导，我们刚商量完，就是这个合作社呀，嗯，我们不参加。
14: 为啥不参加？参加合作社对你们有好处。
1: 没错，参加合作社呀，肯定是好处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情况啊，特殊。我们是用了所有的积蓄，还贷了款，才把这路给买回来的。领导，我说实话啊，我半夜睡觉，我恨不得都抱着他们睡，生怕出一点闪失啊。那我们就倾家荡产了。所以呢，我觉得放别人那儿养啊不靠谱，还有我们自己养，对妥你们。
14: 李良，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参加合作社比你们现在这样单打独斗的养路，相对来说其实风险小很多。
1: 嗯，我去，我猜想我陆军还有点活没干完呢，你就坐着啊，我把这点活了去。哎呀，
14: 李良，你给我站住！
1: 领导啊，还有什么吩咐啊？
14: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1: 没有，
14: 我告诉你啊，躲是躲不掉的。组建合作社那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在为乡亲们办好事谋福利，你为什么不肯支持我呢？
1: 领导，我就问一句话，加入合作社是强迫呀还是自愿呢？
14: 当然是自愿加入了。啊，
1: 那我不乐意。
14: 你是不是对合作社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啊。
14: 你这样吧，今天太晚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明天上午9:30，我在村委会的会议室等着你们。你、面条子、二杠，你们都来。另外，我还约了几个路农，我来详细的跟你们讲一下关于合作社的事儿。明天上午9:30啊，不见不散。

0: Schöner.魏总，
1: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多复印几份，趁没人的时候到村里面到处贴一贴。
2: 魏总，你也反对麦青成立合作社？
1: 废话，等这些路农集合在一起开了大型的路场，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到那时候我们可都没饭吃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想尽办法阻止他们。
2: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谢叔，没事。叔，啊，这都到时间了，怎么一个人都不来呀？是啊，那平时也不这样啊。叔，我总感觉有哪儿不太对劲。
1: 怎么不对劲？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是有点奇怪。
2: 麦书人，麦书人。
3: 咱们村墙头上贴着好几张这东西，大伙都围着看呢。说，这是谁干的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5: 哟，我这骗你十个理由
3: 啊？都什么理由？
5: 哎，这十个理由我给大伙念呢。
3: 哎，对了。 第一个理由是啥呢？说是绝对不能同意，会造成养老积极性不高。说咱们养老积极性不高。第二个，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说咱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6: 谁啊？
7: 我。
6: 啊。
7: 请进。你果然是躲在二杠家啊！哎呀，领导，哎呀，
6: 我让
7: 你九点半到村委会开会，你为啥不去？这都几点了？哎呀，我给忘了，忘死死的。
6: 嗯，
7: 你接着跟我演啊。
6: 嗯。
7: 好，那我现在问你，昨天晚上你干啥去了？
6: 昨天晚上。
7: 啊。
6: 昨天晚上我干啥去了？我不知道啊，我在里屋睡觉呢，我外边我不清楚。
7: 啊，对，你在内屋睡觉，完我就在这儿睡觉了呢。
6: 啊，
7: 嗯，
6: 给
7: 我装糊涂是吧？嗯，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
6: 什么玩意儿？不参加养路合作社的十个理由。
7: 你干呢？什么玩意儿？我干的呀？嗯，我啥时候干这个了？昨天晚上收拾完录像，我这回来睡觉，你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我
7: 不，这什么玩意儿？这哪来的？这是谁干的？
6: 你
7: 接着给我演。现在村子里贴的到处都是。米良，我以前只是觉得你们三个人不过是不求上进放任资料，我没想到啊。
6: 你们现在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这不是我干的，我承认什么呀？
8: 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这么做让我瞧不起你们。
6: 哎哎哎，你别走啊！
8: 听我说，你别走啊！
6: 麦青，站住！
9: 你还想跟我说啥？
8: 我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当上这个村主任，我好像就不认识你了。
7: 你看看你现在盛气凌人的样子，一大早跑过来声讨我，你曾经的温婉可爱哪儿去了？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明良，我当这个村主任，我当的不容易，可能我有些东西现在让你一时之间你接受不了。不过没关系，我的样子那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我这样，我的事业需要我这样。如果你讨厌我现在的样子，
10: 那么我们可以除了工作以外，以后减少往来，眼不见为净。你可以去找温柔贤惠可爱小鸟依人的姑娘当你的终身伴侣。如果我们俩不能在一条路上同行，我们可以选择各奔东西。
7: 你终于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10: 对，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11: 既然大家选了我当村主任，
7: 我就要成为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带头人领路人，这条路不管再苦再难，我都无怨无悔，而且我一定要拼尽全力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支持我，参加合作社是对路民村乡亲们的一件好事儿。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
6: 不用考虑了，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参加你们的合作社，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7: 为啥呀，米良？你到底为啥不愿意参加呢？
6: 好，那今天就把话说明白，说透了。
0: 你愿意跟我走两条路，
1: 我拦不住。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米良一定会踏踏实实地干出一番成绩来，让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是一个比林森更加优秀的男人。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我说到做到。
2: 米良，你为啥总是要跟林森去较劲呢？你拒绝参加合作社是跟他有关吗？
1: 没错，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参加合作社，就是因为那里面有林森的钱，我不愿意跟这个人搅和在一块儿，懂了吗？
2: 傻呀，你糊涂。
1: 好，今天啊，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让大家心里都痛快。至于参不参加合作社的事情，到此为止。

0: 王书记，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猜测你的事情办得不太顺利，过来跟你聊聊。我去村里了，坐吧。
0: 啊，是挺不顺利的，书记。合作社呢，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刚公布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很难接受，尤其是绿农们，因为他们把自己一辈子的血汗钱都投在了鹿圈里面。如果我们办合作社，那就是让他们把自己家的鹿拿到合作社来养殖，万一出现问题，可能是血本无归，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1: 我听说反对的人里
2: 还有你的男朋友啊。
0: 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男朋友了，自从我爸被骗了，我们俩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又因为合作社的事儿闹得挺僵的。
1: 白青啊，
0: 哎，
1: 当初在省城学习班上，我看见你顶撞教授，
3: 所以我会亲自到省城把你叫回来参加竞选。
0: 书记，我是不是辜负了你的信任？
3: 你是个有思想有活力的年轻人，正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群众工作是我们事业的法宝，要干部们踏下心来和群众交心，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这才是关键。做群众工作不那么简单，要讲究方式方法。有一点我提醒你，第一，你要搞清楚反对的声音从哪里来，这样你才能鉴别。第二，擒贼先擒王。
2: 不把你那个男朋友搞定了，
3: 鹿鸣村的事情不好办。
4: 我叫米兰哥快吃。
5: 你不是说快吃吗？还热乎啊。
4: 米兰哥，因为合作社的事儿跟麦青姐吵架了。
6: 不可理喻。哎，小玉，你说说，一大清早的跑过来污蔑我跟二杠啊，张贴了什么反对告示，这不血口喷人吗？这不啊，
4: 村里现在是有人在议论，不知道谁贴的告示，这影响太坏了。
5: 肯定不是我们贴的，我们三剑客在村里头那是响当当的人物，肯定干不出那种事儿。
4: 米良哥，我觉得你可能对麦青姐有点误会。其实啊，我觉得这合作社挺好的，把这么多人组织在一起，总比单打独斗强，是不是？
6: 合作社呀，本身是个好事情，这个我知道，我承认，我就是不愿意啊。跟那个林森搅在一块儿啊，这不是一个锅里的馒头，就别往一块蒸，蒸不到一锅去。
4: 他也没有这么坏。哎，
6: 行了，别说了啊，这全世界吧，他就一个人犯了错了，那就是我啊。哎，这别说了，你们吃吧啊，我去干活去。
4: 米良哥，你吃点东西啊。哎呀，你别生气。
6: 那是什么黄历？哎。
7: 你怎么来了？
8: 哎，小杨，我来看看鹿。你这鹿养的不错呀，活蹦乱跳的，都快赶上我们鹿场养的鹿了。
7: 魏总过奖了，我们这小木船哪能跟您的航空母舰比啊？
8: 哎，小木船、航空母舰那都是船，只要能在水上走，大家还是好朋友。我来呀，是想跟你谈个事儿。
7: 谈什么？
8: 咱别跟这鹿圈聊啊，走，换个地方。
9: 咋样？这片空地的景色美吧？
7: 景色是不错啊，不过两个大老爷们来这儿， 怪怪的。
9: 我跟你说，这片空地属于松树岭镇，38亩，我打算把它们全拿下来。
7: 这么大块地全拿下来干啥呀？
9: 盖鹿场啊，盖更大的鹿场。你看啊，每只鹿需要30平米的活动空间，那1000只鹿就需要30000平米的活动空间，这不时刻想着搞地是不行的。
7: 你的鹿场已经够大了，
9: 那你可能是真不知道我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米良，我的野心可不光在这鹿鸣村，也不在这鹿鸣镇，我的野心在全省，我的野心在全国。咱们现在这么年轻，又赶上这么好的时候，现在不抓紧时间做强做大，那就是天下第一大傻子。
7: 梅总的野心领教了。
9: 哎呀，米良，咱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啊，虽然在村里咱们的交往不多，但是我看你啊，看得很准，你也是个很有野心的男人，只不过你的野心挂在嘴上而已。
7: 不错，我是有野心，这一点你没看错。
9: 所以啊，我今天把你约出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你看啊，你的野心加上我的野心，
10: 咱们把它变成几何级的膨胀发酵，怎么样？
7: 啥意思？
9: 放弃麦青的合作社，咱俩合作开个养殖公司啊。你听我说，只要咱俩合作，在鹿鸣村咱俩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谁也不好使。我做董事长，你来当经理，咱俩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7: 为什么会选择我呀？
9: 因为咱俩是同路人呢，你也有野心呢。
7: 谢谢魏总看得起我，不过有一点啊，你可能看错了。我的野心啊，并不是要在鹿鸣镇怎么样，而是要养好鹿，养出世界上最好的、最优秀的棉花鹿。我并不想称王称霸，超过谁，或者是干掉谁。你找错人了。
9: 哎，不是，那至少你不会参加合作社了，对吧？
7: 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歇会儿，快来，麦主任来了，歇会儿。
1: 麦主任来了，
2: 麦主任。
0: 麦主任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别干了。
3: 谢谢，
4: 乡亲们辛苦了，都过来歇会儿吧。
0: 哎，谢谢谢谢！
5: 哎呀，麦主任这么忙，还给咱送这个呀？
4: 送这个人参，
6: 什么汤啊？
7: 梨汤！
8: 哎呀，梨汤！哎呀，
4: 好了，快去吃吃去！
0: 哎，喝
4: 点
0: 汤，
4: 来，
0: 辛苦了。
4: 哎呀，哎，这是用我们村啊今年的梨熬出来的，我还特意啊给加了冰糖，润肺养颜，生津止渴。哎呀，等你们喝完了，我就跟着大家呀一块儿搁稻子。
9: 给我来一杯，给我来一杯，
4: 来，
10: 哎，
4: 来，
10: 外青啊，
9: 谢谢啊，
10: 你就别跟大家伙干这粗活了，你别累着。
4: 叔，你看你说的什么？
11: 我又不是那个泥捏大的，那我从小也是跟着我哥我爹一块干活长大的，哪那么容易就累的？
12: 你干了吗？这
11: 来，给米叔来碗梨汤。
4: 好嘞，
12: 真甜。
11: 来，叔，给妈妈喝啊，不着急。嗯，好喝吧？
13: 甜。太甜了，
12: 你喝都成菜，可不行了，给我们。
13: 太甜了，
12: 好了，
13: 多喝点，
4: 多喝点，多喝点，
13: 这是原生菜。
4: 等你们喝完
13: 了点，
4: 就一起干活。
6: 干活，
12: 好，干活，
4: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12: 谢谢啊，
4: 哎，干完了再过来喝啊。哎，
6: 好，
4: 干活。
6: 哎，我说，啊，大家啊，
9: 给大家伙整顿二人转。
6: 来的，来的，
9: 哎，给，给，给，给。
6: 我说老米呀。你说我们两口子一唱二转，那大家伙还能干活了吗？还呀，
4: 就是
6: 啊，还
4: 能二人转干活有劲儿。
6: 行，
4: 来
6: 吧。
5: 既然麦主任都说了，
6: 那咱两口子就磕一段，
14: 来一段就来一段呗。
6: 唱啥呀？
14: 唱个小半年。
6: 好嘞，起头。
14: 这这里来是新娘儿啊，
6: 大年初一头一天。
14: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你们那个鹿鸣春晓养殖公司从今天开始散伙，把属于你的鹿分出来，参加合作社。
2: 我没意见啊，没意见，同意。
3: 同意了，那是不好事儿吗？
4: 他同意散伙了，
5: 散伙了，这不是小气儿吗？你看这肚子长的，这是得了急性瘤肺积食了，这赶紧得送镇医院，得给他放气儿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761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了。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今儿下午，抢银行开枪了，
16: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5: 那小铺啊，不简单。
17: 对呀，杀手换头。
18: 你想好了再说啊。
19: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20: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18: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21: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22: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23: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4: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7: 店主一定
28: 自助扫码，
2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6: 主动承担，
29: 走啦，
2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0: 我要吃那个。
2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1: 谢谢。
2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意思的一点就是，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
1: 是在找我吗？
0: 但是都不捅破这层纸。
1: 你呢？
0: 话里有话。
1: 是不是在等我？
0: 年里藏针，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0: 这就是这种戏剧的张力，我觉得这也是好看的地方。
1: 难道你想下船呀？
0: 林看山呢，其实我跟他在戏里更多的是双方互相试探。
3: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会找的位置他也会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你，
0: 就是一蹲就蹲20年。其实你知道，其实人的情感就是这样，他会很微妙，就是他从一开始的这种对手，然后慢慢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又是朋友。
4: 和平万岁，
2: 恭喜发财了，
4: 嘻嘻如意啊。
0: 你要搞情报，你就得跟他去推心置腹的去跟他去交朋友，你才能够套到情报。那这种推心置腹你还不能假，因为对方也是高手，你还得必须真诚。那人在长时间的真诚的付出之后，人是会恍惚的。
1: 喂，
5: 快走，现在
0: 去哪儿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跟林看山之间那种好看的地方，比较微妙的地方。它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它是在灰色地带有很多游走的空间的。
2: 最大了。
1: 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
6: 哦，不，
1: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
0: 我跟祖峰老师之前最后一次合作是《欢乐颂》嘛，就说起来还蛮感慨的。所以这一次，我一听说祖峰哥来演这个戏，我还挺开心的，续上前缘。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很熟悉嘛，所以演戏的时候也都很顺畅。姚导是一个细节控，时不时的会过来跟我说一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哪些

0: 再外放一点，哪些地方再收一点，啊，哪些地方再放下来一点，哪些地方再装一点，就是一种很细节的一些细微的调控啊，一直都有。
1: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2: 出什么事儿？
1: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0: 因为他也不叫耍帅吧？这小象老师他赋予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就有点不羁，尤其是那一头那个泡面头，然后又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看谁都瞧得不上的样子。你跟我不同频，我们不在一个频道，就没什么可聊的，就懒得跟你多说一句废话。
3: 不说别的，一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一百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
0: 然后呢，不爱带徒弟，为什么不爱带徒弟？他就觉得现在招的孩子没有一个适合干这个的。
4: 我看你前面在选出租车，一块二跟一块四有区别吗？
1: 废话，这是自己同志的车。
0: 但是跟春晓呢，是因为一开始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得带徒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发现了他的一些长处和优点。
4: 出头要紧，入夜要危。
0: 我们这个戏的场景之多呀，令人啧舌。导演呢，对场景的环境的营造和真实感要求很高，就是他就觉得只要是在镜头里的东西，都得必须是真实的，是符合当时的特定的环境的，啊，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5: 三刀行动，马上给我来。
0: 环境的营造确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往那儿一去，往那儿一站，你都不用去想象，你就自然而然就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然后带入进去。尤其是那些群演，他们穿着那个年代的特色的服装，说着那个年代该说的话语，你到了那个环境当中，你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该怎么去演。
6: 你们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1: 他早就应该想到，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要间谍不行，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
0: 我是马戏，发现了重要情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그래.
1: 哥，哥，哎，姐夫，那这时候把你给催过来了，来，走，这不来村里办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吗？
2: 啊，哪里啥文件呢？这是办案的嘛。哎，
1: 咱爸咱妈，我姐外甥都挺好吧？
0: 都好，不用惦记。
3: 嗯，你们那鹿养的怎么样了？
2: 养的好啊。 姐啊，现在天呢有点冷了，鹿开始长毛了，但是圈里啊有十几只母鹿都怀孕怀上小崽了，等明年开春肯定有个好收成。<笑>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2: 是是是，
1: 哎呀，等明年开春，这个鹿茸加上鹿羔子，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2: 对。
1: 当初我们三个啊，把城里的小饭店盘出去，回来养鹿。米粮带我们走的这步棋，算是走对了。<笑>既然这步棋走对了，那就得好好干，
2: 那
1: 大发展啊！
2: 是是是。
1: <笑>既然大发展，那为什么不加入合作社呢？
2: 姐夫，我发现你今天好像是有备而来呀。<笑>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啊，就是售卖清主任委托，专门来给你谈一谈加入合作社的事儿。
2: 姐夫，咱们两个吧，啥事儿都可以谈，是吧？就是你给我借钱都行，但是加入合作社这个事儿，不好意思，答应不了。
1: 是你不同意，还是你们仨都不同意，还是只有那个米粮不同意呢？
2: 我们仨成立这个鹿茸春晓养殖公司。
1: 大事小情啊，我们都要经过三个人举手表决，是我们仨都不同意。
0: 你们还挺民主啊。那是，没有一个民主的表决机制，怎么可能发展成为养鹿大鳄呢？<笑>
1: 整得还挺明白。行，既然你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姐夫也不为难你。只要求你给我办一件事。
2: 啥事？
0: 把这个项目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读三遍。
4: 读完了，咱们再谈感觉感受，
5: 行不行？
6: 不是，读这个是行，读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一
0: 个字不落啊，读三遍。
6: 那行，
0: 读吧。
6: 我是麦琴啊。
5: 嗯。
6: 啊，麦主任。<笑>那个啥，麦主任，你说参加这合作社，真能挣到钱？
5: 叔，根据我的预测啊，参加合作社不仅能够挣钱，还能使你们的收入啊逐年进行递增。
6: 麦主任，你说参加这合作社真能挣到钱？
5: 叔。

0: 机会搞合作社，只要我们保证了我们的鹿产品没问题，销路没有问题，随着市场的繁荣，我们的收入就一定会逐年的增加。
1: 什么啊？
2: 主任，麦主任，那个风险呢？你考虑过风险的问题吗？
0: 婶儿，我考虑过了。你说咱们梅花鹿养殖业，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对吧？比如疾病呀、瘟疫呀、管理上面的漏洞啊等等，所以我们才搞这个合作社，要最大可能的为大家规避这些风险。比如我们会请最好的鹿把式来为我们管理鹿，请最好的兽医来定期的为我们的鹿进行检查，然后饲料的标准化投喂等等。我觉得呀，这样比大家伙单打独斗的去养鹿，相对来说风险小很多。
3: 麦主任，哎，你说什么样的这鹿把式能鹿合作社？
0: 叔，您这样的呀，嗯，我爸那样的呀，都可以。嗯，这个呀叫技术入股，除了工资，年底还会有分红。哎呀，
4: 好啊，还有分红，好事。
2: 分红？麦主任，真的有分红了？
0: 嗯呐。哎呀，
2: 那太好了，听着没有，还有分红呢。那这么的，那个，那我跟我们家老面呢，就投入10万入市。踢我干啥呀？
1: 干啥？您，咱回家不理他，你有眼睛啊。
0: 行了行了，婶儿，不着急啊。这个呀，是我们合作社的项目说明书，我呢发给大家，大家伙好好看一看。我把大家担心的问题啊，都在里边列出来了，也给了很详细的解决方案。来，哎，回家呀，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商量好了我们再做决定，不着急啊。来，婶
1: 儿，别再说不急。
5: 读完了？这么快读完了？三遍？
6: 读两遍。其实这玩意儿我就读一遍我也能明白，加入合作社确实是有好处。
5: 既然加入合作社有好处，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呢？
6: 不也是有风险吗？
5: 哦，你是担心这个。这样吧，我让你姐先拿出点钱来当保证金，赔了算我们的，行不行？
6: 不不不不，姐，那个不用。
5: 那你还顾虑啥呀？
6: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这里边有个咋回事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我们村不是有个叫林森的吗？他给合作社拿了一部分钱，这个钱一进来，米良心里就不得劲儿了。我跟面条子呢，就算是想加入，这不是碍于兄弟情面，也不好意思吗？
5: 我明白了，你还是想加入合作社的。
6: 是是是，一开始吧，我们三个确实觉得加入合作社有风险，持观望态度。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吧，
1: 我们觉得还是要加入合作社，我们确实有加入的意思。
5: 那你既然有这个加入的意思，把他们叫到一块儿，把这事说明白不就完了吗？兄弟归兄弟，事业归事业，发展事业那也不一定影响兄弟之间的感情啊。你实在不行，我去做工作。
6: 不，那倒不用，那倒不用。要不然我跟面条子就做工作室。
5: 有你这句话，姐夫今天就算没白来。行了，我饿了，做点吃的给我去。
6: 行，家里没买肉啊，就是给你炒个素菜。
2: 老面，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啊？说啥呀？
2: 刚才我说好好的，你踹我一脚干啥呀？那现在合作社多好啊，今天投钱，来年就赚钱，这么好的事儿，你拦着我干啥？切，
1: 还我拦你干啥？我是让你好好寻思寻思。啊，那老话怎么说的呢？叫三思而后行。哼，没毛病。
2: 拉倒吧，哼，一瞅你就有病。
1: 我有啥病啊？
2: 我告诉你啊，嗯，我都闻到钱味儿了。
1: 是吗？
2: 所以说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出啥手啊？你告啥出手啊？我跟你说，咱儿子面条子在那米粮那个鹿圈里头，那不有股份吗？咱把那个

0: 分给他抽出来加入合作社，
1: 那不现成的钱吗？
2: 哎呀，那米良不是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吗？
1: 那咱给他拆散了啊！
2: 啊，你说了算呢，你说拆散就拆散呢？
0: 那面条子是咱儿子，那咱让他咋地，他不就得咋地吗？是不是？再说了，一散，股份一抽，直接加入合作社，不用掏钱，不好吗？干啥呢？这一惊一乍的。
2: 老面子，跟你过这么多年，头一次看你这么有智商啊！
0: 这，
2: 老面，我爱你。
0: 这拉倒，这有人有人，这干啥？
2: 没事，
0: 你这死。
3: 哎呀，爸，你干啥呀？
0: 面条子，你能不能给我站住啊？哎
3: 呀，干啥啊？
0: 你这么跑，我能撵上你吗？你给我站住！
3: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指定不能干。那背叛朋友，那就是叛徒。没看过电影啊？没看过电视剧啊？看看那叛徒，那都咋死的？那死的一个比一个惨呐！你想我惨死街头啊？告诉你，你这纯属于拆我们的台。
0: 不是。这跟你说点事儿，咋还整上叛徒了呢？啊，咱们爷俩能不能好好的沟通啊？啊，行吗？
3: 沟通不了，我现在就找米娘去。我跟米娘说，你要拆我们的台，再见。妈，你这干啥呀？
4: 你要给谁报信儿去？
3: 米娘，
4: 坐上。坐下。
3: 干啥呀？你这整的跟审犯人似的。
4: 不是，你怎么这么大的人了，好赖话听不明白呀？啊，不行，我陪你找米良去。
3: 你陪我找米良干啥呀？
4: 你们那个鹿鸣春晓养殖公司从今天开始散伙。
0: 散伙？
3: 散啥伙啊？不散伙。
4: 把属于你的鹿分出来，啊，参加合作社。
3: 我不同意。
0: 你这孩子，你得听你妈的。这是大势所趋，你说你这一天能不能不稀里糊涂的呀？
4: 你能不能不稀里糊涂的？
3: 反正我不同意，反正我不干。
4: 你是我屁股蛋子就伺候着啊！哎
3: 呀，行，一会儿我就找米良去，我不得想想说啥吗？咋说？
0: 儿子，晚上吃什么啊？想吃什么，爸给你做。
5: 哎，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要不还吃面条吧，省事儿。
0: 哎呀，什么面条，上顿面条，下顿面条，爸给你烙饼，摊鸡蛋啊。
5: 行，
0: 哎，儿子，爸问你个事儿呗。
5: 啊，你说，
0: 你对这个合作社？有啥想法？
5: 哎呀，老米同志啊，你这个烙饼摊鸡蛋里头有内容啊，你咋突然提起这事儿了？
0: 今天我们收水稻，
6: 麦主任
0: 带着熬的梨水去慰问我们去。嘿，那梨水真甜呐，还跟我们说了好多合作社的事儿啊。哎，长知识了。我看合作社挺好，
5: 然后你想让我参加合作社，
0: 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5: 爸，不用考虑了，这合作社呢，谁爱参加谁参加，反正我不参加。
0: 不是你这么年轻，脑子这么固执呢？那么新生事物你都不接受了？我跟你说，你这合作社呀，
5: 哎，啊，我在家呢，行，那我现在过来啊，好了。二哥，面条子说找我有事儿，爸，那晚上你自己对付一口吧。啊，
0: 不是，那合作事我没跟你说完，我跟
5: 他也不知道他俩找我干啥。哎呀，
0: 你这是，待会儿他来了你先说呗。
3: 我先说倒是行，我说啥呀？
0: 你咋想的咋说呗，你就说过不下去了，散伙。
3: 我就总感觉像离婚谈判似的，
0: 是跟那也差不多。没事，咱就先吓唬他一下。
3: 这离婚倒是行，

0: 这还是个家产，咋分呢？二十二头路，他三个人，三七二十一，这还剩一头路呢，咋办呢？
1: 你上来，那小玉一直在帮忙，不行，那小七归，不对啊，我家呀，其实贡献了这么大一场地，那头路归我也行。
2: 别管他这多，不行啊，给小玉行，给你指定不行。来了，嗯，
0: 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3: 哎，有点小事儿。
0: 嗯，
3: 上硬菜了。嗯，
0: 谁花钱的？
3: 我跟二杠的，AA，
0: 他出菜，我买的酒。
3: 没点啥呢，
0: 就当过生日呗。
3: 别绕了啊！这鸿门宴都摆上了，还绕啥呀？有事说事儿，你俩谁先说？
2: 没聊的，他说有事跟你说。
3: 对，
0: 还找个嘴笨的先说。那行，你说吧。
3: 我害怕，你害怕啥？你刚才不是挺勇敢的吗？
0: 说吧，那说吧，这么回事儿，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我跟你不和，离婚吧。
3: 啥玩意儿？
0: 离婚？
3: 离婚？跟谁离婚呢？啊？
0: 就是有点过不下去了，想分开。
3: 咋分呢？
0: 我跟二杠都同意去合作社，完了，就你自己不同意，那就分道扬镳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把河水犯，锅永远挨不上瓢。
3: 是是，
0: 瓢就瓢还是那个瓢，瓢瓢了呗。
3: 瓢泼大雨的瓢。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俩准备参加合作社了。
4: 是你别管林森那钱是捐还是给，他是他，咱们是咱们，我们还是想参加合作社的。
0: 有前景。
4: 哎，要怎么说呢？这二杠说话嘛，在点儿上，中听了。哎，你还说过一句话呢，叫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辈子不管咋的，永远不分离。
0: 这是面条也说过，哥，
4: 哎，跟你别演了，别演了啊！不是你们俩不都已经决定了吗？哎，放弃我，你们俩一块儿跟着林森还有麦青，你们合作了吗？对不对？
3: 是想跟你一块儿。
4: 这点事儿你早说就完了，你费那么大劲干嘛呀？我没意见啊，没意见，同意。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走出这个门，从今天开始，不许说跟我米粮是兄弟，我没你们这样的兄弟啊！啊！来了来了！
0: 好，有人喊我，我说有点事儿。
3: 有啥好唠的？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嘛。走吧，走吧，走。走吧。
0: 哥，你保重身体啊，养好咱们的路。其实要是按照二杠的计划，他出去了，我得马上跟着他一起出去。但是，我舍不得你，哥。

0: 回去路上当心啊，知道？
1: 慢点走。
2: 哎，你们来了。麦主任，忙着呢啊。
1: 麦主任，你俩这是干啥来了？啊，对，我看主任一天特别忙，完了我自己掏的腰包，给我们家超市买了两桶方便面，慰问慰问你，还有这火腿肠。
2: 方便面是他买的，这火腿肠是我出钱买的。
1: 您那个面条子，你烧的开水呗。
2: 给麦主任泡泡面吃，
1: 行，我先去。别忙活了，
3: 有事求我吧，说吧。
1: 我就说实话吧。嗯。我们呢想请你做一个人的工作，让他加入合作社。
3: 谁啊？
2: 那啥，米良。
1: 对。
3: 米良，那我可是都劝过他好几回了。怎么，你们俩现在是想通了？愿意参加合作社了？
1: 不是现在想通了，过去早就想通了，
2: 早就想通。
1: 只不过呢，碍于米良的面子，没好意思跟他来硬的。过去都没好意思。
2: 我们刚才跟他来硬的了，我说的老绝了，我说跟你过够了，我要跟你离婚，没好事。
1: 说离婚其实就是散伙的意思，我们想试探一下他反应，结果呢，他同意了。
3: 同意了。那是不好事儿吗？
1: 他同意散伙了。
2: 散伙了。米良啊，他就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
3: 所以你俩这是走投无路，过来跟我求援了？
1: 也就是那个意思吧。我们俩现在有点龙游浅水被虾戏，
2: 虎落平阳被犬欺。要不能给你买俩方便面吗？
3: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在我家喝酒呢。
3: 行，那你俩先回去吧，一会儿我过去看看他。
1: 是你烧点水给泡泡面，
2: 一个蘑菇炖小鸡，还有一个红烧牛肉，你吃点。
3: 行了，拿走，别浪费。
1: 那麦主任说让咱拿走，别浪费就拿走呗。
2: 行，
1: 这是我花钱买。麦主任忙啊。

0: 领导都亲自出马了，我米良挺有面子。
1: 那不是听说你挺郁闷的吗？我得过来陪陪你啊。
0: 前脚刚把我的合伙人给拉走了，现在来当好人了。
1: 米良，你误会他们了，其实大家都是为了你好。我能坐下说话吗？
0: 我也没说不让您坐呀，您这么大领导，我哪敢管您呢？领导自便。
1: 就自己一个人喝上闷酒了，行，我陪你喝点儿。

0: 么时候学会喝酒了？还喝这么猛啊？女孩子少喝酒最伤身体了。吃点菜压压。
1: 我不吃菜，因为我也挺郁闷的。我就想问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同意参加合作社？
0: 我早都表明立场了，啊，林森撤资，我加入。
1: 米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狭隘的？林森给合作社钱，那是因为他希望我们鹿鸣村得到更好的发展，人是站在集体的利益之上，而你现在只考虑你个人的感受，什么时候开始个人的感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
0: 哎，领导，您千万别给我扣帽子，我戴不起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啊，我个人的感受高于集体利益，我就是不想和他掺和在一起，行不？
2: 只要能够让我们鹿鸣村有更好的发展，难道我们不应该放弃个人的恩怨，大家拧成一股绳去往前走吗？
0: 领导啊，我也是个成年人。

0: 我就没点自我选择的权利吗？你当然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跟钱过不去？你可以去跟人过不去。说到底，你选择自己养路，不就是因为你想挣到更多的钱吗？那好，我现在告诉你，参加合作社将比你自己养路赚到更多的钱。 米良，你怎么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敢冲敢闯的米良，更不是那个云淡风轻、泰然处之的米良。什么时候开始，你做事情变得这么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了呢？生活压力大呀。 是一个可以被压力压倒的男人，在我眼里你很优秀，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呢？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去左右了你的选择，因小失大。
1: 行，让我加入合作社，可以。
0: 但我有个条件。行，你说。我要当合作社的总经理。漂亮！不认识的米良又回来了，但是当合作社的总经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得看你的表现。
1: 行啊。

0: 这是我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若干意见，您拿回去过过目，看看有没有道理。
1: 你不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吗？
0: 我之前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呀，但是不影响我要帮你啊。

0: 干杯。
1: 你少喝点酒，女孩子喝酒最伤身体，喝一半。
0: 高兴。
1: 以后不许喝了啊。谁啊？
0: 是不是有人啊？
1: 出去看看去。
2: 谁？
0: 没人。
1: 走，到陆娟看看去。

0: 小琴是怎么了？
1: 琴儿啊，琴儿，
2: 打电话叫韩寿医。
0: 你别打电话了，那个韩寿医不怎么样，叫来耽误事儿。
2: 那怎么办？
0: 我去找人。
2: 找谁？
0: 我去找我爸，你在这等我啊。
2: 行行行。
1: 琴儿，琴儿，
0: 爸，你快点。美玲，我爸来了。
3: 叔，哎呀妈呀，这这不是小青儿吗？傍晚之后你喂食了吧？
2: 喂了，我亲自喂的。啊，
3: 喂啥了？
2: 三分之一麦麸，三分之一的豆饼，还有三分之一玉米结粉。
3: 加盐了没有？
2: 加了，不到十分之一。哎
3: 呦，莫不是低血？完了，你看这肚子胀的，这是得了急性瘤胃积食了。啊？哎呀，
0: 爸，咱自己能治疗不？
3: 自己没法治，这赶紧得送镇医院，翟大夫会得给他放气儿的。
2: 坏了啊！二更把车开走了，
3: 三轮在吗？这得连夜送，晚了就没命了。
2: 三，
3: 赶紧走，
2: 上
3: 走，
2: 三轮。哎，坏
0: 了！慢点，轻一点啊！
3: 走。
0: 小琪怎么样了？
4: 这脚上直吐白沫子，你娘能快点吗？
2: 哎，好嘞。
0: 明良，加快速度啊！我怕小琪坚持不住。小琪，你一定坚持住啊！
3: 小琪，小琪，停！

0: 米良，
1: 哎，
0: 我昨天一宿没睡，要不这汤我送去吧。
1: 没事儿，我不困。再说了，二杠开车用不着我。昨天晚上，麦青找我谈话了，我决定要加入合作社当总经理。
0: 那麦青什么时候出院呢？
1: 大夫说啊，他没啥大事，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出院了。
0: 啊，好好好，这有惊无险呐。
1: 哎，二杠，
2: 车都弄好了，你干嘛呢？
1: 行行行，我现在就出来啊。爸，我走了啊。
0: 哎哎哎，米良，你慢点啊！
3: 啊，放心吧。

0: 领导，领导，好点没？
1: 啊，没大事儿。您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2: 你要不是我拦呢，他昨天半夜就要来了。
3: 对。
2: 哎，你听说你伤得挺严重的？
3: 那大夫说没说啥时候能出院呢？
1: 没事，放心啊。医生说大概七八天，一周左右吧。
0: 来，陈月和，我炖了点大骨头汤，给你补补身子，对你的伤有好处。
2: 米良啊，这一整夜啥也没干，就老盯那汤了。
4: 我们想尝一口，他都不让。成口了吧？
0: 你俩不说话，没人把你们当哑巴。
2: 不是我那意思，他们麦青都喝了。
1: 那全喝了。
3: 你要是喝不了的话，我也能喝点。嗯，
0: 好喝吗？
1: 好喝。对了，小七怎么样了？
0: 啊，已经没事了，活蹦乱跳的，让我放回入圈里头了。
1: 那就好。
3: 麦青，你说肋骨折了，啥感觉？
1: 一个字，疼。两个字，很疼。
3: 那三个字儿，那得贼拉疼。
0: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你说折一根就这么疼啊？那要折两根，应该啥感觉？
0: 哪天我帮你掰断两根，你就知道啥感觉。
3: 不用，我就是问问那个，麦青姐疼过我，我就不想再疼了。
2: 问一问。哎呀，
1: 没事没事没事。
2: 干啥？嗯。
0: 领导啊，今天我们仨来呢，除了给你送汤，更重要的是啊，要给你道个歉。
3: 道啥歉呢？是啊。
0: 前一阵儿因为合作社的事儿呢，我那么对你，不对。今天我正式给你道个歉。
1: 道歉嘛，就不必了。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0: 我态度很明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鹿鸣春晓有限公司正式加入合作社。
3: 哎呀，好。

0: 到前面来，都到前面来，来，都到前面去。
1: 行行行行行。
2: 鹿鸣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3: 好。
0: 哎，我们合作社啊，今天正式成立了。
2: 来参加挂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股东都到齐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合作社的班子成员，他们是总经理米良同志，副总经理李二刚同志，保安队长，我还叫面条的吧，面条同志。
4: 父老乡亲大家好啊，以后合作社的治安工作就由我面条子负责，大家多多支持，抱拳了啊。
5: 好
4: 好
5: 好。
0: 还有王小玉，负责这个公关和宣传的。
2: 好。还有我们饲料车间两位负责人麦国庆和米成山同志，
0: 掌声欢迎。还有我们的特邀来宾，我们的派出所所长郝勇同志，
2: 大家欢迎。好，那么接下来由我们鹿鸣村村委会主任麦青同志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6: 鹿鸣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鹿鸣村梅花鹿养殖合作社终于成立了。这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我们将以最大的保证，保证大家挣到钱，保证大家养鹿安全，保证大家的日子迈进小康。
0: 为了合作社的成立啊，我们大家克服了很多困难，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今天合作社大家看到了，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了。
2: 那么接下来呢，请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同志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7: 好，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的合作社正式挂牌了。
8: 这是咱鹿鸣村的一件大事，我解散了我们自己的鹿鸣村小公司，今天我带着原来公司的鹿正式加入鹿鸣村小养殖合作社。大家既然推举我，那我这个总经理绝不辜负大家。从今天起，咱们鹿农单打独斗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可以携起手来共同抵御风险，增加收入。而同时啊，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虽然合作社是成立的，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们，
1: 所以需要我们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8: 那咱们就一定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9: 老米头子，我轮休这两天，你给鹿喂啥了？
10: 咋了？
9: 我刚从鹿圈回来，我觉得鹿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0: 我就按照你临走时候交给我那个章程喂的。
9: 你真是按照我给你留的配方喂的吗？
10: 我觉得你这个配方吧有点问题，我就往里加了点料。
9: 你往里加啥了？
10: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你咱们现在都是合作社职工，鹿是共有的，我能坑你啊？
9: 我就问你往里加啥了？
10: 你配方的豆饼比例太高，那现在豆饼多贵呀、啊！你这不浪费合作社资金吗？明目张胆的挖合作社墙角。
9: 我告诉你，
10: 再说你的盐放太少，你也是老把式了，难道不知道盐对梅花鹿的重要性吗？
9: 姓米的，你懂得养鹿吗？啊，你个二把刀玩意，我就问你凭啥改我的配方？
10: 我就改能咋的？
9: 你再说改了
10: 怎么的？你还能吃了我呀？我就改了，我就改了，我就改了，我就改了，我就改了。
9: 你咋的？
10: 你咋的？
9: 你咋的？
10: 你咋的？
9: 你咋的？
10: 你咋的？
9: 你咋？
3: 米总，麦主任好，
6: 辛苦了。
5: 你好，哎，中午到我们这吃饭吧，我们这食堂做饭可好吃了。
6: 组委会还有事儿呢。
5: 哎呀，吃个饭你
9: 哥，干啥慌着呢？
7: 打起来了。
5: 谁跟谁打起来了？
7: 你爸。
6: 跟谁啊？
7: 你爸。
5: 坏了。
7: 多大岁数了，还动手了呢？这，
5: 消消消消，歇会儿。正好领导都来了，在平辈这里，
9: 平辈你还有理是咋的？我告诉你，你这么胡乱喂养，你是破坏合作社的生产。
5: 老麦叔，
10: 打住！这合作社叫做外国舅，
6: 不是老秘书。
9: 啊呸！这是合作社，你要叫他，叫他米什么山？
5: 那行。麦国庆同志，米成山同志，这行不？不，我说米成山同志，你为啥偷偷的改变了麦国庆同志的饲料配方呢？
10: 我不是偷偷，我是光明正大，他那个饲料配方真的有问题，有严重问题。
9: 有啥严重问题啊？我养了大半辈子鹿了，用的都是这个配方，一点问题没有。
6: 那这个米成山同志，你凭啥判断麦国庆同志的配方有问题啊？
10: 就凭米粮他妈留下的祖传秘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9: 你爸谁是狗？
10: 谁家娘就谁是狗。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把饲料厂的配方给统一起来。
2: 这事都怪我呀，脚前脚后就差十分钟，鹿鸣吹晓这个名字就让合作社给抢渡了。
3: 这是咱们合作社自主研发的系列鹿饲料，下一步就可以准备建饲料厂了。
4: 建厂我支持，
1: 但是村里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去城里找林森。
5: 我是干文化产业的，对饲料行业一窍不通。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起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啊。
2: 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5: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真正的交锋不在人前，在人后，不在一时，在一生，不在枪火，在信仰。
9: 情报该收了。
8: 我是一个谍战迷，所以当时呢就看到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10: 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1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8: 他太当下了，这种当下反而有更多的隐蔽性，真的是现在常人看不到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多现在观众都知道的，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里边，我们这叫国安局，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3: 要有小偷了。
8: 军机局是哪儿，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首次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垒的，我们所谓交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是谁。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小肖的剧本非常好，他写的是人和历史，在后期我可能做更多工作，就是重新再调整这个结构。我是希望让观众呢首先能够被这个故事吸引，所以对氛围的营造，镜头的节奏啊，细节的堆砌啊，音乐，我让他先把谍战剧的这个气氛先给烘托起来，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一个谍战世界里，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进入到这个对时代的这个回顾，去感受这些人物的情感，感受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境界，被他们这些境界感染。 也要设下很多钩子，让你大家一点一点一点就跟着我走。观众可能到最后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人，所以这个戏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人，人物关系有意思。我觉得这次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讲公安干警很不容易，像王凯演的这个瓦器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公安干警的一员，跟平常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9: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
8: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对人性的考验也是极致的。
9: 20年，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
8: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矛和盾，它原来是矛，矛是冲击的刺向别人的人，盾是防守的，它是原来从攻击型的一个选手，然后回撤到一个防守型选手，那么它要遮掩它很多的锋芒，它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它还是非常努力地坚持完成了他的工作。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的演好了自己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就会给他的对手增加最极致的压力，这就是交锋。因为我们所谓的交锋就是两边都要想棋逢对手才叫交锋。你看我的戏里边很少有那种揪在一起的打斗，你看祖峰和王凯他只在飞机上见了一次，这么几十年下来他可能就那一次一面，那一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感应，那我把这种感应我给放大，无限的放大，那我把他们每一个人独处的这个环境，我把他们这个所有的行为和思想还有这种性格都塑造的极致化，把几组戏放在一起，他就是对峙，就是交锋，而且都是背对背的。我们所有的交锋全是背对背的交锋。
1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6: 到了。
1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8: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9: 问话的原则是必须跟着你的节奏走，你要怀疑一切，假设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
20: 就算你们不来，我也会去举报他的。
21: 小杨，哎，把这些都排查一下。第一件，行动组在香港搜到我的磁带盒，他应该就是通过磁带盒传递情报，全部带回去排查。
13: 请关注《交锋》第17集。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吴金鹤去广州还没回来？
1: 谢市长去深圳考察，他跟着一起去，后天才回来。
0: 啊，
1: 老板，我说句实话，我的工资都是你给我发，你都花钱了，还要每天自己打车，有时候你还打不到，天天都是起早贪黑的。他们招商局有自己的车啊，不缺我们这一辆。
0: 跟着他们是不是很辛苦？不像跟着我，中午还能睡个午觉。
1: 没有，我是真的心疼你。我每天就开车嘛，就坐着嘛，又不是推车，我是怕你不方便。
0: 政府那边是不是很麻烦？我的意思是，要不要你经常送个文件什么的？
1: 我每天就跟着吴局长，公司有别人帮他办，我基本都是私事。
0: 共产党的干部不都是以岗为家，公的私都分得开吗？
1: 他肯定是每天都加班，老不回家。不过他的东西都放在车上，我也不用老回去拿的。
0: 这辆车上什么东西啊？
1: 他出差全部带走了，一些衣服啊、皮鞋什么的，还有一些文件都带走。
0: 什么文件？
1: 我不知道啊，应该就是一些政府的文件吧。
0: 古玩街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专门收藏什么报纸啊、杂志之类的。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稀罕东西啊，跟机票差不多，但是可以换钱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0: Salut.
1: 这个，
0: 谢谢。
1: 初审是基础，突审是关键，预审是宝藏，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目的不同，时机不同，策略程度不同。七哥，你没事了？
0: 死不了。写什么呢？
1: 啊。
0: 赶紧扔了吧。
1: 我这个不行吗？
2: 搞理论你就去理论室，不要来一线。光读书有用的话，还要实战干什么？
0: 所有的方法都是为结果服务。要是下跪就能让对方招认，我现在就可以给曹乐平跪下来，磕头都行。
1: 那刑讯逼供呢？照你这么说，只要能得到结果，做什么都可以了。
0: 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本质上是什么？不是抬杠，是认知。从法理上讲，不刑讯逼供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但是抗战期间呢，面对一个随时都能把你战友搞死的日本间谍，人命关天，多少人的脑袋悬于一线的时候，你只能拷问对方人性最弱的部分。
1: 你这算不算偷换概念？
0: 这是成年人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对错，关键是要看你站在哪边，替谁说话，立场大于一切。小朋友，你做的事情是国家安全，还是评判谁对谁错的学前班老师？光带个作业本、铅笔和橡皮带了吗？
3: 灵儿，请。
0: 你做的事情是国家安全，还是评判谁对谁错的学前班老师？光带个作业本、铅笔和橡皮带了吗？
3: 灵儿。

0: 我们是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目的是了解事实，希望你如实陈述。
2: 行了行了行了，意思到了就可以，留点体力吧。
1: 我在家反复练了很多遍，我这个语速对方基本上插不上话，基本上可以做到让他哑口无言。
2: 然后呢，给你鼓掌吗？
3: 你这也不是询问啊，
2: 你这是朗诵式审讯，真要是审讯也不是这样的。
3: 你要聊天，要说话，要正常的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比如呢？
2: 比如你要搞清楚什么能讲，什么少讲，什么别讲。你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还要有共同语言。你想想跟他聊什么？
1: 春晚，或者聊足球。但是我们聊足球聊得过体育局的干部吗？
2: 随便什么话题，但是得有的聊，不能冷场。
3: 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
2: 一句话，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1: 齐哥，一会儿能不能你先聊，我看看。
3: 你先问。
1: 齐哥，我现在这套不一定行吧？
2: 对了，72小时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如果超出这个节点还没有突破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问话的原则是必须跟着你的节奏走，你要怀疑一切，假设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听明白了吗？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1: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出自于孟子的《离娄上》啊。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事情没有达到预期，遇到了什么挫折或者困难，那首先要自我反思，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责怪外部和他人。这有什么问题吗？
2: 要书带，连我都看不懂，上面的人能看得懂吗？
1: 我可以再改一改。
2: 曹了平逃脱是结果，过程的重点不是我们的失误，而是复杂的、严峻的、多变的局势以及如何应对。如果不是你们随机应变，结果会更糟。
1: 明白，千虑一时，改成力挽狂澜。
2: 咬文嚼字不是问题，问题是咬错了。
1: 是，
2: 下班前务必给我。
1: 好。
3: 我们刚上培训班的时候啊，四处的丁副处长跟我们上课，说审讯的核心就是三个字：抓弱点，抓住对手的弱点。所有的问题啊，都要围绕这三个字来设置。哎，这才是审讯的意义。
4: 要看谁来审，也要看审的是谁。怎么问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问。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告诉你抓弱点，你往哪儿抓？
3: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场一场审出来的？
4: 错，你去看看省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为什么能是专家？天生得要心灵手巧，那些开车剐蹭的人是干不好的。名医要讲天赋，努力忽略不计，懂我的意思？
3: 不太懂。
4: 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逆用突审档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5: 他比我们厉害在哪？
4: 看人家做的笔录就知道了，会总结，肯用心，不会光记一些嗯嗯啊啊的水词儿。
5: 那谁是天才？
4: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你用脑子好好想想，你的审讯对象为什么会主动要水喝，什么时候喝，喝得快还是慢，是渴了吗？还是想去厕所缓口气？怎么老是那么多问题？
6: 小杨，哎，把这些都排查一下。
7: 好的。
6: 李姐，你过来一下。行动组在香港搜到我的磁带盒，他应该就是通过磁带盒传递情报。你看。

0: 全部带回去排查。来，你这样，一会儿进去之后，如果进展不是很顺利的话，晚上12点之前你先正常带他去睡觉，然后把墙上的表拨快4个小时，凌晨3点的时候再把他叫醒。那时候是几点？早上7点。再带回来，反复问，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墙上的表说晚上11点。
1: 再让他去睡觉，睡一会儿再把他叫醒，搞乱他的节奏，明白我的意思吗？
2: 这个，我们这样做，老魏知道了怎么办？
0: 要不你去找他确认一下。休息一会儿吧，我们来。
3: 啊，交给你们了。

0: 除了游泳和羽毛球，三大球也一直是你负责的，对吧？
1: 我只负责组织比赛，提高成绩，优选人才。
0: 那我们就先聊聊足球。甲 A 联赛，广东省一共有四支队伍，为什么我们一支都没有啊？
1: 我是市体育局的，不是省体育局的，而且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很多事情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给国家队教练组写过一封信，是关于体能训练的。
0: 体能有什么问题？
2: 我听说他们要学习某国家在欧洲杯期间的训练，
1: 一天一个1万米。我是体测专业的，我觉得这样很不科学。
3: 比如你要搞清楚什么能讲，什么少讲，什么别讲，你要讲自己能掌控的话题。对话的核心就是要确定屋子里的优势地位，我想聊什么你得跟着我的话题走。
0: 那既然你这么专业，那请你预测一下国家队在亚洲杯上的成绩吧。
1: 我预测不了，我只能假设。如果我带队的话，我会让男足跟女足一起训练。你想一想，女足她有一场比赛的战术，她是不合理的吗？
0: 对，女足踢得挺好的吧？都快能踢美国队了，是吧？
3: 你去过美国吗？
1: 没去过。
3: 今年3月份，你组织海外考察去的是哪里？
1: 日本、德国、西班牙，
3: 都已经去过了。怎么前几天打申请，又要去日本？
1: 因为他们有梯队计划，而且还可以看看这半年的变化。
3: 提交申请前一天你在干什么？
1: 和单位的同事开会。
3: 哪个同事？几点？在哪儿？
1: 上午开会。
3: 具体是几点？
1: 9:01。
3: 每次开会都是这样吗？为什么不是9点？是有人迟到了，还是本来定的就是这个时间？
1: 不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要是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5: 就不会跟你去香港，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也不会给你的手上扣上手铐。
4: 就这么一直憋着不说是吧？水也不喝。
5: 曹教授会上火的。
1: 哎呦，好。哎，
6: 这种小毛病啊，顽固得很，有的时候啊，台大医院还不如偏方好使。那据说高层也是这么治好的，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试试看吧。
7: 你做你的，难道你的痔疮也犯了？
6: 大不了不管用，再做手术也不迟嘛。
7: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是啊，明天啊我要向上面汇报，万一他们要我坐下来，你说我坐还是不坐啊？一坐下去啊就站不起来喽，还搞得一裤子血。我告诉你啊，我的天哪。
6: 哎，纸尿裤可不可以应个急啊？
7: 老朱啊，只有情报啊才能应急啊，台海的情况啊一天一个样。哦，我啊，
1: 哎呦，
7: 哎，你要我拿什么跟上面汇报啊？好多情报都是残破的，还有这个什么曹什么东西啊，
6: 曹了平，
7: 他人回不来，情报也回不来。你的报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写好了？
6: 哎呦，明天上班之前情报说明也会说清楚。我们在761所不止那一个人。
7: 他的下线还是什么？
6: 哎，背靠背，两个人都提供情报互相佐证。其实啊，这个事情我倒不怕。
7: 哎，你别话老是讲一半，搞得自己像个大人物似的，你怕什么？你讲啊。
6: 那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关于营救计划，我们的情报有严重的泄露。我的意思是，这栋楼里面有内奸。
7: 你是讲完了没有？
6: 当天开会的都是副处长以上的人，加上我不超过6个。这边刚炒好菜，共产党在香港的人就已经开饭了。局长， 我需要内部调查的权限。
7: 还有那个叫什么马契的是吧？你的人不是跟他碰过面吗？哎呦，他是什么态度啊？

0: 大雄，醒了醒了，
1: 起来了。你觉得这里早餐好吃吗？你最喜欢哪个球队？
2: 看看哪个队和哪个队踢。
1: 你之前跟我说的不是进草料坪吗？曹先生，你必须得把你知道的事情和你叔叔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过关。时间地点，刚才晚饭吃的什么？
3: 那你不是说你有下一封信吗？
0: 今年三月份，你组织海外考察去的是哪？你在哪见的材料？
4: 见了吗？
0: 见了，刚刚你自己说的，几点在哪说了什么？
4: 我吃进来药了。
5: 曹小红，走了。
4: 怎么了？
5: 隔壁询问。
1: 提交申请前一天在这里，他为什么不跟你去国外考察？看上去。
6: 这是没活吧？
7: 我看教材都已经都交那了。
5: 你刚才问我什么？我是不是睡着了？刚才实在是没顶住。
0: 反复问一个人同样几个问题，你有什么心得？
5: 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他就会重新组织语言，复述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假话，那他就会一字不差，因为他已经提前准备过了。
0: 除非是滚瓜烂熟的草稿，尤其是睡不够觉、脑子混乱的时候。
5: 调错表、连珠转，不符合调查程序的流程，老魏迟早会知道的。
0: 所以你要把迟和早分开呀、啊。不能让领导犯错，也不能让领导担责，所以犯错和担责的事情都我自己来，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轻视。你不能让领导被动，要懂事，还想不想提拔和进步？
5: 你这样偷换概念，领导不批评你？
0: 为什么要批评？找个能干的下属不好吗？
8: 早知道这样，我也不敢选你。
0: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选你啊？因为我早知道只有你的血型和我一样，我要是选了别人，谁能在香港给我输血啊？
5: 哎，说实话，你怕死吗？
0: 当然怕了，我比谁都怕。你告诉我谁不怕？你吗？干这一行就该死在前线上，

0: 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1: 千万别问。
0: 你在香港见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现任？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别人都怀疑，只有你没怀疑过。老魏说过，你跟他说你不相信我是叛国者，我也不相信你是。

0: 你觉得线人靠得住吗？
1: 如果靠不住，为什么还要冒险和他见面？
2: 领导都说，线人是从敌方阵营里拉过来的，要保持警惕，不能感情用事。但我从来不把线人当线人。从交上朋友那天起，我就要把他当成兄弟，哪怕他背叛我，他也是兄弟。你必须强迫自己的脑子这么去想，才能和对方交心。这世上最难搞的就是人，所以你要先把心端出来，你要把他当知己，当成朋友，当过命的交情，真情实感会比真枪实弹更有用。你只有这一条路能选。
1: 那曹小欧呢？如果他要给你当线人，你也和他过命？
2: 15分钟到了，走，去把那位过命的朋友叫起来。睡了这么久，该继续了。三角糕、花生汤、紫稀粉，加一份小菜，还是什么？卤蛋吃吗？
3: 吃。
2: 光饼呢？
3: 也吃。
2: 多放几个塑料袋，曹处长爱吃这个。

0: 以后还能不能再称你处长，就要看你这次调查结果了。想清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1: 还是有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啊。
0: 说出来，说出来才会知道。
1: 我说了，你能保证什么呀？
0: 保证对你叔叔的优待，减刑少判至少一半。我对灯发誓。
1: 我要见你们领导。
0: 他已经在隔壁了，一直在等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七哥，我们又不是法院，怎么决定判多判少？
4: 他要是能像你这么聪明，就不会这么受骗了。他的叔叔是不能被优待的，如果危害性够大，至少10年起。
3: 这不是骗人吗？你之前不还教我说要跟线人过命吗？
4: 那线人也是要分等级的呀。你去菜市场买鱼买虾，那便宜的和贵的也不能摆在一起吧？龙虾你为什么肯多花钱？那还不是因为好吃，不是吗？哎呀，熬过头了，躺下也睡不着，去隔壁看看那个更贵的吧。
3: 喝水不多，端水杯的时候手也很冷。听说问他什么都不回答，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也不说话，吃饭也不提要求，不着急，也没问过时间。另外，他的皮鞋很干净，说明他很在意外表，要面子。
4: 理论一套一套的。
3: 七哥，我这是新兵训练的时候学的，但是运用到实践中就不怎么见成效，是不是因为我经验太少啊？
4: 别妄自菲薄呀，接着讲，教教我坐在里头的嫌疑人分几种。

0: 从心理诉求上来说分五层，第一批认罪的一般都是没有办法放下在现有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工作、身份，有一些心理素质比较低的直接就崩溃了。第二种跟第一种类似，但他们更在乎自由，为了自己或家人不判或者少判，基本上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也被攻克，
1: 比如曹小欧。
2: 继续。
0: 第三种呢就比较在乎家人，为了保护家人和孩子，在这个阶段也会低头。最多的就是第四类，最大不过性命，在生死面前很少有人能闯过这关。七哥，你觉得这个曹了平是哪一类，怎么审？
3: 理论家不是你吗？我还等着你教我呢。

0: 按发射基点可分为陆基发射和海基发射，其中的海基发射各发达国均采用潜水艇水下发射导弹的方式，期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和速度自持力大力很强，能在水下长期隐蔽，其换装一次核燃料可连续使用3到7年，航行6万到30万海里，下潜深度300。
1: 证据我们已经摆在桌面上了，我们现在打的是明牌，说说吧。
2: 勾结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这是重罪，可以判处无期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可以判处死刑。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曹小欧开始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不是不肯说，是不敢。不知道哪句话说的深了浅了，对自己有利还是被动。但最后聊透了呢，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就跟你现在回头看你小学、中学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当局者迷，毫无意义。反正最后都是要说的，那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当然了，这是贡献。我要是你，我做点事儿，
4: 心里也打鼓。你说搞科研和猜心思是不是很像？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2: 又不知道过程有多长，就只能在那熬着。我有个搞科研的朋友告诉过我，他说搞科研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我小时候看过一篇课外普及读物，上面是……
5: 你其实现在很痛苦。

0: 同志，是国安局的，跟你们保卫处打过招呼了，有个简历。
1: 请登记。
0: 同志，是国安局的，跟你们保卫处打过招呼了。
1: 跟我来。

0: 贾教授。
1: 哎，请进，请进，请进。
0: 你好，国安局的。
1: 小李已经跟我说过了，坐。那边没人。
0: 好，
1: 随便坐。
0: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曹了平教授的一些情况。你们之前是大学同学。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一直在同一个办公室。
1: 没错，他呀就坐你这个位置。
0: 哦，好，谢谢啊。该接接，我们可以回避。
1: 没事。

0: 您接着说。
1: 我们想知道曹两平教授最近的一些工作状态啊，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啊，还有工作热情，方方面面的吧，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同志，他的事情你们是早就知道了还是刚刚才知道？
1: 什么事情啊？
0: 就算你们不来，我也会去举报他的，我可以当证人，不为别的，就我们所，为了我们集团，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0: 快吃吧，
1: 有点坨了。
0: 想什么呢？碰到这么块硬骨头就啃不动了？哎，他到底是第几种人？你看出来没？
2: 到了现在还不招不认的，就是第五种人。这种人最难审，因为他们不怕死，他们在意的是尊严和体面。你说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还怎么审啊？
0: 分析的挺清楚啊，那这边怎么办？
2: 七哥，你干嘛老让我先问？我能力这么差，你不怕我们陷入被动吗？
0: 下个礼拜呢，省厅要搞个机关运动会，摊派报名，4乘200米接力，你跑第一棒啊，试试对手的水平。
1: 不是，
0: 审讯也一样。
2: 那你怎么不跑啊？
0: 主教练的作用当然更重要了。再说了，我这还没好利索呢。你想害死我，取而代之啊？
2: 哎，七哥，我这怎么有两个鸡蛋？你现在恢复身体，你多吃一个吧。
0: 生日呢，也就这待遇了。比下有余，就当长寿面吧，将就一下。
2: 你怎么记得今天是我生日？这个小事你还记得？
0: 工会通知的。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是嫌疑犯，我记这干嘛？
2: 七哥，那要是他一直不招，我们就这样一直陪他耗着。
3: 七哥，睡觉。对他也行，别叫我。

七哥，已经查过三遍了，把潜伏的以后都给带回去了，而且是人家老魏亲自带队，不可能漏掉什么的，非得查。

0: 哎，七哥，你去哪了？怎么还有酒啊？
1: 不好意思啊，忘了请示了，待会儿再向你详细汇报。啊，帮我把这个打开。

0: 红酒呢，我平时不怎么喝，不大懂。
1: 反正呢，就是你老去买酒的那家买的。
2: 什么情况？万达发了呗。
1: 德国产地最贵的，杯子和刀叉是不能带进来了。
0: 掖在脖子里的那条白毛巾倒是可以带，忘了，将就一下。你老婆刚睡着，这两天呢有点累，但是精神还可以，没有垮。反正她什么也不知道，局外人嘛，脑子也不需要多转些什么。你侄子的心态就差一点，血压有点高，心悸，大夫查过了，说是焦虑，一过性的。你给他留的那些翻新还是修缮祠堂的图纸也都在，一页不少。你看回头是给哪个亲戚，还都能用。有人去乡下看过了，花盆里的那些钱也都在，没有被老鼠和白蚁糟蹋掉。有点酸呀，你尝尝，合不合你口味？不行的话，我明天再去给你换个牌子。人嘛，
1: 就是这样。昨天还是高楼宴宾客，
0: 今天就是阶下囚。有时候是没想到，有时候是想到了没办法。就像开车，惯性太大，掉不了头了。
3: 你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心里有主意也沉得住气，
0: 知道什么时候该踩刹车，但是你没有踩，翻车的代价也不是没想过，权衡利弊算过账，学的就是数学嘛。
3: 说的是民族大义，其实都是利益交换。我要是你，也要算算账。
0: 什么为了和平，为了不打仗，这些台独骗人的鬼话就不要讲了。你也不需要他们那些自我催眠的假东西。科学讲究实事求是，还是得来点实际的。曹家到了这一代，只有曹小欧一个男丁。给祖宗交代，除了祠堂还要留后。我替你查过了，你老去的那家诊所是个骗子。不要看他墙上那些假锦旗，多问几个找他买过药的人就知道了。人就是这样，不可能什么事都是完美的。你研究导弹是天才，但是你的遗传基因里有缺陷。家族问题真赖不了你，生育障碍你是，曹小欧也是。你和你太太没有孩子，于是便把从小带大的侄子视如己出，全省的医院都跑遍了，你一直在给他找偏方。血脉啊，就像那些藏起来的钱，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所以更要传下去。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

0: 很多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不然你为什么老是去找那些算命的？你是学数学的，都算不过来吗？
1: 关于你侄子的遗传病，美国有特效药，来之前我特地落实了渠道，每个月一瓶，以备所需。
2: 他们肯定跟你答应过给你特效药，还说要给曹小欧在美国搞试管代孕，所以你老是着急让曹小欧出国考察，好找个机会连人带钱一起跑。可问题是钱也没出去，人也没出去，这个账算来算去没算准呀。
3: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2: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一个普通人能干的事情，曹亮平，你再也没有资格去干了。只有我还把你当个普通人，至少今天还有酒可以喝，还有肉可以吃。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5: 这里面有你认识的吗？
16: 我只认识这一个。再不还钱，非得要干。
15: 搞什么？搞什么？
17: 高利贷，利滚利，滚死人，你懂不懂啊？你还在帮他讲话？
18: 我说能还，一定能还上。
16: 我有点魔怔，蒋太真说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就在这张桌子上？我现在看谁都像。
19: 金龙鱼1:1:1，
2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
5: 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761所里面，
2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3: 会是谁呢？
2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7: 台海不会平静了，
28: 情报网该收了，
29: 可以行动了。
3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2: 我还要着呢，
33: 还有我，
34: 还有我，
35: 还有我。
36: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37: 该让我歇了吧，
38: 让我也休个假吧。
39: 我也要
5: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36: 为未来续航。
40: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1: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42: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41: 那小铺啊不简单。
43: 对呀，上车码头。
44: 你想好了再说啊，
4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46: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44: 这种事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47: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48: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49: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5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5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52: 我想竞选村主任，
5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4: 发鹿归山，
55: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56: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7: 运动随时开始。
58: 没时间，
59: 那就挤出时间。
60: 没条件，
61: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2: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0: 曹老平给的剂量里少了一角，老板希望你能补齐。
1: 什么时候加钱，我什么时候改另外一半。
2: 真天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谁也不知道洞口在什么方向，搞得我现在跟强迫症一样，做梦都是林泰山。
3: 附近那些外企建的厂子，台资也好，美资也好，您平时得留点意。
9: 请关注交锋第十八集。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雾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4: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5: 助力出行更智能，
2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1: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吗？
2: 怎么样？

0: 我只认识这一个，带过肖的。他曲社撞过我，后来南康中学百年校庆活动，他敢迎宾。
1: 前同学，
0: 这是个什么活动？台湾特务安排的，他们要拉我下水。
1: 这里是安全的，我什么都可以。定时不定点儿，定期汇报就是这样。放松点儿，你就当这里是家里，是部队。你的台湾老板最近在做什么？他在忙着搬家。他好早之前就说要换房子。 还让我帮他找了好几处，但是都不合适，就耽搁了。这几天就说屋里有白蚂蚁，又要换。
0: 他自己找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驻军附近、港口附近、政府附近，或者是雷达站附近？
1: 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妙的就变成了嫌疑人，甚至是罪犯。我见过太多人都是上了刑场还觉得委屈，还觉得自己不应该被枪毙，所以要有警惕性，警惕自己犯错，也要警惕他人，否则你就不知道台湾特务怎么悠着泳跑来大陆。那么具体到你，锦丽娜，在盯住林看山的同时，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冒险。记住，你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关，还有人民解放军。当然，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

0: 行了啊，你好好吃你的，猪血堵上你的嘴。哎，给姐早点那个菜。你干好吃吗？谢谢。来，你干嘛去？我给领馆那边先吃。来，咱喝一个。都少吃点，给咱李姐多留点。有什么急事啊？
1: 啊！
0: 我天天守在电话机前等你信息得了。你哪个侄子？
2: 叫什么？
3: 同志们，开始谁来了？局长，上火牙疼，但还是要来慰问大家。
4: 官员，
2: 这样，不是你让我去哪儿找人呢？这案子盯了这么长时间，
3: 终于破了，代表局里祝贺大家。
2: 来，
3: 马七呢？
2: 嘿，
3: 伤好了吗？
2: 啊，好，咱们准备。
5: 干！你必须得问清楚，你不问清楚，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人。问清这回电话了。
6: 关心。
2: 嗯。
6: 谢谢。
2: 哎，马七，
5: 好。
2: 干！放两个椅子。
5: 好，
2: 往那边换吧。
5: 不用了，你们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啊，好，你们吃。
3: 好好吃啊。
2: 我鱼慢点儿。
3: 案子破了，奖励归奖励。
2: 不问归属分，啊！晚期违规审讯、疲劳审讯，像什么样子？明天早上让他写份报告，送到我办公室来。老魏，我有点魔怔，蒋在仁说的那个人横竖就在这张桌子上，我现在看谁都像。
7: 几天前，我把那份假材料带回去，陈立会刚发下去，夜里就泄密了。我还没回家做好晚饭，情报在他们就上桌了，就这么快，
2: 这么勤快？你看这张桌子上谁像？
7: 没有十拿九稳的线索，我不敢下菜。
2: 这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
8: 白天不方便，别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了。

0: 我的你有点松，要捏紧一点。
1: 松紧无所谓，关键的关键在于这鱼啊，他今天晚上到底饿不饿？
0: 为了等你回电话，我连晚饭都没吃，还以为你会和上次一样选择餐馆见面。
1: 我说你们啊，谨慎点吧。把我评给你。

0: 造成伤疤还不够大吗？穿硬甲该睡不着觉了吧？
1: 还好有你，他勉强还能打个盹。

0: 帮老平出了事，
1: 肯定会有人去所里调查。你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又有口舌之争，免不了要配合国安调查吧。
2: 我和他之间那都是学术之争，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3: 不该说的废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2: 那你能保证他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吗？
0: 就像以前你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一样，背靠背，这是工作原则。

0: 曹老平给的资料里少了一角，老板希望你能补齐。
1: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给老曹多少钱？

0: 哎呀，你们单位也不会把你们公司公布吧？
1: 这都是一对一谈的，具体我不了解。
2: 比我多是吧？肯定的，这每一双皮鞋顶得过我一个月的工资。曹了平这个人就是太虚荣了。我要加钱，我给你的情报只有一半内容，什么时候加钱我什么时候给另外一半。
3: 原七室主任曹了平先后向台湾间谍情报机构出卖我文件资料90余份，其中绝密一份，机密2份，秘密94份，造成了严重的泄密后果。那么在本案中有很多文件资料是他通过流程中的漏洞私自获取并向间谍机关提供的，这暴露出相关部门和处室在工作中的短板。同志们，间谍活动可不只是电影大片中的惊心动魄，也很有可能在个人取舍的一念之间。所以任何人如果再发现身边有任何涉谍行为，务必及时进行举报。
4: 谢谢老板。
5: 不是传销啊，传销是什么？传销是让你们交钱买产品，拉人头发展下线，我这边是直销返点。
4: 不是陆哥，你啥意思啊？
5: 借我100，50也行，我凑个整数赚点利息，下个星期肯定还给你们。
6: 昨天楼上投诉说你们楼上的味儿太大了，每天是怎么干活的呢？你不检查的吗？不想干就滚蛋。
5: 小唐，小唐，哎，我给你，
7: 不是你听我，你有个事，
8: 小陆，小陆，
5: 上去，
6: 上去吧。
5: 好，过来看看兄弟们。
9: 穿金戴银的，
6: 早就听说你混得不错了。这哟，这跟着小林老板比在这儿强啊。
5: 没有，我到哪里不都跑跑腿吗？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我。
6: 还真有个事想找你帮忙，最近生意不错，想找几个兼职的姑娘唱唱歌陪陪酒来去自由的那种。
5: 什么价格？
6: 蚂蚁要分跑得快的跟跑得慢的，只要见了面之后才知道。不过每来一个就会给你一份分红。
5: 能不能先预支一点？
10: 双人对唱，
11: 知道吧？啊，那我
10: 服务员，
11: 来吧来吧。
10: 哎哎哎，我盘全部换大，全部换大。
11: 谢谢谢谢。
1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3: 祝你生日快乐！
11: 疯了吗？你给我花好多钱，你跟我说是免费来的了吗？我生日上个月都过了，我需要领导来补吗？
5: 最近生意不好，老板还来清仓嘞，下届安排了一分钱都不花。
11: 真的吗？
5: 他们都是兼职，白天有自己的事情，晚上就过来转一圈，消费高得很，为啥子不转？
11: 那个不是过那一个人吗？你干啥子不比干那个好啊？
14: 然后许愿，许愿，许愿，大家一起，大家一起，
15: 好
14: 啊，好。
15: 吃什么？
16: 你们
15: 吃什么？
16: 陆哥，夏姐送洋酒一瓶，
5: 他们不喝算了。
11: 哎，等等，反正免费送的嘛，不喝白不喝。哎，操场大成功。
17: 我们可以让服务员帮我们拿一个刀子过来切一下。
18: 张老师，
19: 你妈电话。
18: 哦，
7: 我听说小卢那个娃儿啊，现在到处外头借钱，穿得肥肥洋洋的，外头都晓得了。
11: 你又是听到先头哪个说的嘛？
7: 别个嘛，别个现在外头都在说，不晓得吗？
11: 别个，又是别个，别个是哪一个？具体叫啥子名字？哪一个嘛？
7: 哎呀，周围的邻居还有同事，全部都在说，你晓不晓得？
11: 他是借钱了吗？他借了好多钱嘛？
7: 当然借好多了，说了借好多的都有，你不晓得？
11: 那他到底具体借了好多呀？
7: 那肯定是借了噻，借钱嘛，一个娃儿肯定又去赌博了。
11: 哎，他啷个可能？我跟你说，他现在在好好开车，他没有去赌博。你为啥子别个说啥子，你都要信；我说啥子，你从来不听嘛。
7: 我听你说啥子哦？你娃儿一天到晚都是不听话，都是不想让我省心手。
11: 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真的不想跟两个说了。哎呦，
17: 他家怎么那么多事儿？你妈个天！
18: 上车了，他送我。
19: 走
18: 吧走吧，没关系的，挤一挤挤。
20: 才哥，你在这里啊？给我打电话。

0: 要去那里上班啊？
1: 就是啦，多危险啊！
2: 这不值得吧？万一出什么事了呢？哎，你可要谨慎一点啊！值不值得啊？
3: 命都快没了，想不了那么多了。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哎，姓林，呼一下机主，问一下他司机到底去哪里了啊？约好8:30搬家，到现在还不见人，什么情况啊？
2: 爸爸，
3: 小鹿呢？
1: 讲话啊！
2: 对不起。
1: 什么意思啊？啊？小鹿在哪里？问你话。
2: 小鹿，他早上过去赌钱了，他被人骗了，租房子的钱全部都输光了。
1: 搞什么？
2: 那个房子我去看了，已经租给别人了。
1: 狗屎，垃圾！人在哪里？
2: 他可能是没有信号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4: 老板，你要去哪里？人是肯定不会跑的，我把我自己压在这里吗？
2: 老板，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的窝火，因为人是我介绍给你开车的，但是我敢保证我们都不会跑，这个钱一定会尽快还上的，要不我下个月的工资也放进去。
1: 你的钱谁给的啊？一个烂赌鬼没救的，高利贷利滚死人，你懂不懂啊？张道就回不来了，就得跑了，你还在帮他讲话，你的脑子是不是被谢周给糊住了？
2: 老板，小心，前面有坑。
1: 坑还不是你们挖的？这件是我的手表，这件是我的车，人都找不到。我跟你讲，他要是把我的车给赔了，你把你自己卖了都赔不了了。还把自己压在这，你觉得自己很值钱吗？把你压在这，
2: 我已经去大厅要上班了。
1: 你是不是疯了？
2: 去那里赚钱，小费赚得多，钱也还得快。
1: 夜总会一个钟多少钱？被人带出去过夜多少钱？你要还多少年才能还得上啊？你是？
2: 你放心，我说不跑，我肯定不跑。我说能还，一定能还上。法治社会，你不要想那么龌龊嘛。现在还钱，我不丢人。老板，你要去哪里？你是不是要去报警？
1: 报警有用的话，放高利贷找不到人的那些人早就把派出所挤爆了。
2: 那你要去哪里？
1: 我能去哪里？去工作挣钱了，养你们两个吗？两个骗子，滚蛋，不要跟着我。给他打电话，接着打，跟他讲不要耽误吴金鹤的正事，把车开好，其他的滚回来再讲。娘。

0: 老哥，在哪里？
1: 兄弟，我在上班路上呢。
0: 那么早就上班啊？你看昨晚没有喝到位了，我还以为你在床上醒酒嘞。
1: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兄弟？
0: 我能有什么事情了？就是前心腹这个难啃的骨头，他一直不松口，我睡不踏实了。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司机没有服务到位？老哥，你也不能挑这个理吧？
1: 哎呀，怎么会啊？你给我这个司机已经很勤快了。哦，就是昨天请了一天假，说脚崴了。
0: 昨天请了一天假啊，脚崴了。那现在在吧？
1: 在了，在了。
0: 现在在你。

0: 身边啊。
1: 一早就回来了。
0: 那就好了。
1: 还是要感谢你啊，兄弟。
0: 你满意就好嘛，能让吴将满意的人不多了。改天喝酒，我安排了。
1: 好的，好的，改天喝酒啊。
0: 嗯。

王坚，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稀罕东西啊，可以换钱的。

0: 哎，三哥，中秋快乐！给你带了点月饼。哎呀，太客气了，来来来，进来坐。
1: 换谁吗？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来。
1: 我们也刚吃完晚饭，想跟你一个人过来看看你。
3: 哎呀，感谢弟妹，跟我兄弟对我的关心了。家里有没有盘子？拿盘子，红烧月饼。
1: 有有有，我给你们拿。你们先坐了啊。
2: 尝一尝我的东方大美人辣，顶级乌龙茶了。<笑>
1: 哎，尝一尝。来，请。
3: 这个好哎，
1: 莲蓉蛋黄的。
4: 台湾一般吃什么馅啊？
1: 我就爱吃这个了。
5: 哎，那凤梨酥呢？吃不吃？
1: 想吃就吃，随时都有了。哎，茶喝完要不要搞一点酒？
5: 不喝了不喝了，昨天喝太多，今天缓缓。
1: 好了，那我就以饼代酒了，祝我们邻里团圆。
6: 中秋快乐！

0: 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克林顿总统是今天上午在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重申这一承诺的。
1: 这是一车间的，这是二车间的，还有三四五六啊，这里有单子有数了，全部装在信封里面给大家发。哎，一个星期干出80000个吉祥物了，世界杯有我们这速度，巴西队不用踢决赛了，早就回家领奖金了。你说进一个球他们能发多少奖金啊？
2: 哎呀，我觉得给太多了，你这下给这么多，那以后要是没有钱了怎么管理嘛？
1: 你不用管，我必须给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我们就是要跟时间赛跑了，等世界杯一过，那些东西全都变成垃圾了，多生产一秒就多赚一秒的钱了，你懂不懂啊？
3: 炒个油麦菜，还买了啥？
4: 还买了胡萝卜，可以做个胡萝卜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还买了排骨。那要不要炖个排骨？
3: 你炖呗。
1: 喂，爸，你跳舞吧？行话啦，丽娜娃刚入某机定位了。护士嘞？怎么没扶你上厕所？那你等他打完饭回来再去嘛，又不是很久。我在家里了啊，刚申请了国际长途，这边可以民用了。没有多少钱啦，总比出去打一批电话要好嘛。我让同学给你送的衣服鞋子收到没？衣服是我专门挑的，领口很松，不会勒脖子了啊。你要觉得贵你就拿去退掉，你要不喜欢穿就扔掉嘛，不要每次都给我啰嗦一件事情好不好？一件衣服一双鞋能花多少钱嘛？我紧摸音了，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讲这些，每次都要劝你穿嘛。好了啊，那鞋子也是我挑过的，防滑的。讲真的，你要是腿脚都好好的，能跑能跳，我不用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去医院找你嘛。你就穿上嘛，好不好嘛？我拜托你添威了。好啊，下次再讲了啊。

0: 对了，今天在路口碰到的那个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总经理。
1: 我跟七哥老去就认识了，
0: 他估计是怕你多想，所以没敢跟我打招呼。
2: 不用解释，反正我也不生气。
0: 如果你发现了你就得质问我，咱俩现在的关系你不可能不生气。
2: 或许我生气的方式是藏在心里掖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早就听说监听是最熬人的，但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还要苦。目标多自由啊，早出晚归都随便，我们就得按部就班地围着他转。别说结婚谈恋爱了，要是我的搭档不说话，是不是得憋死？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把人变成机器。反正我早就想好了，实在顶不住我就不干了。
0: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说。
3: 你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
2: 又不是在单位发言，你连这种真心话都不敢说，那你拿什么去熬这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呢？不光只是监听啊，还得要监测，搞得我现在跟强迫症一样，生怕漏了什么，一秒钟也不敢松懈，做梦都是林泰山。
0: 哎，
1: 我现在也是，
0: 我出门的时候也是老怕忘记锁门，每次回家每次都锁了，我就怕哪一次没回来没检查，那次刚好就没锁门，家里就进贼了。盯人也是一样，老魏说啊，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但是要绷多久，会不会断啊？
2: 听说他们以前定目标的时候也跟咱俩一样，两个人一组，他们每天就盯着对面的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知道盯了多少天，有一次一错眼人就过去了。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大脑长时间的对单一事物一直观察，他会麻木。
0: 我跟你说，还是有神人的，七哥就可以一边在车里看小说一边盯人，什么时候人一出来他一瞟就看到了。
2: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话，不就是积累经验吗？我就是很佩服他们是怎么积累怎么熬过来的。吴教官说，真天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谁也不知道洞口在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往前挖到底是水沟还是金矿。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打发每一天的枯燥。
0: 那吴佳丽有没有告诉你什么窍门
2: 啊？讲故事啊，就跟几万年前在山洞里睡不着觉的野人一样。
3: 无法已经幻想的报效，见过春光的种子。

0: 医院说有事情要定，你联系不上你。哦，一直忙没顾上看呼机，没回你就接他回手机啊。
1: 怕你忙，怕你在开会。
0: 都什么时候了，管这个？医院怎么说？哦，这个给你。你找的那个主任说，可能还是要做手术。这些大夫喜滋滋像画龙似的。走吧，进屋说。
1: 算了，我妈那边没人照顾，我得赶紧回去。
0: 手术的把握有多大？
1: 他们没说，就说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怕是。妈不想做，我知道她是害怕，怕做不好。你就会一夜没主意，都让我来问你。
0: 他头还疼吗？
1: 吃了药就好点，不吃就疼，顶不住。
0: 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我知道的都是宝山哥给我讲的，但我怀疑有些是他自己编的。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刚上班不久，盯了一个目标，等到他去接头了，双方确认好地点，那个人很谨慎，提前3天就反复踩点，偏偏到了那一天，去了以后一看，市政修路，整条街都被挖开了，上百人就在那儿干活，又白忙活。
1: 我要是像他呀，盯一个人盯4年，
2: 我都先出屁来了，我肯定也要编故事啊。
0: 确实，睡也睡不着，醒着只能苦熬，好歹是自己能买菜做饭，这点比监狱强。
1: 你睡眠是不是一直都不太好？
0: 架不住事儿，心里有事儿就睡不着。你说这种职业病算不算工伤啊？
1: 那就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梦见我们的邻居早日被抓，我们早点回家。
0: 但好像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风格姐上次跟我说暖手袋有用，我也没试过。
1: 有些人啊，他可能天生睡眠就好，老魏就跟我说过，他一沾枕头就着，地震都喊不醒，但是呢手机一响他就醒了，一点事儿不耽误。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话还挺多的。你之前女朋友都怎么评价你啊？
1: 哪一任啊？
0: 你谈过很多人啊。
1: 哦，你看我这样是不是以为我连初恋都没谈过？我告诉你，不管成的没成的吧，六七个肯定有的。你呢？
0: 那我跟你比可太亏了，家里管得太严，我就谈过一次跟华东，那是假的。
1: 但你也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你比我想的要乖，要听话。
0: 跟我说说你前女友吧，随便哪个。
1: 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们约好出去骑车，骑去城市公园，骑着骑着天就下起了雨，我就带她到假山里去避雨，避完了雨发现自行车坏了，我就只能送他回家。我们走着走着天又下起了雨，送到家都凌晨了。
0: 很浪漫啊，为什么要分手？
1: 我也没来得及问他。
0: 爱情都这么不讲道理。
1: 我去买个东西。

0: 是你要的东西。
1: 英素原来长这样啊。老舅，这钱你拿着。你别客气，
0: 拿着，
1: 我总麻烦你，拿着。
0: 太多了，
2: 您拿着啊。
0: 对，不客气了。
1: 还有个事儿，老舅，附近那些外企建的厂子，台资也好，美资也好，您平时得留点意。还有，旁边那个山上不是有驻军的信号塔吗？你看看他是不是要上山？包括要是有人过来跟你打听我，那他就是有问题的。您及时跟我汇报。
0: 你们还在抓特务啊？
1: 像田里的老鼠一样，抓不完。

0: 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5: 吧。干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9: 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只要里边的秘密足够细，就可以抓人了。
20: 你干什么呢？
21: 别往地上砸，往这里砸吗？
22: 就你有脾气啊？
21: 我没有啊。
23: 搞什么？哎，看着点红灯了。
24: 你每天来接我，有见过路口卖水果的吗？
25: 没有啊。
26: 赶紧撤，现在就走。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9: 我帮你，
3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1: 准备，
3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1: 女子怎会有这般大脚？不对，她是男人。
12: 哎呀，快来人呐！
11: 这下我总能证明自己不在场。
13: 兰香还跪在外面，求大奶奶大发慈悲。
14: 知道错了吗？
13: 知道，兰香，我扶你回去。
15: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七集。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9: 乳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乳花低芥酸菜籽油。
2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 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1: 店主你定
22: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23: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4: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5: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持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冯嬷嬷，兰香，你们就在楼下候着。
1: 是。
0: 刘掌柜，你去让钱小姐把所有的账本都带来，等我看完账本再问话。
2: 是。

你们查账很仔细，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你也过来坐着吧。 你怎么了？

0: はい、はい、
1: 我们罗患者守了几日，今日早上等到大奶奶出府，一路跟着到了锦绣坊。
2: 锦绣坊查过了，除了店里的人，进进出出的都是女眷，没什么异常。
1: 蹲了几日了，我们去逛逛。

0: 我来小日子了，吹了点冷风，有点不舒服，想喝点红糖水。
1: 女人就是不方便，你去街上吃碗红糖醪糟鸡子，顺便帮我也带一碗。
0: 谢嬷嬷。
1: 到底是年轻了。
2: 随便挑。
3: 知道这是什么吗？丝布娃娃。这个呢叫不看。这个叫不听。你若是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

林锦琪也来了。若让林锦琪察觉我知道，我必死无疑。若让赵新堂察觉我知道，我也必死无疑。

0: 我总能证明自己不在场，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1: 你别把我的脖子上怎么办？
2: 子锦，怎么回事？
3: 好像是店里有客人在闹事，惹了很多人来看热闹。刘掌柜已经去处理了。
4: 要不今日你先回去，账目的事情我们之后再算。
5: 扫兴！你既胆子这么小，一点风吹草动就想跑，又何必来见我？

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我一个男人不怕别人非议，可这世道对女子分外苛刻，唾沫星子都能压死人了。

0: 你等我走了，和刘掌柜做做样子再离开。
1: 知道了，你都打扮成这个样子了，连刘掌柜都当你是个女人，谁还会起疑啊？
0: 那我走了。

0: 那我去哪儿搁水？
1: 我这身子有时几个月不见红，有时又淅淅沥沥两三个月不见好，只怕明日、后日、大后日、大大后日都不能同房。
0: 知道了。

0: 不化了，你人未到，这梅花的香气先钻了进来，闹得人静不下心。来的路上，看他这红梅开得正好，便顺手给祖父折了两只来。
1: 经上广招文士，编撰文献大典，主撰官却迟迟未定。朝中呼声最高的是赵老太爷和谢大学士，你父亲蠢蠢欲动，想要联络江南世子为赵老太爷造势。
2: 算是听闻了，
1: 只凭你父亲如临巨擘，怕是紧不动。你看这个嘛，我们林家帮是不帮？

0: 你和赵家大姑娘真的过不下去了吗？
1: 一个错误越早纠正越好。
0: 我原本想着我们和赵家是姻亲关系，经过境这个忙不能帮，由着你父亲许家折腾，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你既然决定要，那这个忙必须要帮。

0: 从了武，也算是凭着自己一刀一枪熬出来了。但赵静是经商倚仗的心腹，绝不可得罪。
1: 孙儿明白。

0: 大奶奶，蓝山还跪在外面。
1: 那就让他跪着呗。
0: 求大奶奶大发慈悲。
2: 过几日就是安葬太太的寿辰，小姐还要去祝寿，若为了个丫鬟和林府闹得不开心，到时候面子不好看。
3: 去把帘子打起来。

0: 知道错了吗？这都大声点！知道哪里错了？我跟魏青。
1: 我大人有大量。 就不和你一般计较了，把店里赔的钱还上，今日之事就算了。
0: 是，
1: 起来吧。

都怪我，都怪我，我不理回去。

0: 夏，蓝夏。
1: 蓝香。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你照顾兰香，我去讨热水。
9: 我都准备好了。

0: 终于有点血色了，你刚进来的时候脸色差得吓死人了，应该是我谢你，如果不是你，今日就是我跟着大奶奶出去了，你这小心谨慎的性子都这样了，我这糊里糊涂的性子恐怕命都得搭进去。
1: 是我不小心做事太冒失了。
0: 银哥，你信吗？反正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信。
2: 你果然没记住，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兰香说是他的错，那就是他的错。主子怎么能有错呢？

0: 远亲不如近邻，今儿我真是体会到了，有劳你们照顾，我都做了把小姐。洗脚水凉了，去给我加点热的。
1: 你这个丫头蹬鼻子上脸了，要是这样明晚你要给我打洗脚水。我也要，我也要。
0: 行，明儿我服侍你们。

0: 我是谁？妈妈，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呀？
0: 冯嬷嬷准我回家一趟。
1: 啊，快让妈看看，看看你好不好。这手冷的。
0: 我如今是二等丫鬟，没什么出力气的活，平日里也吃得饱，紫金姐姐还会把大奶奶吃不完的糕点赏我们。我身上穿着妈妈给我新做的夹袄，也没有冻着。
1: 好，拜托了，快回屋。你先歇口气儿，我去给你弄个蛋羹。
0: 妈妈，我还得赶紧回去呢。
1: 你这刚回来怎么就回去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我昨日跟大奶奶出府去了大奶奶的布料铺子，不小心把东西洒了，弄坏了一个客人的布料。但是大奶奶宽厚，没有罚我，只让我把店里赔给客人的钱补上。我存下的月例银子还不够，就回来找妈妈了。

我跟你说，遇着什么事儿都别怕，爹妈存的钱就是你的钱，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你看需要多少

0: 再多拿点。哎，
1: 拿着，
2: 若是下次还闯祸，我还能回来拿银子，还可以见到妈妈。若是不差银子，我都没有机会回家。
0: 净瞎说，哪还有下次闯祸呀？啊，呸呸呸，那童言无忌，打发过去。
2: 妈妈，您和爹爹近来身体可好？
0: 好，
2: 我们俩好着呢，都特好，你放心。
0: 你回头有什么事儿，找小莲她妈，跟她说，让她给我捎个话，记着没？
3: 我新绣的，好看吗？
0: 好看。
3: 老是想着要选个好日子把这个给你，今儿个你回家就是咱们家的好日子。拿着，把旧的换下来。
2: 马上要过年了，我等蒸蛋换，新的一年带上新的香囊。哼。

0: 大爷，人带来了。
1: 大爷，
2: 过来看看。
1: 这是我爹收的寒山图。
2: 自拿到寒山图，祖父爱不释手，反复临摹。这幅临摹的最好。
1: 我还以为是真的。
2: 听说
3: 是你教你爹识的字。
1: 我小时候身子不好，常跟着庙里的师父念经，学了认字。
3: 这是什么？

0: 我会比吉儿更惨，我爹妈也会像吉儿爹妈一样被大奶奶发卖掉。
1: 做我的耳朵眼睛，把你在赵兴堂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一一禀告，这事要做好了，我保你一家平安。

0: 大爷，万一大奶奶不带兰香去赴宴呢？
1: 赵氏新高气傲，想设宴这样的场合，肯定不许自己落了脸面。他知道我不捧场后，不仅会带兰香去，还会带小莲去，讨了太太欢心，帮她在寿宴上把脸面撑起来。大奶奶真能算计。
2: 不过，怎么算也算不过大爷。如今，瓮有了，饵有了，探子也有了，就差瓮中捉鳖了。你说什么？有胆子你再说一遍。
3: 大爷说，他明日有要紧的公务处理，没办法去岳母的寿宴，让我来告诉大奶奶。

0: 大奶奶若没有别的话吩咐我，我先行告退。
1: 你们先下去吧。

现在不来进去，他奶奶的大发脾气。南柯过来说，大爷明儿去不了，让大太

开的寿宴，他奶奶气得直接把滚烫的茶盅砸到南柯身上了。那人也是个傻的，像是不知道烫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竟然还鞠了个礼才走的。他奶奶越发气得不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封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钱大爷吃了几杯闷酒，又哭又闹的要见小姐，这下人一个没看住，钱大爷就跑没影了。
3: 都是因为我不能明媒正娶你，才让你失了孩子，也杀了身子。
4: 我每晚都在这儿读书，
5: 眼前乃古今学问，必心怀敬意。
3: 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来？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会是谁呢？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台海不会平静的。
11: 情报网该收了，
12: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今儿下午，抢银行开枪了，
14: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13: 那小铺啊，不简单。
15: 对呀，双手换头。
16: 你想好了再说啊。
1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8: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16: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9: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20: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2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2: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3: 少泽不是这么糊涂的人，绝对不会冲到前面去闹事。
24: 少泽，我们已经快七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25: 大奶奶在哪里？
24: 藏书楼。
25: 府中还建了一座藏书楼，
26: 不知可否一观？
27: 少一公，请。
24: 我们若被发现，只有死路。
6: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八集。
2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9: 店主你定
30: 自助扫码，
2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8: 主动承担，
25: 走啦，
2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1: 我要吃那个。
2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8: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2: 谢谢。
2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好香啊！园子里有一处梅花开得正好，扑皮的香，我就捡了一些落花，拿给你。

0: 咱俩晚上。咱们晚上回去一人分一点，放在枕畔，就能做一夜好梦。
1: 进来吧。

0: 奶奶。
1: 明日是我母亲50岁的寿辰，城中的夫人小姐都要去赵府贺寿，紫锦冯嬷嬷肯定要去。我思来想去，选了你们三个随我去赴宴。
0: 谢大奶奶。
1: 进了赵府，一言一行都得听命行事，不得擅作主张。若仗着有大太太撑腰，不把我的话放在心里，我能处置吉儿，就能处置你了。

0: 赵夫人，
1: 祝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同喜同喜。呀，三位夫人，
2: 恭喜啊！
3: 恭喜！
0: 来，
1: 恭喜恭喜啊！恭喜，一切顺遂啊！
4: 做我的耳朵眼睛，把你在赵兴堂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一一禀告。

0: 大姐姐，大姐夫怎么没来呀？今日可是大伯母的50寿辰，连我家夫君都是跟着我过来祝寿，怎么大姐姐孤零零一个就回来了？
1: 怎么孤零零一个？我不算人吗？吴嬷嬷，快打发个丫鬟把我们林家三个姑娘都叫来，省得人家说我家儿媳孤零零一个。
2: 爷们不在外奔波，怎么加官升职啊？妹妹不会以为整日在家守着老婆吃吃喝喝就能当上卫指挥监事了吧？哎呦，难怪妹夫。哎呀，我这嘴该打该打，妹妹别见怪啊。
0: 我这女儿啊，自小娇生惯养，劳亲家母费心了。
3: 这般相貌人才，不是费心，是费不了。
4: 我呀，只要看到她，就能多吃晚饭。你看这越来越富态，可不就是费不了吗？
1: 太太在打趣我。姐妹们都快要笑话死我了。

0: 亲家母要是有事，不用招呼我们。
1: 啊，没事没事，都怪下人大惊小怪的，一些琐事就火急火燎，说出来要惹大家笑的，就不提了。
0: 你呀，得跟我学学如何偷懒，心一横，直接把管家对牌扔给儿媳，管他什么琐事，都烦不到我跟前。
2: 说得轻巧，那也得像你家儿媳这般能干呀，
3: 还得像秦夫人这般知道心疼儿媳，事事护着。
2: 是啊是啊。
1: 啊，对了，今日特地让厨房啊准备了一些冬日滋补的羹汤，大家尝尝，看看合不合口味。尝尝啊。
4: 太太，我肚子不舒服，刚才茶水喝多了，去去就来。

0: 什么事？今儿早上钱姨妈带着钱大爷来给太太祝寿，蜀门的下人不知因由直接把人给迎进来了，太太不好拒绝，又怕老爷知道，就让李嬷嬷单独开了桌酒席。钱大爷吃了几杯闷酒，又哭又闹的要见小姐，这下人一个没看住，钱大爷就跑没影了。李嬷嬷害怕他糊里糊涂跑到前面冲撞了客人，赶紧加派人手寻找，可奇了怪了，一直找到现在都不见人。
1: 少佐不是这么糊涂的人，绝对不会冲到前面去闹事。他以前住过的院子还有我住过的院子
0: 都找过了，没有人。
1: 那些下人不中用，你和子敬再分头找一遍，也许人就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像我们小时候躲迷藏一样。
0: 我和子敬走了，小姐身边就没有人服侍了。不说合适不合适，只这也太引人注意了。
2: 陆嫂这蹄子也不知道跑去哪里躲懒了，这会子要用它偏生找不到人。
3: 大奶奶，
2: 大奶奶，
1: 行了，他们俩在，你们赶紧去吧。

0: 两星人只输枷锁，守家风第一纲常。
1: 本以为呀，贤婿今日来不了，没想到贤婿不仅来了，还把守一宫给请了来。贤婿真是有心了。
2: 今日是岳母的寿辰，小婿岂敢失礼。
3: 哎呀，
2: 守一先生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我今日能让他满意而归，倒是祖父出任文献大典的主传官，有他声援，
1: 今日一定不辜负贤婿的一番美意。

0: 屋子里人多，捂久了头不舒服。小翠一出来走走，不知不觉走了这么远。兰香，这鞋子的鞋底有点薄，我脚都麻了。你回去拿双厚底的鞋子来。
1: 是。

0: 让姐姐让个路，我赶着。九高，你。
1: 大奶奶在哪里？
0: 藏书楼。

0: 这是家父20年前修建这所园子时所题。
1: 哦，艺好，字也好。
2: 祖父酷爱读书，一直督促府中弟子潜心向学，府中还建了一座藏书楼，收藏着祖父从各地收集来的古籍书册。
1: 哦，不知可否一观？
0: 当然，当然了。守一公，请。
3: 好，我带路。
4: 您别请。

0: 少泽，
1: 心疼你，
0: 少泽，
1: 我等了你半夜，你怎么才溜出来？
0: 傻子，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已经快7年没有来过这里了。

0: 家徐林家都被赶出仇府，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我不能明媒正娶你，才让你失了孩子，也伤了身子。不怪你，真的不怪你。
1: 是的，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听人说，林宁奇跟你好上了，林宁奇他为了讨好你，特意去齐家书院，请来方守义来为姨妈出手，是这样吗？是吗？
0: 难怪你会跑来出。

0: 证。你都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胡言乱语的？方守义怎么会给我母亲一个妇人出手？林锦琪又怎么会讨好我？他是在讨好祖父啊！
1: 行的，你不能抛下我，你不能抛下我。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小林，我们走。
3: 大奶奶说了，不能乱跑，你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4: 先生，不是我夸口啊，这万卷楼在江南找不出第二栋。小心台阶。
2: 走。
5: 到了，
4: 到了，先生，就是这里了。
5: 先生，我每晚都在这儿读书，手不释卷啊。
6: 诸位，眼前乃古今学问，必心怀敬意，不可喧哗。
4: 是，不可喧哗。
7: 邵逸先生，请。
5: Yeah.

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来？

心情起。

手艺先生，这有宋朝本的水晶柱。不愧是赵阁老的珍藏。

0: 你真是爱叔侄人啊，父亲，咱就别装模作样了，那里边歇着。
1: 说。

0: 孙先生，我带您出去透透气。
1: 哦，我正好有点头晕，是应该出去透透气。

0: 林锦旗捉到奸了，我们若被发现，只有死路。
1: 赵阁老修建这藏书楼时，花费了不少心思。我四处走走，待凤台出来，你来还我。

0: 想我命，我说什么你照做。
1: 贤婿，晚辈不敢当。
2: 下作贱人！你个白眼狼，踢死你个祸害！我踢死你！
3: 你要打就打我们！
2: 我起来！
1: 九一先生还在外面。
4: 贤婿，你且消消气。
5: 藏书楼的门锁着，他们就能进来，可见这事早已熟门熟路，做习惯了。原来这么多年，我头上竟一直戴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岳父瞒得我好惨。
4: 贤婿，老夫羞愧呀。都怪我平时对女儿管教不严，这才让贤婿受了委屈。你放心，今天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1: 晚辈不敢。地下跪着的这位才是您的女婿。
2: 我踢死你个祸害，我踢死你个白眼狼，滚开！
3: 你打我！
2: 我起来！
3: 打我！
2: 滚出去！我赵家养了你，你却浑水摸鱼，奸污良家妇女。今日我必杀了你个祸害！杀了你个祸害！我杀了你个白眼狼！
3: 别打了！
2: 滚开！你这个畜生！起来！
6: 一凤，一凤，一凤，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是心疼，是心疼，是心疼带我来这儿的，是心疼主动心的我，是他，是他，都是因为他，我不想的，我不想，是他勾引的我，是他勾引我，
2: 你胡言，打开，进来，进来，进来。
5: 事已至此，晚辈不想再追究对错，只想尽快了结此事了。
1: 一是我还赵氏一纸休书，以淫罪休妻。
4: 不可，万万不可！求贤，求凤台，看在两家交好的份上，顾全我赵家的颜面。
5: 二是赵氏暴毙，林家自会操持丧事，可棺材不得进祖坟。

0: 恐怕也不妥吧。既然是明媒正娶，怎么能不进祖坟呢？必然会引来非议。
1: 那就只有最后一条路走了。
2: 我与赵氏合力，看在林赵两家交好的份上，合力书上会写明双方都无过错，只因感情不合，从此一别两宽，各觅良缘。
0: 这
2: 既然伯父不愿意，那我就只能拼着两家结怨也要写下休书。我林家不怕人骂王八，赵家也不要怕人骂。
0: 合力，合力，只是希望此事能悄悄地进行，万万不可影响老太爷。
2: 林赵两家交好，与赵氏无干。今日我既请了守一先生来，必让你们满意。此处笔墨纸砚俱全，还请赵伯父立下字据作为凭证，晚辈还会离开此处，要不然咱们就一直耗在这儿，等外面宾客来寻人，

0: 林凤台，今日之事，我铭记于心。伯父还有家事要处理，晚辈不便打扰。
1: 先走一步。

0: 妹夫，这父亲，
1: 婆婆在里面，我在这守着，你进去看看，要不要帮忙？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不必等大奶奶，你们去找大太太，听大太太安排。
2: 是。
3: 若是那两个丫鬟有所察觉，林锦旗迟早不会放过他们。
4: 把他的银子还有嫁妆
5: 搬入宫中入库。
6: 我的银子，
7: 一分都不能少。
2: 谢大太太破例恩典，我才能再回来。
8: 管好这院子，服侍好大爷。
9: 中华先民。

0: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
1: 世明
2: 堂
1: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叔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看看看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那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高低贵贱啊。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儿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都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4: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3: 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两个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济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三大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4: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
1: 没有。
0: 胆儿挺大呀。
2: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3: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2: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4: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2: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5: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0: 啊，不进山，走吧。
2: 后来发现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3: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2: 我们算计好了，
7: 7点钟开始开枪。
2: 走。
0: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经警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8: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牌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1: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0: 池里，池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电话。
2: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眼睛。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
3: 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4: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4: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5: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吗？
4: 没有。
5: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5: 我有面儿
0: 啊。
5: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0: 没想过。
5: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1: 没用过，老天爷不照顾我。
5: 你瞎扯！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

0: 先跟我妈去了旭川，后来又去了裴行。先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得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旭川矿案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合唱。
0: 我寻思合唱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归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都在啊。哎，别说，哎，
3: 赵飞同志，
1: 你好，
3: 好久没见。
1: 徐厅长问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走，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4: 秦川
3: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
6: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7: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4: 哦，
7: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了。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8: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0: 我孩子都七岁了。
9: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
3: 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9: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10: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0: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10: 啊，
0: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11: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10: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0: 儿。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0: 哦，
1: 我不像吗？
0: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0: 这就有点像，
1: 有点像啊！换是吧？不犯换是吧？
0: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青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 我会双手开车，
0: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2: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
13: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4: 火都没灭，
13: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0: 行了，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3: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北京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北京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以后和你们仨一块去北京，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5: 咱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上了。
1: 那是吃自助，
4: 什么自助？
1: 来，哎，不闹了。
6: 咱仨，
1: 四个，找张照片。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
6: 嗯，来来来，
7: 怎么个意思？
1: 哎，等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7: 哎，不会不会，哎，
1: 行，
7: 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不好。
1: 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7: 这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7: 行，
1: 往一人这
7: 儿，按这个，开放开放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
7: 行
0: 吧，来
7: 行，
0: 一二三，
8: 吃肉。
0: 戴局，
9: 嗯，
0: 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9: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山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定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9: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9: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城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太君，我一定会努力的。
9: 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9: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10: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9: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1: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
12: 嗯，
11: 这次跟大伙儿破这幺二八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12: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啊，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7: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2: 为啥呢？
11: 太累了，太苦。
12: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1: 嗯，
7: 不行。
12: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7: 整事儿，
12: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13: 那翻我包呢？哎，
12: 别，
14: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5: 说是下功夫，
11: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2: 啊，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11: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4: 有什么丢人的？
12: 我哪儿笨了？
14: 就是，
11: 我说实话，川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2: 考大学呀？
11: 哦，
12: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11: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2: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7: 对，
12: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4: 啊！
16: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12: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

0: 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2: 就是凡事看结果。
3: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4: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5: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在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赖姐，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想这儿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
3: 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那分局我这一天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4: 啊，你刚拿到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去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0: 我不后悔。
4: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金。

0: 韩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1: 上级给了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功撤了，奖励变处分。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川，秦川，
2: 咋了？
3: 叶茂生，
2: 怎么样？
4: 我们尽力了，抢救无效。
5: 我不要把我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6: 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7: 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8: 打了三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
9: 站住！
8: 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0: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
11: 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0: 真正的交锋不在人前，在人后，不在一时，在一生，不在枪火，在信仰。
1: 情报网该收了。
0: 我是一个谍战迷，所以当时呢就看到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2: 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3: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0: 他太当下了，这种当下反而有更多的隐蔽性，真的是现在常人看不到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多现在观众都知道的，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里边，我们这叫国安局，
4: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5: 要有小偷了。
0: 军机局是哪儿，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首次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垒的，我们所谓交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是谁。

0: 你肯定要怀疑的人。小香的剧本非常好，他写的是人和历史，在后期我可能做的更多就是重新再调整这个结构。我是希望让观众呢，首先能够被这个故事吸引，所以对氛围的营造、镜头的节奏啊、细节的堆砌啊、音乐，我让他先把谍战剧的这个气氛。 先给烘托起来，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一个谍战世界里，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进入到这个对时代的回顾，去感受这些人物的情感，感受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境界，被他们这些境界感染，要设下很多钩子。 让你大家一点一点也跟着我走，观众可能到最后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人，所以这个戏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人，人物关系有意思。我觉得这次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讲公安干警很不容易，像王凯演的这个把戏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公安干警的一员，跟平常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
0: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对人性的考验也是极致的。20年，找的我牙都快掉光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矛和盾，它原来是矛，矛是冲击的刺向别人的人，盾是防守的，它是原来从一攻击型的一个选手，然后回撤到一个防守型选手。 那么他要遮掩他很多的锋芒，他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坚持完成了他的工作。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的演好了自己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就会给他的对手增加最极致的压力，这就是交锋。 因为我不是所谓的交锋，就是两边都要想棋逢对手，他叫这。你看我的戏里边很少有那种纠在一起的打斗。你看祖峰和王凯，他只在飞机上见了一次。这么几十年下来，他可能就那一次一面，那一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感应。那我把这种感应，我给放大，无限的放大。那我把他每一个人。
2: 就是对峙，就是交锋，而且都是背对背的。我们所有的教育全是背对背的教育。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2: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会慢慢慢慢调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
10: 你也不收钱，像那种这样吧，
11: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承诺别人的事。
14: 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扫码呀，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14: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看看，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安全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狱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
1: 川哥，你咋来了？
0: 你干啥呢？
1: 复习呢？
0: 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
1: 我怕考不上。
0: 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合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0: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3: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3: 哎，

0: 呢？
1: 你看，我们去派出所。
2: 走。
0: 站住！上车！

0: 青春，青春，青春，青春，
1: 咋了？
2: 叶茂生。

0: 胡局，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七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局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strong.
1: Come on. 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0: 你开枪了！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2: 老板，你干嘛？我他妈不会开枪！
0: 冷静点！
2: 我他妈不会开枪！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2: 你什么？你先审？
3: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2: 什么？我不能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3: 你听我的。
0: 你干嘛？
2: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3: 再审不审？你这个状态不行！
2: 你干嘛？
0: 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布局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3: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该上班了。

0: 你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

0: 来了，秦队。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0: 哎呀妈呀，等你老半天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2: 老六，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老胡，
4: 老曹，老曹，
5: 老刘，老刘。
0: 哎，秦科长，
1: 嗯，
0: 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
1: 坐那儿，坐那儿。
2: 哦，
1: 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2: 放那儿。
1: 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1: 四年了，没诉出去。
2: 四年没诉出去
1: 啊？
2: 为啥呢？
1: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2: 为啥呀？
1: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4: 理解。
1: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2: 好。

0: 哎，老戴，
1: 团聚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2: 夜茂生案子。
1: 对呀、啊，
2: 咋的了？
3: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1: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3: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
2: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4: 哎，老谭。
5: 陈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4: 为啥？
6: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4: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5: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4: 律师还说什么？
5: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7: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8: 就是，
7: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静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静儿，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静儿。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2: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有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是应该留在咱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我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哎呀，多大个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徐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他的事是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你哭什么呀？好了，
0: 今天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3: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住，别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1: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死了？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两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西城工作了。
0: 西城？
2: 对，就是我们河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河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我向你保证，海平。亲妈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信。
2: 哦，信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2: 拉钩。拉钩，盖章。
1: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科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过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呀、啊！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6: 那是。
7: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7: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8: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8: 对。
9: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7: 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10: 川哥，秦科长
5: 啊，
10: 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儿啊？
10: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得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帮帮忙，就是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10: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10: 啊，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
11: 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10: 我争取。
5: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0: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1: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
0: 嗯，
1: 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
0: 哦，
1: 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那影响特不好。
0: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2: 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3: 金部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4: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凤英，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1: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1: 那行，
5: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5: 好
0: 了，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6: 对，
0: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2: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2: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2: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2: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着。
2: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着。
2: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谭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2: 哎，对对对对，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2: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郭强。
2: 什么叫管闲事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3: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
2: 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我是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4: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2: 不能就这么走啊？
5: 这还想啥招啊？
4: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你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

0: 哎呦，秦队，
1: 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哦，
0: 来，秦队吃瓜子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4: 可不，
1: 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再坐会儿。
3: 走了啊。
1: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
6: 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7: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6: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7: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6: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7: 堂弟？哎，谁堂弟啊？
6: 郭凤英。
7: 叫什么名？
6: 郭强。
7: 为什么要找他？
6: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7: 哦，票据。
6: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7: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6: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哦，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7: 行，我知道。
6: 哎，你干啥去？
8: 对，
3: 胡爷。
8: 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3: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3: 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你咋就没去看啊？他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3: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8: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2: 不是，
8: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8: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8: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7: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

0: 镇政府要。
1: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0: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2: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0: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1: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0: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3: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0: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4: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5: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1: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就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4: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0: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6: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1: 秦科长，
0: 哎，
4: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0: 哦，
4: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1: 哎，你又干啥去啊？
7: 喂，
8: 韩景东。
7: 哎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啊！
7: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9: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8: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7: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8: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9: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8: 有多远滚多远。
9: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0: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儿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啊。
2: 孙先生，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3: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先生，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思。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那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1: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
1: 咋了？
0: 我刚开完会。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次就。

0: 那儿，这3块钱哪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哦，挺好。拿，你等会儿，我给你看收据啊。
0: 好，好。
2: 厅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2: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我想玩玩啊。
2: 去吧，去吧，吃点。
1: 嗯嗯，不用。嗯，
2: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
3: 这张亮这鞋先盖好了啊。
1: 哦，
2: 好，好，
3: 这是闲着上条国库的啊。
2: 好好好，
3: 好了，
2: 那这样，行，然后我就走了。
3: 哦，好了，嗯，谢谢啊，
2: 再见啊。
3: 嗯，好，嗯，
1: 查呀。
4: 整30000，
1: 正好是吧？
3: 正好，
1: 走。
4: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5: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5: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6: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过去看看嘛，啊，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6: 行，
1: 是吧？
6: 我没意见
1: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7: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吧？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挠挠，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不想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案。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给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是不是国强？你是不是国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0: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1: 走过来。你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0: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2: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0: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1: 没问题，行，走吧。
0: 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1: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0: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1: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爷，
1: 安军
2: 啊，警察，
1: 您找我？
3: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4: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5: 对，
1: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4: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4: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你呢？
1: 李文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嗯，
2: 喂，哦，常书记您好，啊，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3: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4: 常书记找你？
0: 啊。
4: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3: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1: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5: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5: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5: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5: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5: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5: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5: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5: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6: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 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5: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7: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啊。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8: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9: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0: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0: 碗口？
9: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3: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5: 你记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成是什么地方。
2: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5: 你瞧瞧这大粮库，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2: 肯定是。

1: 你们办案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3: 整大秤
2: 啊，
3: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
2: 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

0: 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1: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0: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0: 我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0: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0: 在哪儿呢？
1: 就看守所里。
0: 走走走走。
1: 叫王五啊？
2: 对。
1: 为啥不叫王六呢？
2: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1: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2: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1: 什么玩意儿？
2: 我爹叫王四儿。
1: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2: 嗯，对。
1: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2: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1: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是什么关系？
2: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1: 洗豆？
2: 是，
1: 你说清楚点。
2: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1: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2: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1: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2: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1: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2: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 为啥？
2: 不知道。
3: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2: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3: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2: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2: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1: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的有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2: 没有了。
1: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2: 我还偷过东西。
1: 偷啥？
2: 偷过自行车。
1: 几辆？
2: 三辆。
4: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5: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4: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3: 对。
1: 肖，
3: 啊，
4: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3: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4: 去过他家没？
3: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4: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3: 啊，
4: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0: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0: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哦，
1: 嗯，走走走走。哎，对，坐坐坐坐。
0: 哎呀，一看你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0: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0: 也没有鹅？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嗯，坐坐坐。
0: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0: 嗯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0: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0: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0: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0: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0: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0: 哎，不用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2: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2: 哦，啊，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2: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2: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2: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
2: 哎呦，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2: 这小日子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2: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2: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2: 哦，真暖和你家，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0: 走了，走了走了。
2: 哎，走了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0: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3: 好。
1: 嗯，
4: 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4: 别送了别送了。
1: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
4: 哎，
1: 小心滑。
4: 好。
0: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0: 哪不对啊？
2: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0: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2: 啊，
5: 是，
0: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干啥去？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2: 你再说一遍。
0: 哎，我车上告诉你。

0199 0199 7935 2205 7935 52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让我再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4: 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5: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长安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3: 是是是，
6: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4: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哎，有电话吗？
1: 干啥？
3: 不干啥，吃饭。想媳妇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何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那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4: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卖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5: 就是，嗯，
3: 你这大饭店，嗯，挺新的。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5: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4: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3: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然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4: 这啥味儿啊？
3: 啊，
4: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4: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4: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啊，买多少菜呀、啊？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4: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富二娘开店呢？
5: 开黑店呢？
0: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4: 嗯，
0: 阿秀。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5: 的。
6: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6: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6: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6: 3-4个月了。
0: 哦。开店的这个是两口子吗？
6: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朝，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6: 哎，是是是。没这个人。
4: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6: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6: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几点关门啊？
6: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4: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6: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6: 你是不是到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6: 哎，行。来，那边。
5: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4: 啥呀？
5: 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4: 啊，
5: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6: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5: 哦，五六个，
3: 五六个能怎么的？
5: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6: 在我屋里。
5: 在你屋里
6: 啊？
5: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7: 行，多了，多了。

0: 那小子，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儿？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
4: 还
3: 顶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
5: 了，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3: 你去去去。
0: 八个。
6: 哎，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3: 好。
7: 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白凡，我跟你说。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7: 那个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7: 大仙儿
4: 啊，
7: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7: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6: 放屁！别听他瞎说，尽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7: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8: 你们下去挖去，
7: 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着吧。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是吧，兄弟？
7: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7: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7: 你就嘚瑟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1: 老板娘，对不住，你可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4: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11: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4: 哎，好好好，
11: 我马上去
4: 啊。
11: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答应。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
2: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到啥了？
2: 不好说。
1: 行，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方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老秦，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11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啊，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招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好。
3: 他们是干啥的？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3: 好。

0: 么了？
1: 谁呀、啊？
0: 谁呀、啊、你啊？哎，干啥？
2: 快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是不是闹着玩呢？啊！
4: 服了，服了，服了！
3: 闹呢！
2: 老头，出来！出来！快点，快点！
0: 哎呀，
2: 快点！
0: 老实，
2: 停下！快点，别动！
0: 老实点！
2: 好了，
0: 老实点！老实点！
3: 你干什么？
2: 我没事。
5: 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
2: 啊啊！
5: 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2: 也就那样。
5: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2: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5: 棺材啊！
2: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啊，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啊？哎。
6: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了危险办法。哎呀，
7: 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5: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8: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5: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8: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折了呢？还是因为点儿背呗，碰上大馅儿了。
5: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8: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5: 哦，
8: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钉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5: 爱看水浒？
8: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5: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嗯，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
8: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5: 哦。
8: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
9: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 都没少。
1: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9: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8: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
5: 方，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8: 磁力发生器。
5: 哦，
8: 黄豆都是要往粮场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3: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1: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9: 200吨。
3: 朴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5: 你重说，多少吨？
8: 200吨。
5: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9: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5: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8: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5: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8: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5: 行，你给我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10: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
11: 嗯，
10: 不简单。
12: 哎
10: 哎，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13: 欢迎，
14: 哎呀，都是我们
15: 的，不行，来一个，
14: 您快尝尝。
5: 咋了？
15: 电话？
5: 谁电话？
15: 韩局找你。
5: 谁？
15: 韩局啊。
5: 韩局咋了？
15: 让你接电话呢。
5: 喂，
16: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5: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6: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5: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14: 厂书记都报了。
16: 行了，
17: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6: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7: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5: 哦，我听懂了，韩军。
18: 哎，秦军。干嘛呢，秦局？
19: 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18: 看
19: 什么
18: 来？陶酒来了。
5: 陶什么酒？陶酒。
18: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2: 杀手是个疯子。
3: 你不是警察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尹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4: 法庭需要证据，一个案子能诉出去，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4: 看什么了？大家都等着呢。
3: 看啥？来讨酒来了。
2: 讨酒，
3: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3: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哎，咱秦军不能喝酒。
5: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3: 哎，那不可能！
5: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嗯，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5: 行不？
3: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7: 老秦，老秦。
3: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6: 赔一个，
3: 赔
6: 一个，
3: 赔一个。
5: 说话算话啊，到，
3: 来，
5: 到，
3: 来，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아버지. 민가. 민가.
1: 설.
0: 什么时候来这儿啊？
1: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这相当不错啊，
0: 没事儿。
1: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然后来刮水了，然后
1: 干啥哭了呀的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兵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
0: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是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是吧？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波，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阜成院不是判处牛卫国死刑吗？然后牛卫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卫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都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2: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你多学习啊！
5: 哎，吴老，
2: 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2: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7: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2: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7: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2: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7: 秦川。
2: 秦川。
7: 嗯，
2: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7: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 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但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去？

0: 都说说。
1: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是
0: 上吴老师，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想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5: 没想那么多
3: 呀，我是真服了你了。
5: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那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2: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2: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2: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2: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2: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那、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2: 好，好。您看我、哦、这个显示啊、哦。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
0: 哦、
1: 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啊，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2: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
2: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啊，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2: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2: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2: 嗯
1: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2: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2: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1: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 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2: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嗯，好。
3: 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吗？
2: 好。哎，怎么样？
3: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1: 哎呀，老曹，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1: 哎呀，这算什么？
3: 锦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2: 明白。
4: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1: 好，那快去。哎，
2: 好，那我先去了啊。
5: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2: 咋了，
4: 川啊？那个茂盛那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2: 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6: 魏局，
4: 哎呀，
6: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2: 怎么了？
6: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4: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2: 好。刘儿，没事吧？刘儿，没事吧？
6: 没事。
7: 李元。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8: 生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9: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8: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9: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8: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10: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就。

0: 我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
1: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
0: 但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嗯，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
3: 坐。
2: 川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2: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2: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
3: 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
2: 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4: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疯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河场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李文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天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天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我是王玉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2: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3: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4: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5: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6: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5: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7: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你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斌哥，嗯，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你真是。
2: 行，挺好的。
1: 哎，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嗯，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2: 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你打上，你给我整一个，
0: 整一个。哎，把那个啊，一二三，
2: 对，
0: 啊。

0: 青年，啊，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啊，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嗯。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哎
0: 呀，没落下你。哎，肖儿也调过来了。
5: 哎呦，哎呦，最后一趟了啊。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1: 没啥。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啊。
6: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啊。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
6: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
5: 啊，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6: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您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啊，
6: 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6: 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哦，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哦，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哦，这个案子五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哦，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五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哦，但是五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嗯，这个说要闹到省里。嗯，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嗯，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嗯，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5: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是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嗯，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6: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5: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6: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7: 川哥，川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7: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7: 川哥，说，那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
7: 好。
5: 青莲啊，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1: 去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0: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会不在这儿歇呀、啊？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3: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

0: 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1: 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0: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啊，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3: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4: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0: 你给我。

0: 这斑斑写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附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
0: 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0: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0: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0: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0: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着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0: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上这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儿啊，
0: 嗯，
5: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那到杨乐爷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
3: 哟，
0: 曹老师。
3: 川儿。
0: 啊，
3: 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
3: 哎，
0: 师母的。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哦，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1: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别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好了，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4: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0: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4: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4: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1: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4: 啊、哦，以后常来啊、哦。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1: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4: 那个，我送送你们。
1: 哎，不，
2: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行
4: 啊，行，好的
1: 啊，
4: 你们常来啊。
1: 哎
4: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阿尔茨海默病，是好是坏的。
3: 我呀。我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他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3: 你骗不了我，说。
1: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五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儿了吗？
3: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啊，
3: 这
0: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3: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5: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5: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5: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 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4: 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五六七八，
5: 八，
4: 哎，来转转转，三四五六七八，哎，
5: 七八，
4: 对，然后呢，一二三四。
6: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

0: 着。
1: 好，摆造型，好，脚
0: 没啥进展。
1: 哎，
0: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针，但是非常模糊。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1: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2: 半枚血针，
3: 哎，要不
2: 要你带我去看看？
1: 哎，来，
0: 曹老师，
4: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1: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4: 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1: 对，对，上左脚，
4: 上左脚，
1: 对，然后我一、哦、二，
4: 一
1: 二，嗯，哎。哎，对对，
4: 然后呢？
1: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4: 您看我这，对吗？哎，
1: 对，
4: 转，
1: 对，转，
4: 你看我记住了，
1: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
0: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那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对，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2: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薛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2: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2: 哦，
3: 再等等。
2: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1: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2: 哎，
1: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0: 不，你不是让青莲再陪他吗？
3: 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1: 哦，好，那我们外面等。
0: 好，
1: 我先走了，曹老师。
0: 哎。

0: 二哥，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好、啊，
2: 现在去东平。
3: 川儿啊，
2: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4: 啊。没事，我开。
2: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啊。
5: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6: 做啥工作呀、啊？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7: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6: 嗯，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8: 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5: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8: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
9: 哎呀，秦队，您来了
8: 啊！人都到齐了吗？
9: 嗯，到齐了，
8: 到齐了，马上开会。
9: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啊，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8: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9: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8: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时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10: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8: 真查了？
10: 真查了吧？
8: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11: 好像听说他也去舞厅。
8: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11: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10: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
8: 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11: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

0: 准。
1: 哎，你好，长杰是吧？
0: 对。
1: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立人是吗？
0: 丁立，谁呀？
1: 仔细想想，舞厅，
2: 96年。
0: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1: 那就采个指纹。
3: 采指纹？为啥呀？
1: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0: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1: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0: 来吧来，
3: 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1: 你俩跳多长时间？
4: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4: 有个叫祖阳的，我得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一般的。
2: 找谁啊？
1: 苏阳是吧？
2: 啊、
1: 嗯。东平关。
2: 啊、哦。
1: 丁力认识吗？
2: 谁？
1: 丁力。
2: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1: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2: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1: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5: 曹老师。
6: 哎
5: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6: 哦，
5: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6: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5: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6: 哎，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我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东平。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
3: 你等我消息。哎，
4: 秦队，嗯，
3: 祖阳已经在会局里了。
2: 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3: 好。
5: 哎，秦队，
4: 哎，
2: 曹老师，
4: 哎，
2: 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3: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呦，好，走。

0: 孙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多谢，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2: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3: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4: 是。
3: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3: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7: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6: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7: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6: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5: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2: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3: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100%，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4: 嗯，
3: 快去。
2: 秦队
3: 啊，
2: 咱这使的什么招？
3: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嵩山有个14岁小姑娘，让人强奸杀害。
2: 你没有给我们做主啊！
1: 这5年来，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3: 全面排查，
0: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4: 很遗憾，没发现犯罪嫌疑人，我尽力了。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0: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2: 走吧，走。
4: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儿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2: 哎，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2: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3: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4: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5: 啊，川哥，咱可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4: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5: 我行行行。

0: 秦队，
1: 嗯，
0: 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啊，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3: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2: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3: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2: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我跟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
1: 啊，
2: 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5: 有啊，早上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2: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
1: 啊，
2: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1: 嗯，
2: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6: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2: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2: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5: 啊。明白了，王队，
6: 哎，
5: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6: 好，
2: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1: 行啊，董哥家等着呢。
2: 就这户吗？
1: 对对，就这个院啊。
2: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2: 哎呦，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7: 哎。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8: 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7: 快起来，
8: 孩子太可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这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五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就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
3: 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不，
3: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五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干！干！干！干！
5: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6: 这帮废物点心都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咬死你！这个胆子饿不了，有脸不？
7: 五年了，
8: 谁让他都没给破出来？
9: 你说什么漏有什么用啊？
10: 大哥，你这是出去
11: 大哥，你听我说，都是你爱的案子。
10: 大哥，
11: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2: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1: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10: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3: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5: 什么
13: 妈？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5: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岩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3: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5: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2: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3: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准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准，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4: 旭城的。
3: 又是旭城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4: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4: 小关，
5: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4: 雷主任，苏畅。
6: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7: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8: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9: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7: 那他没钱，我有钱。
9: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奖吗？
7: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8: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7: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请对。
1: 这边不太好办呢。是啊。
2: 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
0: 听见了吗，秦队？
1: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
3: 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完了，正在整理呢。
4: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
5: 呀，太好了，太好了。
4: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5: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啊，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
3: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1: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笑>来，把东西给我吧。
0: 不，搁哪儿？我来。
1: 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儿。
1: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
1: 王老师，哎，
5: 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1: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0: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1: 拜托，
0: 请走走。
1: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5: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
1: 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 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1: 这14岁，
0: 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
1: 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5: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
1: 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
1: 行了，我跟那个肖在这等着。
0: 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那我搁这儿。
6: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0: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培训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6: 别去，不踏实。

0: 喂，刘主任，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2: 哎，干什么去？回来。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2: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秦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
1: 哎呦，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
1: 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2: 什么出来了？
1: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3: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2: 什么意思？
4: 我们用新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5: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
6: 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2: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5: 我知道了，
2: 好吧，
5: 好，稳当了啊，哎。
2: 哎呦，郭老师、老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了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7: 是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是不是？
8: 秦队，哎，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松山县宋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2: 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5: 妥妥的，
2: 控制住啊！
8: 我打，我打
2: 啊！哎，别着急，别慌，
5: 妥妥妥，
6: 跟他们说清楚啊！
2: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
1: 说说吧。
2: 其实吧，你没出血，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啊？
2: 侥幸心理呗。
0: 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包饺子呢？有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2: 哎呀，
4: 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6: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4: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5: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6: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7: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7: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8: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7: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6: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3: 哎呀，来来来来，先冷静一下，坐。
7: 不，
3: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7: 我不喜欢。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8: 姐，

0: 我是郑向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抢夺一把8.1钥匙自动步枪。
3: 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2: 是。
4: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5: 这很像2004年和20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2: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6: 目，生机无限。双目成林，三目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
22: 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哦，你试试，哎、
1: 哦，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备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哎，我爸。
2: 嗯。
1: 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哎，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就别打人了。
5: 妈，
1: 哎，
5: 嘉文来了，
1: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嘉文，快来，快，
6: 阿姨，
1: 给我，快快快，上这儿。
5: 嘉文，给拿的东西。
6: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6: 你们来晚了吧？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嗯。卫国
3: 啊，
1: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3: 哦，对，这是我大哥。
6: 谢谢大哥。大哥好。
3: 你好你好。
5: 大嫂呀。
6: 大嫂好。
7: 你好。
5: 大姐。
6: 姐姐好。
5: 小妹。
6: 妹妹好。
5: 还有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6: 妞子你好。
8: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会说话。
3: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9: 知道。

0: 真漂亮。
1: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2: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欢迎欢迎
3: 欢迎，
1: 来，
4: 你能喝点吗？
1: 喝点吧。
3: 来，
5: 欢迎。
1: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3: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哎，那咱们吧，来，
1: 吃菜，
3: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1: 好，嘉文呐，哎，你放心，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3: 谢谢妈。
6: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1: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啊？外道了不是？来，吃，来喝点那碗汤。
6: 谢谢，谢谢。
7: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
8: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7: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8: 啊？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吧？那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啊？
7: 这么多年了，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8: 工艺美术厂。
6: 今年呀，咱们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
7: 好。

0: 姐，
1: 啊，
0: 干嘛呢？
1: 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呀，没问题。
0: 突然就大方了呢，
1: 那谁让我是你姐呢？
0: 哎，
1: 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
3: 啊？你怎么知道？
1: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3: 哦，下个月再说吧。
1: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3: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1: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3: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吧，过一阵子再说吧。

0: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来，好，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
1: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2: 没人给照啊？
1: 这不有人照吗？哎，
2: 行，找你一张。
0: 大哥，
3: 啊，
0: 帮个忙，拍张照片。
3: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
3: 好，
0: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3: 哦，明白了。
0: 啊，谢谢啊。
3: 啊。
0: 你说一二三，
3: 一、二、三，
0: 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来，妈妈抱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3: 好，
0: 背景是湖，
3: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3: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
2: 手拿下去，
4: 手拿下去。
0: 您大姐是吧？
2: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4: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2: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2: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0: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3: 哎爷，
0: 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2: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

0: 你干嘛呢？
1: 我没干嘛。
2: 叶，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0: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啊。
0: 撒谎！
2: 你这买瓜子儿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叶，他是我爸。
3: 买包瓜子。
0: 叶，你爸你躲什么呀？
2: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0: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2: 别呀、啊，
1: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4: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0: 大爷你好。
4: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4: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0: 这哪的话呀？
4: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0: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4: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大爷您放心啊，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4: 那我就忙了。
1: 哎爸，哎你忙吧。
4: 哎，你吃点瓜子。哎，这份子拿点，
1: 没事拿吧。
0: 好。
4: 哎，你来。
1: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哦，好，
4: 多，哎，多找点。好，哎，好好，
0: 谢谢，
4: 我先忙啊。哎，
0: 再见。哎，
4: 瓜子儿嘞，
5: 卖瓜子儿。
1: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6: 还有神秘村呢啊！哎，老婆呢？啊，
7: 我
6: 选哪一套啊？
7: 还有没有一楼了？
6: 一楼的啊，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7: 我要那套。
8: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9: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就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6: 好，老何一楼啊，
7: 一楼。
6: 来，
7: 一楼，快点，
10: 三楼
7: ，
10: 三楼，
7: 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11: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7: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给你说。
11: 厨房在哪儿呢？
7: 来，
10: 你看，
7: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11: 看不懂。
7: 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哇、
11: 哦，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7: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了。
0: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呢。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2: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3: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0: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2: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0: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天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2: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4: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0: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2: 你污蔑。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0: 你跟二姐，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2: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0: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2: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0: 我解释什么了呀？
7: 吵吵啥呢？
14: 爸，
7: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5: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0: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1: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2: 我妈不管。
1: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2: 我跟二姐一间。
3: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0: 我不跟老四一间。
3: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0: 谁愿意挨着你？
1: 你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3: 谁上铺谁下铺？
1: 你睡下铺。
3: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1: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3: 孝顺。

0: 不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多吃点啊！嗯，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2: 来大姐
0: 不好吃，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2: 来，
3: 你自己喝吧。
4: 怎么样啊？
3: 什么怎么样？
4: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3: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4: 还老手了？
3: 嗯。
4: 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3: 硬装的吧？
4: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3: 哦，你快回去吧。
4: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3: 那我回去啊。
4: 哎，
3: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呦，太客气了。
1: 再有呢，
0: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2: 那选个日子
1: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黄道吉日。
0: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0: 一千。
3: 嗯，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0: 嗯，就一千。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4: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5: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4: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嘉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5: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6: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5: 嗯，
6: 嫁妆怎么办啊？
5: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4: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5: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4: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5: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4: 你掂。
5: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
3: 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4: 什么大件呢？
3: 买个电视怎么样？
4: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5: 买呀，买俩。
3: 你说老三真的
5: 买了？
4: 真的。
5: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数。
2: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14，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2: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63。
0: 3528。
1: 嘿。86×105。
0: 9030。
1: 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3: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3: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3: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3: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3: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的。
0: 真的？
3: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4: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5: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
1: 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4: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6: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7: 妈，艰苦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6: 直接说数。
7: 300。
6: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8: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6: 300。
4: 妈，那我给多少？
6: 300。
4: 哦，
6: 没什么事儿，散了。
9: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10: 嗯，妈都跟我说了。
9: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10: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9: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10: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9: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10: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9: 那倒还用不着了。
10: 嗯，
9: 所以说要注意嘛。
10: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9: 哎呀，
0: 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不做了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2: 佳丽。
0: 嗯。

0: 帮我戴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妈，您看，这就是那个黄山迎客松。
1: 啊
0: 啊，
1: 哦，黄山
2: 可美了。
1: 哎呦，这个呢，
2: 外滩。
0: 哎，对对对，外滩。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1: 哎呀，
2: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2: 嗯，
1: 许愿
2: 了，许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2: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1: 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0: 没瞒您吗？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
1: 是吧？
2: 嗯，嘉文呐，
1: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口馓子。
1: 好，
0: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0: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2: 谢谢妈。
1: 嘉文呐，
2: 哎，
3: 吃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2: 好。
0: 哎，等我，我帮你摘刺儿。
1: 对，赶快挑刺。
2: 不去了。
0: 哎，慢一点。
2: 来，
1: 嗯，这块红烧肉。
2: 哦，好。
0: 来
2: 来，
0: 嗯，就这块。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
2: 嗯，
0: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
0: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嗯。美国，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
4: 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5: 哥，我们生几个你家什么光
4: 啊？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1: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2: 食不言，寝不语。没什么，
1: 这么大人啊，怎么没事儿。
2: 你们快吃。
1: 没事
2: 儿吗？
1: 没事，
0: 喝口汤。
2: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5: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2: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5: 那能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5: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犹豫一下也是正常的嘛。
2: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5: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2: 嗯。
5: 一点子，哎呦，又重啊！
2: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儿。
3: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你。
6: 我不怕。
3: 我怕。
6: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3: 我没什么关系啊。
6: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3: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6: 我等你。
3: 那是你的事儿。
6: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3: 那你等吧。

0: 嫂子，他怎么亲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2: 你现在啥感觉啊？
3: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4: 行，都留着呢。
1: 好。
0: 哎呀，来了！
1: 哇，哎妈，那哪有烫烫？慢点。
0: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
3: 太好吃了，
5: 再来一口。什么？
0: 妈，
4: 啊？
0: 我的肚子有点儿，
5: 肚子不舒服呀，
4: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5: 外边冷，尿盆。
0: 不是妈
4: 啊，
0: 我可能
5: 怎么
0: 要生了
5: 啊？
0: 啊，对，
5: 快去这找个电子车，快来，
0: 别急啊，
5: 别急啊，有妈呢。
0: 好，
5: 哎，深呼吸，
0: 哎，
5: 说，你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哎呦，这不是，你说，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
2: 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
5: 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0: 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1: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
2: 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
3: 我们认识吗？
4: 何嘉义，我叫无所谓。
5: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2: 哪样的？
6: 孩子，
7: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郑家。
8: 请看《六姊妹》第十一集。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嗯，这，哎呀，你说这
3: 何家文家属，
1: 我是，
0: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子
1: 、
0: 小子，哎呀，我打死你，我这么打死你了。
4: 妈，你哭什么呀？哎呦，感觉厉害，
0: 哎呦，我打死你，
4: 真厉害。
5: 不
4: 行啊，
5: 当爹了啊，
0: 好样的。
6: 妈，妈，
0: 嗯，
6: 你屋里睡吧，
0: 不累，
6: 都睡着了，
0: 不累，哎，
6: 给我，
0: 哎呦，嗯，哎呦，嘿，
6: 怎么了吗？
0: 麻了，麻
6: 了，麻了。
0: 哎呦，
6: 还说不累
0: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嗯，
6: 哎呀，我看看。哎妈，
0: 啊，
6: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0: 我起。
6: 您起。
0: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6: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7: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嗯，
2: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5: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8: 啊！啊！恭喜啊，爸！
9: 恭喜爸！
7: 爸，爸，恭喜！
8: 爸，
9: 来，
8: 走！爸，
4: 恭喜！今天，
9: 恭喜恭喜
4: 恭喜
9: 爸！恭喜爸！
7: 得偿所愿，
8: 小南站起来！
10: 恭喜爷爷！
4: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5: 敬你哈，
7: 来，
8: 敬妈，
9: 来妈。
4: 啊，以爸为榜样。
8: 那可以吃了吧？
4: 可以吃了吧？
2: 恭喜啊！
9: 妈，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5: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9: 您这手艺值钱啊！
5: 您这让建国说说。
7: 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9: 嗯，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8: 爸。
9: 嗯嗯，
8: 再恭喜你成为党员啊！
3: 来，爸，恭喜！
8: 爸，
2: 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4: 敬爸一个，
2: 敬爸一个，
9: 好，
2: 恭喜成为党员，
3: 敬党员。
11: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4: 没考虑，
11: 可以考虑啦。
4: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0: 需要帮忙吗？
1: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1: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识人也不差呀。
10: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1: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
0: 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
11: 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0: 职场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0: 那你得陪我过去。
1: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2: 姐，我这样行吗？
1: 好看，去吧。

0: 好，我是何嘉义。
1: 啊，我们认识吗？嗯，
2: 何嘉义，你好，我叫无所谓。
3: 哎，何嘉义，何嘉义，你还相不相亲啊？
4: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0: 那不是胖，那是壮。
4: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了？
0: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4: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0: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5: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6: 没有。
5: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6: 你敢不敢去上海？
5: 哪儿？
6: 不敢就算了。
5: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6: 你不怕丢工作？
5: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6: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5: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6: Thank you.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
1: 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1: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1: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1: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1: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1: 嗯，
2: 别自己乱跑。
1: 晓得了。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Ben çıkma.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哎，你好，同志。
0: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0: 啊。
2: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0: 招待所
2: 啊？
0: 没有。
2: 啊？
0: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0: 什么？找。
2: 是这，走着呢。我问，哎，你好，同志。
0: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0: 啊。
2: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0: 招待所
2: 啊？

0: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1: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0: 不行，必须两间。
2: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1: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嗯，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啊，
2: 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1: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1: 他呢？
2: 何嘉义。
1: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住下了？
2: 好，住下了。
4: 来，
2: 刚才谢谢你啊。
4: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爷爷，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万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2: 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

0: 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佳丽下乡到现在15年了，
1: 可不嘛，
0: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1: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0: 去，
1: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0: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1: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0: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1: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0: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呀？
1: 顶多一个礼拜。
0: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1: 啥？谁的事儿？
0: 老四的事儿。
1: 哦。行了，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0: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1: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我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相信我。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2: 长夏，等等，哎，
1: 怎么了？
2: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说了嘛，钱够用的。
2: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2: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是，那个。
1: 哎呦我的妈！你都十年没回来了。
0: 是啊。哎呦妈，你给我8年前回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70多了，不老才怪呢。
0: 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1: 那你好。
3: 阿南，
4: 嗨，回来了。
2: 阿丽，
5: 阿文，
0: 都当妈了。小丽，快叫阿泰了。
3: 阿泰，
0: 哎呦呦，哎呦，你瞅着呀。
3: 阿奶，
2: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3: 阿奶，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0: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
2: 哎呦，你爸见的小年不撒手了吧？
6: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7: 他走得急，忘了。
6: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7: 没事儿，没事儿。
0: 哟，
6: 怎么了？
0: 老五，
3: 哎，
0: 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3: 来了。
0: 哎，小心啊！来，这儿，来。
7: 啊，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6: 嗯。
0: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
7: 白跳。
6: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6: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2天就回来了。

0: 哎呀，你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啊？
1: 不是，啥事儿？
0: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1: 我去镇家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1: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3: 知道。嗯，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嗯，到了王家队打电话。
3: 抱歉，我们去了。
4: 好好好，
3: 回去吧。嗯，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5: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6: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6: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来。
1: 不买。
5: 花生瓜子
1: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6: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2: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0: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2: 阿伦，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3: 妈
2: 啊，你爸呢？
3: 爸他出车祸没了。
4: 妈，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奶，啊，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哎，
0: 哦，嘉义，
2: 嘉义。哎，
0: 奶，
2: 老三，
0: 奶，
2: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2: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2: 还要七八天啊？哎呦，我都半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2: 今天就打。

0: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单位拦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河北国吧。
1: 妈儿，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0: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0: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理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3: 谢谢啊。
1: 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3: 我来送吧。
1: 别
3: 别，
4: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3: 嗯，
4: 啊，行了，别送了，
3: 您慢走。
4: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这后边还要。 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1: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阿奶。 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1: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3: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1: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1: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3: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哎，你看你这丫头，哎，
1: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3: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1: 2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
1: 爸的工作得给我，
2: 凭什么呀？搞清楚顺序啊！
3: 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4: 高考啊，
3: 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5: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3: 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0: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
1: 我必须结婚。
3: 为什么呀？
6: 请看《六姊妹》第12集。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2: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2: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2: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2: 编。你再给我编。
3: 我，
2: 你有证据吗？
0: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拿过去。
1: 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3: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吗？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5: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3: 到年龄了吗？
5: 到了啊。
3: 你等我消息。
5: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3: 你去干嘛？
5: 哎，不怎么。
3: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5: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啊，阿奶。
3: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
6: 单位里怎么说呀？
3: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7: 老三，
3: 啊，大姐，
7: 哎，
3: 大姐夫，嗯，
8: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你。
7: 你怎么了？生病了？
3: 岳母姐，二姐，
6: 嗯，
3: 跟你说个事儿。
6: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3: 行，那我先说。
6: 哦，
3: 我跟欧阳在一起，依赖吗？
6: 你想清楚了吗？
3: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6: 家里面知道了吗？
3: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6: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3: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6: 尽快？
7: 我得嫁人。
6: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7: 你这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阿姐，
6: 我试试。阿丽，
3: 嗯，
6: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3: 不好吗？我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6: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3: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4: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
3: 有保障，给老五吧。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9: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6: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3: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6: 上大学我同意。
3: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哎，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
0: 什么老四？叫四姐。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3: 楠，
2: 闭嘴。
4: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4: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他比你傻点。
3: 他当然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3: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你要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妈说听说。
5: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6: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7: 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瞎变成什么样了。妈，你就快点看看，我知道你们今天就是商量好的，给我把虎背眼就是要给我下葬。
0: 何家欢，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2: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3: 四姐，你干嘛？什么时候干嘛呀？什么时候干嘛呀？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你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1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点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佳慧，坐。佳丽，先盛汤。
1: 陈豪，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
1: 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
2: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嗯，
2: 再往前不客气了，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给我的。
2: 你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老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1: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3: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1: 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 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3: 知道了。
1: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3: 嗯，明白。
1: 行了，
3: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吗？
0: 顺利。
1: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2: 承认人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3: 是不是你？
2: 不，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4: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3: 你就诬陷我是吧？啊？
4: 跟我玩阴的！
3: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5: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啊？
0: 我怎么证明？
3: 我这么证明。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要哪个？跑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哎，不是你这中了。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河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儿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2: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4: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2: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4: 谁呀？
2: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4: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
3: 妈，来，
2: 过来。
4: 你先慢慢说。
3: 怎么了，妈？
2: 把椅子拉过来，坐。
3: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2: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3: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2: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3: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4: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3: 知道什么？
2: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3: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2: 你什么态度啊？啊，
3: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4: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3: 恨不恨的？
2: 反正就这样，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3: 还要我怎么样？

0: 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没有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 money 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1: 是。
0: 爸安排的，干掉徒弟。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顾我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头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1: 这都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0: 给我滚！哎呀，你，混口了你！
2: 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哎呀，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和家义这头。 吃个苹果，消消气。
3: 我没家了。
2: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1: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1: 这用考察吗？
3: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3: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4: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5: 他现在昏头昏脑，
4: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5: 根本没有判断力。
4: 啊，
2: 行，我知道了。
6: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7: 有人吗？
5: 谁呀？
7: 是何家吗？
6: 啊，是啊，你找谁？
7: 我找何佳怡的家长。
5: 我就是。你是？
7: 我是欧阳宝他爸。
5: 进来吧。
7: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5: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7: 跟佳怡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5: 知道。
7: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佳怡。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5: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7: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5: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7: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佳怡能够都好好的。
5: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0: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5: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0: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
5: 哎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0: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呀，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1: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
3: 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0: 我有宝宝了。

0: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
1: 我已经想清楚了，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2: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
3: 我何家业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
1: 我们家要争大学
2: 生。老四，
4: 再蹦不？
5: 你就故意的，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签纸了。
0: 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
6: 请看《六姊妹》第13集。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又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家，拿着走。
1: 阿丽，
0: 爸，校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Gonzala. Allez.
1: Pia.
2: Comment? Ah.
3: 他们没同意啊！阿丽，别这样吧，啊，阿丽，
2: 走走走，吴双，走，怎么回事？
4: 欧阳萌，
3: 你过来，等我一下。来了，大姐，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我会对意义好的，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3: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0: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2: 大姐，我发誓，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0: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
3: 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3: 青林考上了，谢谢啊。
4: 美心，恭喜恭喜哦！
3: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2: 哦、老师，
3: 秋林，合工大，哎，你家家环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2: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3: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2: 没有啊，
3: 过两天就到了。
2: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3: 哎呀，这天大的好事，家欢！
2: 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4: 考上了，大川，
2: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出来。
2: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3: 对呀，
4: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2: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3: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2: 这个怎么这
3: 蚌埠有点老气？
5: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3: 气死了！
5: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6: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5: 啊，
6: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合工大了。
5: 佳欢考的也不错。
7: 接走吧，
6: 不再挑挑了，
7: 多不好看。
6: 走了哈。
5: 啊。这个，哎，好嘞。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佳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7: 没哪，让开。
5: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7: 你就故意的。
5: 我故意什么了？
7: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5: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7: 不好。
5: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8: 一样。二十二。
6: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8: 看着美。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6: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8: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6: 这才多大呀？怎么不有动静？
8: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哦，妈妈也好。
9: 我来，我来。
7: 哎，不要姐，
9: 我来。
7: 哎呀，我这正好。
9: 那这个，这给你，
7: 姐，
9: 拿着吧。
6: 真是，谢谢啊。
9: 这是干嘛？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6: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9: 别说是我给的啊。

0: 怎么说？
1: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0: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
2: 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3: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业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2: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3: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2: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你是家里人，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1: 二姐在吗？
2: 哎，欧阳
1: 啊，
2: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你不留下吃点什么？
2: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1: 放心吧，二姐。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2: 你放心。
1: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2: 哎，
1: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走死了还不怪你，
0: 是
1: 要没你瞎说，
0: 是是是，怪我，别生气，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打算给你的，
3: 谢二姐，
4: 就跟成亲。嗯，
2: 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4: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嗯，

0: 性子在干什么？
1: 他正在洗澡。
2: 这个点还不睡？
1: 有件事。
2: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0: 什么事？
1: 你别骂他。
0: 不骂他，你说。
2: 行了。
1: 他去过羽田机场。
2: 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
0: 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去到他的师傅，顾不上他。
1: 那你俩都错过了。
2: 干嘛？
3: 我的心意
2: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3: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老公，
3: 你有这心就不傻了。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啊！

0: 是我，是我，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魔学院再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
1: 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0: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3: 我不要。
2: 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
4: 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3: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
4: 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了？
3: 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4: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3: 大姐说什么了吗？
4: 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3: 妈呢？
4: 妈为你高兴。
3: 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
4: 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3: 那我也不能回去。
4: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

0: 哎呀，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
1: 孙悟空，别小宝了
2: 啊！
1: 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2: 那你说叫什么呀？
1: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2: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3: 怎么了？
4: 爸爸的心愿，哎
3: 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5: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6: 还说了什么呀？
3: 他就再问家里好，
6: 没了。
3: 嗯，
6: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5: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6: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5: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7: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3: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6: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5: 哎哎，美心，
3: 干嘛？
8: 他就不要。

0: 门没关，
1: 馄饨再也不来，都快吃不下了。
0: 我找何佳毅。

0: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
1: 你现在不能做，
0: 就让欧阳波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妈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隔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了。

0: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那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2: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姨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2: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好了，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2: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1: 不是你还是我啊？
2: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1: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2: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波那边正马拾着呢。

0: 加盟。
1: 顾仲，
0: 迄今二两。
1: 好。
2: 会不会太冒进了？
3: 嗯，
2: 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吗？
3: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4: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3: 嘿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哎，金爷，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你瞧你那个粉饰，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1: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1: 就知道吃。
2: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3: 但那些招工考试，
4: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5: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6: 四可难了。六，
4: 实在不行啊，你就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6: 老六啊，你上点心。
5: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6: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鲤跃龙门。
3: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5: 对，不要。
6: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2: 这老六啊，
5: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玻璃厂没考上，
2: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5: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2: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5: 考的啥呀？
2: 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5: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6: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7: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5: 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6: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5: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7: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嗯。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海路28号的信。
3: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厂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爷是福，有钱赚就不错了。
0: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2: 谁呀、
3: 啊？来了。
4: 谁呀、
3: 啊？哎，朱婶儿。
4: 佳喜啊，
3: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
3: 你妈。美心啊，
5: 又怎么了？
3: 大老汤没了。

0: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1: 反常，哎呀，老天爷收人，
0: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1: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0: 可不是吗？
2: 哎，小心，
0: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吧，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1: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0: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嗯。
2: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3: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2: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3: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2: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3: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2: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还了。
3: 真的？
2: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3: 有枪换炮。
2: 换炮？
1: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4: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0: 哦，
4: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5: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0: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3: 我能行？
6: 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4: 明年这么久啊？
0: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7: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0: 我让老二去问问吧。
7: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呀，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
7: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1: 是厨房啊！别忙了，老三，
0: 快走。坐呀！
1: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0: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1: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0: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1: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0: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
2: 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32块，
1: 这么少？
0: 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
1: 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0: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1: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0: 不是我们，是我。去，你先处上了。
1: 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
0: 反正吹牛不上税。
1: 真的？
0: 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到我圈里。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这不值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
0: 你又知道。
1: 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阔啊，
1: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0: 这么阔
1: 啊，人家都是万元户了。

0: 看我姐好看不？
1: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
2: 更像咸肉。
3: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4: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3: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5: 一直这样？
3: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5: 咋注意？
2: 你就站着睡。
6: 阿南，
1: 哎呦呦，回来了！
0: 太太，新年好！
1: 新年好，小年。
2: 叫人。
0: 阿南。
1: 哎呦，安娜给你弄，
6: 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
7: 大姐大姐回来了，小年
0: 来，四五六姨新年好，
7: 真乖。
0: 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
7: 嗯，哎，这真好看。

0: 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1: 新年快乐，
2: 妈，给您介绍个人。
3: 过分了啊！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
4: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5: 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
3: 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6: 我已经这么大，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
7: 请看《六姊妹》第14集。

0: 真正的交锋不在人前，在人后，不在一时，在一生，不在枪火，在信仰。
1: 情报我该收了。
0: 我是一个谍战迷，所以当时呢，就看到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

0: 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
1: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
2: 他太当下了，这种当下反而有更多的隐蔽性，真的是现在常人看不到的，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很多现在观众都不知道的，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知识点的普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拍的这里边，我们这叫国安局，
3: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4: 要有小偷了。
2: 军机局是哪儿？是怎么回事？那我们首次揭开了这个秘密，就是我们对垒的，我们所谓交锋，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是谁？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小湘的剧本非常好，他写的是人和历史。在后期我可能做的更多就是重新再调整这个结构。我是希望让观众呢，首先能够被这个故事吸引，所以对氛围的营造，镜头的节奏啊，细节的堆砌啊，音乐，我让他先把谍战剧的这个气氛先给烘托起来，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一个谍战世界里，然后再慢慢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进入到这个对时代的这个回顾，去感受这些人物的情感，感受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境界，被他们这些境界感染，也要设下很多钩子，让你大家一点就跟着我走。观众可能到最后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人，所以这个戏呢主打的还是一个人，人物关系有意思。我觉得这次主要的一个核心是讲国安干警很不容易，像王凯演的这个马七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国安干警的一员，跟平常的这些人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怀疑一个人，身边的人。
2: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对人性的考验也是极致的。
3: 20年啊，找得我牙都快掉光了。
2: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叫矛和盾，它原来是矛，矛是冲击的刺向别人的人，盾是防守的，他是原来从一个攻击型的一个选手，然后回撤到一个防守型选手，那么他要遮掩他很多的锋芒，他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他还是非常努力的坚持完成了他的工作。每个人都非常的完美的演好了自己的这个角色，那么他就会给他的对手增加最极致的压力，这就是交锋。因为我们所谓的交锋，就是两边都要抢棋逢对手才叫交锋。你看我的戏里边很少有那种揪在一起的打斗，你看祖峰和王凯他只在飞机上见了一次，这么几十年下来他可能就那一次一面，那一面完全都不知道，但是就有一种感应，那我把这种感应我给放大，无限的放大，那我把他每一个人独处的这个环境，我把他们这个所有的行为和思想还有这种性格都塑造的极致化，把几组戏放在一起，它就是对峙，就是交锋，而且都是背对背的，我们所有的交锋全是背对背的交锋。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赶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这不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
3: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
3: 不说了，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禾。
4: 来，谢谢。哎，别总谢谢主任。谢谢黄主任。冯潇潇，给拿好。谢谢黄主任。回来，本本不拿了。哦，这拿好了。于丽萍，嗯，
5: 谢谢主任。
4: 好，易清娥。
6: 哎，说谢谢吧。
7: 你谢。
8: 赵娃，赵娃平时还是没话，
9: 饿着说呢，欠饿。张黑娃，
10: 谢谢姑父。
9: 叫啥？
8: 黄正景。
9: 哎，叫主任。
8: 哎，主任黄主任。
9: 说多少回了？
10: 马朴实，
9: 哼，
8: 地狱的草吧。
9: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为。 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人家高兴要笑呢。